0: 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察。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莫大，
5: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5: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6: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5: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6: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5: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6: 孔雀东南飞，五里。
5: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6: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也。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8: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3: 早上好。
2: 城市早安。
14: 早上好。
2: 新鲜的一天，
15: 早上好，
2: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7到26度，白城晴，16到27度，松原多云，18到27度，四平小雨转晴，16到25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小雨转晴，13到25度，吉林小雨转晴，17到23度，通化小雨转晴，14到22度，白山小雨转晴，13到23度，延吉小雨转阴，15到25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一汽博物馆预计七月中旬开放展览打造吉林省汽车文旅新名片。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潮吉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在伪满皇宫博物院正式启幕。
0: 空军工程大学走进长春52中鹤行实验学校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1: 长春市教育考试院提示中考生，这份考试注意事项请查收。
0: 吉林省特色产业亮相第四届练博会，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好消息。近日由长影集团和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在加紧施工及布展，预计今年七月中旬开放展览。
3: 中国一汽博物馆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要脉络，分为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六大展厅，全景展现中国一汽各时代发展历程。150台经典车型、1000余件文物史料、沉浸式场景复原，完整串联中国一汽70余年辉煌历程与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诗。
4: 像解放展区、像一汽历史展区已经全部打造完毕，红旗展区、合资品牌展区已完成近90%。
3: 中国一汽博物馆项目是长影集团布局15/5文旅产业、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重要实践，更是吉林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工程。项目创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专业运营、多元盈利模式，兼顾文化属性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填补国内高品质沉浸式汽车工业博物馆市场空白，
4: 打造了博物馆中的综合体、综合体中的博物馆的一个新的一种参观模式。同时啊，我们覆盖研学、餐饮、影院、剧场等一系列沉浸式体验。
3: 未来，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以全新场景、全新体验、全新业态，激活长城文旅活力，更续吉林工业文脉，讲好中国汽车工业故事。
2: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

0: 昨天上午，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加文创创意社区正式启幕，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开幕现场，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加创意街区人气高涨，活力涌动，31家优质商户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街巷之间，涵盖老字号、非遗技艺、文博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板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发河商贸习俗传承人李铁顺：
2: 这次我们陈列的项目有茶叶，其中名气比较大的是梅兰飘雪，我们还有冷泡茶。
1: 城市主题文创以创意赋能文化表达，地方特色美食以味蕾连接地域风情。在韩庄餐饮文化展台前，

0: 辣焖明太鱼香气四溢，冰镇爽口的大冷面诱人十足。吉林省韩庄餐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鄂永刚：
1: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能够品尝到我们韩庄的大冷面。韩庄大冷面的重点特色呢，它第一是非遗好物，同时也是长春吉祥伴手礼，它是还原了餐厅的真实味道，能够让消费者直接能品尝到

0: 放。此次市集也是维网皇宫博物院大力探索博物馆家与文旅体展深度融合新路径的生动实践。博物院充分盘活利用街区空间资源，让历史风貌融入市井烟火，让文博雅韵走进大众日常。维网皇宫博物院长春直秀文旅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鹏。
1: 包含了很多城市的一些非遗手作，包括我们城市的一些老字号，具有在地文化的一种元素。同时呢，我们也融入了很多城市的地方的这个特色美食。那可能大家在逛市集的同时，不仅能够了解到我们城市的历史文化，同时呢，通过我们的可观、可玩、可感的这种体验，更好的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这些城市文化当中。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园林除虫的相关内容。在6月23号，长春市园林植物保护站2026以虫治虫无公害生物防治活动正式开启。接下来，长春市园林植物保护站将对儿童公园、南湖公园在内的17个公园绿植陆续维护，借此推广园林生物防治新方式。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0: 在长春市百亩园，工作人员正在将提前准备好的以满制满的主角胡瓜炖虽满，俗称捕食满的纸袋开封后，装入塑料袋挂到植物上。长春市园林植物保护站站长韩君玲：
3: 它是一种有益的螨类，释放以后呢，它是去寻找有害的螨，就是我们百姓比较熟悉的红蜘蛛，一般家里边养花很容易生这个虫子，那红蜘蛛对我们来说是有害的。
0: 韩君玲介绍，该办法去年首次实验，今年大面积在长春市的儿童公园、南湖公园、胜利公园等17个公园推广使用。
3: 它对玉簪和榆叶莓上的害螨的控制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今年呢，我们在咱们市区的一些公园呢，又增加了一些释放点。它是肉食的，它不吃植物。
0: 据了解，害虫吃光后，它们会自行消失，不会对环境带来影响。韩君玲：
3: 只要大家不破坏，不去人为的去把它摘掉啊，就可以了。它对游人也没有什么影响。

0: 6月24号，红领巾飞天社团特邀空军工程大学走进长春52中鹤行实验学校，开展沉浸式、体验式国防教育主题活动，让强军思想扎根童心，让航空梦想点亮青春。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活动现场，空军工程大学史月教授结合空军发展历程、空天国防使命、现代航空科技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真实的案例、震撼人心的强军故事，系统讲解了我国空军的发展成就、航空航天基础知识以及新时代国防安全的重要意义。从蓝天守护使命到大国重器的风采，从航空科普常识到青少年强军责任，细致的讲解让同学们跳出课本，真切感受祖国空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深刻认识到国家安全、国防强大与个人成长的紧密联系。学生孙明泽：
2: 通过这次国防课程，让我了解到了很多国防知识，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了祖国科技的强大。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祖国争一份力。
1: 同时，空军工程大学的学员们与现场同学近距离互动交流，耐心解答大家关于航空航天知识、军校学习生活、国防成长成才等方面的疑问，一对一的答疑交流，面对面的经验分享，拉近了青少年与国防事业的距离，消除了大家对空军军校的陌生感，让强军报国的种子在学生们心中悄然生根发芽。学生段佳妮：
3: 首先是在讲座当中，我学到了关于飞行的一些理论，而在操场当中还有很多互动的体验，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飞行和国防教育的重要性，也给我种下了一个航天梦的种子。
1: 作为我省特色社团，红领巾飞天社团始终以普及航空知识、培育空天梦想、厚植国防素养为育人目标。本次联动高校和小学开展国防教育活动，是落实全民国防教育、推进五育并举的重要举措，也是社团特色育人的创新实践。下一步，红领巾飞天社团将持续深耕国防教育常态化建设，依托社团平台开展更多沉浸式的国防科普、红色研学、强军宣讲活动。空军工程大学副教授连峰：
4: 我们实际上就是想把这个教育呢来提前到小学、初中、高中，让孩子从小就在这个方面来进行。

0: 个培育和塑造。在从小建立这样的一个空军梦啊，一个情怀，那么对于他未来的高中阶段，甚至是升入到大学，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脉络，那么对他的思想啊，对他的这种积淀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这场活动。在6月24号，红领巾飞天社团特邀空军工程大学走进长春52中鹤星实验学校，通过精彩的无人机战术表演、模拟仿真枪体验、战术装备零距离互动等特色活动，为在校学子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热血满满的国防实践课堂。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2: 在无人机战术表演环节，空军工程大学的学员熟练操控设备，多架无人机在空中有序飞行，灵活变换姿态，精准完成悬停、转向等一系列战术动作，利落流畅的飞行展示，酷炫震撼的空中战术演示，直观展现了现代军事无人机的科技力量与实战价值，引得现场同学们阵阵欢呼。大家目不转睛地凝望蓝天，真切感受到我国航空国防科技的飞速发展。学生李小默，
3: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能近距离接触一些这个防毒面罩，然后头盔，还有一些胸挂，然后呢能接触到军人们实战当中用的一些装备，然后我有了一个志向，就是我也想去也当一名有骨气的中国军人。
2: 表演结束后，备受期待的战术装备模拟枪械互动体验环节正式开启，空军工程大学的师生现场展示并讲解了各类军用战术马甲、防护装备、战术配件的功能与用途，细致科普不同装备在军事任务中的作用。在师生的专业指导、安全监护下，同学们有序上前体验，亲手触摸穿戴战术装备，手持模拟仿真枪，感受枪械构造，学习基础持枪姿势与战术常识。学生焦怡然，
4: 我能感受到这些战士他保家卫国，这个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品质，我也要以后也要成为一名空军。
2: 本次活动由吉林广播电视台综艺文化频道旅游频率主办，作为吉林省唯一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孵化的科普社团“红领巾飞天社团”，自2026年5月30号授旗成立以来，已先后走进书店、社区、校园，开展多场航空科普与国防教育活动。本次活动首次引入军队院校资源，以创新模式让国防教育覆盖全校，直抵人心。空军工程大学学员李佳一，
5: 我们来到了这所学校之中，也是想把我们从学校学到的国防知识传授给这些孩子们，让孩子们从小就有这种国防知识、国防意识，明白个人命运与和国家紧紧相连，开阔眼界的同时激发责任意识，摒弃狭隘想法，把爱国思想内化于心，自觉树立为国担当的志向，筑牢长久不变的爱国信念。
6: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
0: 再过几天，吉林省2026年中考即将拉开帷幕。为保障广大考生平稳有序、诚信参加考试，长春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最新考前温馨提示，从复考准备、考场纪律、诚信应考三方面给出详细要求。
2: 本周末中考大幕即将开启，那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平稳有序应考，6月22号啊，长春市教育考试院发布了官方的考前温馨提示。那从多方面啊，明确了详细的要求，为中考的考生保驾护航。
3: 据了解，考试时考生需凭准考证、居民身份证有序进入考点，全程需主动配合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仪检查，严禁携带手机、手表、智能眼镜等各类违禁电子物品入场。同时，针对

0: 历史、政治、生物、地理四科开卷考试科目，考生仅可使用透明文件袋携带教材参考资料，禁止将书包带入考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考每科开考15分钟后，禁止考生进入考点，考生需提前抵达，一旦迟到将被视为缺考。在作答方面，考生则需注意，所有作答内容必须书写在答题卡规定区域内，试卷、草稿纸作答均无效，答题严格统一规范，选择题使用 2B 铅笔规范填涂，非选择题使用 0.5 毫米黑色签字笔工整作答。考试结束后，7月12号公布中考成绩及各批次控制线，16号开始按批次进行录取。
1: 此外啊，记者也了解到，长春市所有的中考考点均为国家标准化考点。那考场呢，实现全覆盖全时段的高清监控录像，全程啊监控的视频资料呢，将作为认定考生考试违规行为的权威依据。那在此啊，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考前一定要调整心态，平稳作息，熟记各项考试细则，带齐证件文具，以最佳状态迎接中考。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展会。近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全球85个国家的676家企业齐聚北京，同时带动产业链上下游超1200家企业亮相链博会，共促全球产业新发展。
3: 本次链博会上，省贸促会组织省内新材料龙头企业吉林化纤集团参展，集中展示碳纤维原丝、复合材料、功能性纤维、冰雪轻量化装备等核心产品，全面展现我省新材料产业完整产业链布局、技术研发实力与广阔应用前景，面向国内外充分推介我省产业发展优势，
4: 向全球的这个我们的合作伙伴展示吉林化纤在碳纤维和纺织材料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批量化的生产能力，寻找一个合作，
5: 向全国各地以及全世界的科技爱好者和各行各业的这个产业，那么介绍我们聚深智能和我们吉林省的技术特色。
3: 展会期间，吉林省参展企业还将围绕碳纤维、纺织新材料、冰雪装备等重点领域开展项目推介、客商洽谈等活动，主动对接全球市场，拉长、拓宽、做精特色优势产业链，全面展现完善产业配套、优良营商环境和老工业基地振兴潜力。
6: 利用这个平台优势，让吉林的优势产业深入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体系，携手各位合作伙伴共享发展机遇，共拓合作空间。

0: 燎原梅花鹿饲养历史源远流长，积淀下的养殖经验与资源禀赋，为产业规模化、链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地从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到现代产业园的智慧养殖，从一鹿一马的诚信溯源，到打造精深加工集群，以小切口破题，大纵深推进，把梅花鹿这篇大文章写进百姓生活，写进市场。
1: 在东丰县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一只只梅花鹿换上了红棕色的夏日新装，眼下正是公鹿收容期和母鹿产子期，同时也是鹿场最忙碌的黄金时节。鹿场管理员正忙着为每一只梅花鹿建立数字健康档案。
2: 依靠一鹿一马电子耳标，就可实现梅花鹿的全流程追溯，从出生、防疫、饲养、鹿茸采收各环节数据同步上传。这枚电子耳标是燎原梅花鹿产业迈向标准化发展的关键支撑。
3: 鹿茸售价比市场价还高一层，看着鹿圈里活蹦乱跳的小鹿，我心里特别踏实。
4: 电子耳标，也就是电子身份证，能够确保我们的鹿只种源纯正，今后能卖上好价钱。
5: 透明可信的品质验证，大幅提升了鹿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与品牌公信力，实现了优质优价。
2: 燎原市依托国家级梅花鹿保种场和全国首家梅花鹿基因库两大平台，把种源保护、提纯复壮、良种扩繁这些关键环节牢牢抓在手中。但这只致富鹿能跑多远，还得看产业链条的延伸程度。在东阿阿胶马记药业公司，马记鹿茸制作技艺传承人熟练地操作榨茸各个流程，现代化设备对鹿茸进行精细化研磨灌装，鹿系列中药饮片就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

0: 守住东风梅花鹿的到底基因，为大众消费者提供品质过硬、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
1: 在辽源，鹿产品加工企业都在经历从卖原料到做产品的转身。
2: 全力抓好14个精深加工项目建设，把一只鹿分成几十种产品，让鹿茸、鹿血、鹿骨、鹿皮都变成高附加值的商品。
3: 在东丰县养鹿关山园，每天都会上演这样一幕，驯养员一喊名字，小鹿就会小跑过来，先点头问好，再轻轻叼走红枣干。这可不是马戏团的把戏，而是为了让梅花鹿亲近游客而想出的妙招。
4: 夏天鹿群最活跃，游客最多，一只小鹿一天能跟上百人互动，成了我们这里明星员工。
1: 离此不远就是全国首个鹿主题手作文旅融合示范空间，在这里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打磨缝制鹿皮手包、腰带、鹿皮鞋、鹿皮帽，让鹿皮制品成为辽源新的伴手礼。
5: 把养鹿、观鹿、鹿文化串成一条线，这才是完整的鹿之旅。
1: 依托400多年的养鹿史，辽源持续深耕突破，为传统鹿产业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当地投入2亿元研发资金，深挖鹿茸的药理价值，推动产品转型升级。鹿茸被加工成胶囊、口服液等制剂，产品适配大众日常消费。
6: 推动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6所高校院所与吉林省本地涉鹿企业达成深度产学研合作，破解多项产业技术难题，
7: 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突出我市纯种梅花鹿资源优势、东阿阿胶龙头带动优势、产业平台集聚优势，不断推动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
8: 城市早安，
9: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好的，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位热心大姐，她是李连华，是双辽市卧龙镇东方红村的一名农民，30年如一日，执着坚守，用点滴善举温暖了一方百姓，点亮了乡村文明。
2: 今年55岁的李连华1997年嫁入东方红村，从那以后他就从帮助身边人做起，走上公益帮扶之路。
3: 孤寡老人儿女都不在跟前的，有啥活啥都干不了的，我及时帮他们干。
2: 起初他从上门帮困难村民洗衣做饭打理菜园做起，年复一年从未间断。

0: 他不仅有求必应，还时常主动登门走访，随时掌握困难村民的生活需求，积极提供帮助。每逢传统节日，他还自掏腰包购置米面粮油等生活用品登门看望。30年来，他个人投入帮扶资金6万余元，帮助20多个家庭，以凡人善行守护邻里安康。
1: 别说对我了，对这个屯的任何一个人，两口子都是这一片热心，都是公认的好人。
2: 过年过节的，哎呀妈，哪个老人都不落下，买点这个，买点那个，处处的想着别人，个人总是朴朴素素的，村民对他都得伸大拇指。
0: 李连华的善举无声温润着乡土，感染带动着越来越多乡亲加入行善助人的行列，让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在东方红村蔚然成风。
3: 我没想说要荣誉啊，要啥的，我就想默默付出，还继续呗，谁有困难还继续帮呗，有一份光发一份热。
4: 长春市民马先生近日遇到了一件糟心事，他去加油站给车加油，谁成想自己被汽油喷了一身，不仅皮肤出现不适，刚买不久的品牌衣物也被喷透了汽油，可加油站的处理态度却让他难以接受。
5: 6月7号晚，马先生来到长春市杨浦大街与吉林大路交汇处的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在他准备去付款的时候，汽油直接喷了马先生一身，
6: 从头部一直到我脚上，脸部也刺到了。当时这个加油员呢，然后他也看到了，然后说我们这个有监控，说这个明天早上这个8点钟，说这个领导说给你回复。第二天这个早上呢，可能是这个九点多一些，然后他们这个区域这个领导然后给我打了电话，他说这边就是只能是给我这个清洗这个衣物，因为那天晚上我是这个出去是应酬了嘛，我这个衣服也是穿了一身这个品牌的，然后我说这个我不同意这种。
5: 马先生告诉记者，他当天加油时穿了一身品牌服饰，购买时总价值4000多元，现在衣物被汽油喷过之后，局部出现了发硬变色的情况。马先生对这样的处理结果很不满意，而更让他生气的是对方出示的一段事发时的监控视频。
6: 往我身上这个就是喷这些汽油这个视频呢，他给剪辑了，那当晚的情形是不一样的，他把我剪掉了，刺出来那个样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当时我就是说了这个事情，然后他没有这个具体这个回复。
5: 虽然汽油喷了马先生一身，但现场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做任何的处理，只是告诉马先生第二天来解决此事，随后就让马先生自行离开了。
6: 他这个对这个安全性没有太重视，当时这个喷我一身就是没有告诉我这个具体是怎么处理，当时就是让我走了。假如说这个要是产生这个静电呢，或者发生这个火灾，或者这个车呀，或者这个人呢，肯定会受到这个极大这个危险性。
5: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与马先生来到这家中国石化加油站，见到了加油站的负责人。
7: 那他现在要看看视频，你能不能给他看呢？
8: 来
9: 没
8: 给你看吗？
9: 他说我看
8: 发布这
9: 个，他剪掉了。
8: 不可能，老弟，我们那个监控想裁都裁不了的。
7: 你拿的视频大概就有几秒。
5: 在现场，加油站并没有提供事发当时的完整视频，不过加油站负责人也表明了想解决问题的意愿。
10: 也很就是理解客户，我们也很想就是积极的快点的给他解决。
11: 咱们都用一个就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出现这个事儿了，谁也不愿意。
5: 随后这位负责人表示要与马先生单独协商解决此事，经过双方半个多小时的沟通，最终达成了一致。
6: 这个加油站然后这个赔偿我这个1000块钱，然后这个品牌这个所有这个衣服我自己来处理。
12: 下面这个事儿呢，要给大家提个醒，20万元现金被陌生人装进书包带走，15万元现金险些从银行柜台交到骗子手中，850克黄金被塞进电饭煲，寄往了外地。您可能觉得呢，这种事儿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今天这几个婚恋骗局案例当中的当事人，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们的心理防线都不是一下子崩塌的，而是被一步一步拆掉的。下面呢，我们就来逐个的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13: 事情发生在湖北黄石，单身独居的程女士一直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2026年这天，一条陌生短信闯进了她的生活，对方自称是军人，想和程女士认识一下。
14: 最开始的时候就以那个短信的形式
8: 然后发一条信息给我，说他是哪个军营的一个军官，然后说想了解一下我。
13: 虽然觉得这样的相识方式有些莫名其妙，但出于好奇，更出于对感情的渴望，程女士还是和对方展开了交流。聊了几天后，对方提出一个要求，屏幕那头的人让程女士下载一个内部 APP， 说这样可以用内部系统和她交流，做到及时回复。起初程女士还有着基本的反诈意识，她拒绝了，
8: 说那个是专门她部队里面内部使用的一个 APP， 专门和家属和家里面的人联系的。我最开始还是不同意，我说我不下，我说我手机没内存。
13: 对方没有强求，两人只是在短信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程女士问起为什么回复慢，她才说自己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限，如果下载了内部软件就能及时回复了。在程女士看来，这只是下载个软件聊聊天，又不损失什么。最后她还是按对方的指示下载了。程女士下载了 APP 之后，对方极尽温柔体贴，每天早安晚安从不缺席，精准共情他的情绪烦恼，两人很快确认了恋爱关系。接下来他说让程女士帮忙操作一个期货账户，
8: 他叫我帮他买一下，然后我就心想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我就帮他操作了三天，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也搞个账号，就是能赚一点是一点。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9: 在诈骗的过程其实也是双方一个心理博弈的过程，诈骗分子他主要利用他包装的一些成功人士的一个身份还有他的地位，来诱使受害人对他进行信任。
13: 从帮他操作到自己也投，这一步来得格外自然，因为程女士觉得这不是投资，而是恋人之间的福利分享。她不仅注册了个人账号，还取了20万元现金，线下交给了陌生人。
14: 根据我们调查，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平台，他所谓的数据啊，充值的金额实际上都是一圈代码，并没有所谓的价值。
13: 这就是骗子利用的信任式的直觉，先不让你投钱，而是让你亲眼看到数字上涨，等你说服自己这是真的，再顺势邀请你入局。好在警方及时赶到，当场抓获了前来取钱的车手，为程女士保下了这20万。这一刻真警察拦住了假男友。
15: 刚刚跟你写的什么人？
16: 就是监督你拿钱的是吧？
15: 好，
13: 20万元保住了，程女士是幸运的，最终没有金钱损失。
4: 北京时间8:54，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2: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聊关于体检的相关话题。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已经很多人都把每年一次的体检提上日程。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全面的来聊一聊哈。很多人说，那我体检的时候看到很多的项目，我怎么去选择呢？那比如说我的身体可能比别人差一点，别人一年一次的体检，那我一年要个两三次吗？有这个必要吗？然后体检的话，项目怎么去选择，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都能查到什么呢？和门诊又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全面的为大家来科普一下。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的负责人江磊医生。我们接下来首先和江医生打个招呼。江医生你好。
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那江老师也可以声音大一点哈。我们同步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哈。那首先可能第一个问题也问一下这个江主任，就是现代人很多人都说那我这个身边的谁谁谁，然后单位人家年年体检人家就去了，这可能我自己是自主创业，我也没有单位所谓的这个每年一次的体检，那我也哪儿也不难受，然后我也这个感觉自己还很好哈，那这种状态下还有必要去体检吗？
4: 啊，那个是这样的，现在呢有很多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那就是呢我全身不疼不痒，为什么没事找事去医院呢？
3: 对，
4: 然后呢过去我爸妈从来都没去过医院，不也都
3: 不也挺
4: 好
3: 吗？对，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4: 再说一去体检呢，就查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3: 对，
4: 这不就是没事找事儿吗？然后呢，再不上医院以后查出问题以后，一大堆毛病，实际上就是医院危言耸听。现在呢，我在这里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呢，真正的大病啊、重病啊、早期的肿瘤啊、心脑血管隐患等。90%的病人呢早期完全没有症状，而且完全可以通过体检呢早期发现早干预。现代人呢年年体检，核心呢不是没事找事儿，而是生活方式啊、疾病特点呢，然后还有医疗逻辑都变了。然后呢可以说简单的说有如下原因，为什么我们必须天天年年要需要体检。
3: 好，那我们也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哈，就是体检的必要性，并不是说医院说这是为了盈利然后专门开了一个这样的这个诊疗中心哈，而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身体是需要这样年年一去，像这个就是汽车保养一样，每一阶段可能需要检查，然后检查什么样的问题。那接下来呢让江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说每年体检到底是因为哪些的问题存在，然后什么年龄段可能我们需要格外的关注什么问题哈，我们都会给大家聊到。那么首先第一点原因是什么呢？
4: 啊，就是因为现在为什么要年年体检呢？就是因为现在疾病呢早已经年轻化、隐形化。以前呢大多数疾病呢都是老年人得的，然后呢现在的年轻人呢主要是熬夜呀、睡眠不足啊，然后还有久坐呀、缺乏运动、压力大，然后饮食不规律，然后那个重油啊、重盐呢。然后导致呢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脂肪肝啊、痛风啊、甲状腺结节啊、胃病，甚至于20-30岁的那个年轻人就会发现早期肿瘤。所以呢疾病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很难等到出现难受的时候、疼痛的时候呢往往都已经是中晚期了。所以呢体检是唯一能够提前发现的方式。
3: 就是在早期 出现的时候就去发现它哈。
4: 对，
3: 那可能您一直在门诊工作，那也能看到，就是很多年轻的，就是大概是不是也得是成年以后才能到这儿来体检呢？还是说有的家庭说那家孩子小胖孩儿，哎，感觉这儿高那儿高的都想检一检，他们可以来到体检中心吗？他有年龄限制吗？
4: 啊，现在因为这个就肥胖啊，就是经济条件好了以后吧，哈，就是年轻的人也必须重视体检。
3: 咱们可以声音大一点，江主任
4: 啊，就是。他年轻人也要重视体检，就是尤其是三高的病人，就是高血糖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
3: 现在好像还有个高尿酸是吧？
4: 对，高尿酸，他现在的发病率都提前了，而且呢，现在就是心梗，以前大家都认为，心梗都是老年人的专，都是老年人的这个专病哈。然后呢，现在呢，就是二三十岁的心梗。也是在门诊中也是可以见到的，然后呢，包括40岁左右的，这个突发心梗的发病率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非常必须要重视，因为像以前呢，就是说的糖尿病的病人哈，发现等到有三多一少的症状，说往往呢都是已经是有并发症出现了，因为现在的经济条件好了，然后这个医疗条件好。然后呢，咱们这个就是定期体检，早期发现糖尿病，这样早期干预，
3: 还是很有这个必要的哈，
4: 对对对，
3: 尤其是这个现在这些流行病哈，这些老年病。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年轻人也会这样的问题比较凸显比较多。那像咱们体检中心，比如说想要去体检的话，那适合全家老少吗？还是说他也是得是比如18岁以上的成年人，然后才适合来到体检中心呢？
4: 这样的是主要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3: 咱们接收的呢？
4: 对，咱们接收的体检呢，主要是可以是有针对性的，要精准的体检，而不是一味的体检。咱们体检中心呢，主要是一个单位的入职体检呢，和单位团检呢，但是呢，也有一些
3: 个人的
4: 体检，
3: 相对少一些。
4: 然后个人体检，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有专属的。医生根据你个人的情况，然后来进行跟你专属的套餐精准的筛查，是有针对性的，针对你的那个家族史啊，针对你的年龄啊，然后针对你的那个职业特点呢，来然后进行有精准的选择你的套餐，而不是千篇一律。
3: 或者说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年龄限制，只要你有这个需求的话，那么来到体检中心是有专门的体检科的医生，属于给你来坐诊把关，然后看你适合检查什么样的项目，然后形成一套体检的这个流程的，是吧？
4: 现在这样，就是体检呢，大家都认为到这块选个套餐，实际上现在对于现在人来说呢，体检必须是专属的特点，然后而且。所有的人都要定期体检，而不是说的指着是老年人体检或者是中年人体检，就是所有人都要定期查针对性的体检。你比如说年轻的孩子能不能有维生素 D 的缺乏呀，然后就是各种他针对性的缺钙呀，等不要等到他说的所说的体检，以前的体检是指的是查病，现在的体检来说呢，主要是针对特点，然后调整各项指标。
3: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所以这也是这个体检的意义哈。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疾病早已是年轻化隐形化的，我们需要及早的去发现它，属于提前的预防哈，未病先治，未病先防。那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呢？继续让江主任给我们来介绍。
4: 然后呢，很多慢性疾病呢，它是一旦中招呢就不可逆。
3: 比如像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糖尿病，
4: 对，糖尿病了，脂肪肝了，还有高血压了，高尿酸了，还有颈动脉斑块等呢，早期干预呢完全能控制，等到拖久了呢，就会变成了脑梗啊、心梗啊、肝硬化、肾病等。不但难治呢，还会终身带病，所以每年的体检呢，相当于及时踩刹车。
3: 好，这是第二点原因哈。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像大家都比较害怕一些什么所谓的肿瘤啊，那这个可能在体检当中也有很多的意义吧。
4: 然后呢，体检呢还有能大幅度的降低 得大病的风险，
3: 嗯，
4: 既省钱又省力啊。你就比如说呢，早期肿瘤，然后有一些息肉啊、结节啊，然后现在呢，微早期发现以后，微创能完全的解决，然后不但花费少呢，痛苦小啊，治愈率也极高。等到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呢，你再进一步查呢，不但治疗费用高，费用翻几倍甚至于几十倍，然后呢预后也很差，所以呢一年一次的普通体检呢是性价比最高的健康投资。
3: 好，这是可能为了这个大病先防哈。那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就是很多人觉得我是那种亚健康的状态，然后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很有必要去做这个年年一次的体检呢？
4: 啊，是这样的，现在呢就是外卖呀、久坐呀、缺乏运动啊，还有烟酒啊、焦虑啊，然后睡眠不足等问题呢，使那个这个身体呢持续的透支啊，这是当代人的常态。
3: 嗯，
4: 身体呢实际上是一直在慢性受损，然后它不会立刻垮掉，所以这时候体检就非常有必要。嗯，因为它会给身体做一次年度的检修啊。
3: 嗯，好，就相当于给车去做一个保养哈，发现问题，哎，小问题我们先给它解决掉。那可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
4: 然后就是有一些家族遗传风险

0: 多数的都需要年度复检的、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你要是一旦体检发现了需要当时让你关注需要密切观察了，或者是三个月一发复查了，这样是就属于高危的高危的那个疾病的可能、
1: 嗯、就专注某一点之后可以直接就到门诊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他也可以到门诊、嗯、也可以到体检体检中心来专项体检也可以、
1: 嗯嗯、
0: 然后呢也可以到门诊去定期筛查、
1: 嗯、
0: 这个异常的指标，它大多数是一年一检，但是有一些重点的这个需要三个月复查，但是呢有一些像血糖了、血脂了、血尿酸了，这个就需要不只是一年两三次的体检，它最好是
1: 三个月是吧？
0: 对，最好定期，恨不得一个月一查呀，
1: 特别频繁的
0: 监测一些这些相关的慢性疾病的指标啊。
1: 嗯，好，那一般你看有朋友提到了说我一般吧带父母体检的时候吧，最后就给这个 一堆单子，然后这个各种建议的话，想问一下一般体检中心就是你体检完了是不是都有解答的医生呢？那我们不考虑其他医院哈，就针对咱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那咱们是有这个解答的就是这个部分吗？
0: 啊，我们、
1: 解读的这个部分、
0: 我们体检中心呢现在是有检前、检中和检后，然后检前呢就是根据每个人做专属套餐，然后检中呢就是我们的常规检查，然后检后是最重要的。实际上现在大家也关注说你体检的意义主要就是为了检后、
1: 嗯、
0: 检后
1: 看拿结果
0: 对、
1: 嗯、
0: 检后我们有专属的专家做检后疾病的讲解，然后包括注意事项。我们现在我们中心医院的这个体检呢优势就在于这个专家吧，是老年病专家，他不但可以指导大家的这个要指导大家疾病，而且还能指导大家的那个慢性病的用药和调药啊。
1: 嗯，就是不是说你检完就完事儿了哈？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可能覆盖的面会更广一些，帮你管的事儿更多一些，可能这也就是我们三甲医院和普通的那种专门的体检中心的一个区别哈。我们的医生更加的专业，从开始到中间到最后可能都会为你负责哈。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不错的。那其实大家在体检的时候还有一个困惑，说体检这事儿我认可了，年年我都去，但是吧我今年要检这个，我明年还用检吗？我今年做了这个检查挺好的，那明年是不是就可以换一项检查了？因为我想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把所有的项目考虑到各种原因全部选一遍的哈，不论是时间也好、精力也好、金钱也好哈。那我们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项目？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让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的负责人姜磊医生继续为我们来科普。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体检的相关话题，因为我们越来越重视健康，那么体检也纳入很多人的日常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的负责人姜磊医生。接下来让姜医生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介绍。那其实大家在体检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和疑惑的，比如说这个项目的选择，我怎么去选，然后怎么去选是适合自己的，不要过度检查但是也不要露相，那么有哪些基础是必选的，什么样的人群，可能哪些东西你是额外要加上的哈。我们今天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哈。那么姜主任也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个体检项目的问题了。
1: 现在是体检项目呢，现在选择有很多误区，然后有乱选呢、漏查呀，包括过度检查，现在首先呢，就是有好多人呢，只做基础的入脂的套餐检查，
0: 都有什么项目？
1: 然后呢，一般的入脂检查只是包括血尿常规呀、然后那个胸片啊，还有那个。基本简单的肝胆胰脾的彩超，然后肝功、肾功、血糖
0: 啊，这是基础的，
1: 这是最基本的这个入脂的这个体检项目但是呢，它这普通的入脂体检呢，它会漏掉很多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说肿瘤标志物啊，然后有一些胃肠镜啊、肺部 CT 啊，包括甲状腺彩超，然后呢有一些
0: 女性的乳腺彩超是吧？
1: 女性的乳腺彩超啊，和宫颈的相关检查，然后呢，包括男性的。前列腺的专项检查，这样呢，它就会漏掉很多早期的肿瘤的耽误，早期肿瘤的发现啊。
0: 好，这个是指这个只做基础不太合适。那么还有一些人群可能觉得，那你看我们条件允许哈，那我们就选择贵的呗。比如说像有的人说我这个家族里可能有肿瘤的这个问题，那比如做个 PET CT 全身都扫描一遍，那会不会有辐射，然后花费也特别的高额，这个怎么来判定？就是很多人说我只选贵的不选对的，贵的一定是有贵的好，这个也没有必要吧。
1: 对，就是有些人呢就盲目的追求高端的全套检查然后呢，包括现在有一些全套的那个基因检测，然后还有全身 PET CT 等，这些检查呢，并不适合普通人的筛查因为它这个不但辐射高，然后价格昂贵，年轻人呢完全没有必要属于过度医疗。
0: 好，这是关于这个过度医疗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所有的体检中心都有胃肠镜的，就是咱们的体检中心是有这项目的，是吗？
1: 对。
0: 那这个胃肠镜的这个选择，像刚才您特意还提到了，那这个什么人群就有必要去选择？那比如20多岁的小孩儿，说那你看我这个大学刚毕业，然后吃的也挺正常的，也没有不舒服，是不是就没有必要选择？那像我可能刚过了40岁，那可能是不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呢？我要不要去做一次呢？这个问题怎么来看待？
1: 它高危人群呢，主要是指的是一般情况下是有家族史的病人，另外呢，他短期内有消瘦。就是现在不要认为我正念大学呢，我20-30岁我不可能有疾病，这样也是不可取的。我消瘦啊，我有乏力啊，我有症状，然后呢尤其是有家族史的病人，无论年龄大小都要重视。如果说的胃肠镜可以简单的便潜血进行筛查，这也是很重要的。不要盲目的就追求这种相关检查。但是有遗传病史的病人，有遗传家族史的人，然后呢最近有乏力有消瘦，一定要高度警惕。因为有一些人他拒绝做胃肠镜检查，他是有创的检查嘛。
0: 对，
1: 然后呢他通常呢这个是胃肠镜是作为肠道肿瘤筛查的这个唯一的一个金标准，然后呢他 它有的通过便潜血呀、胶囊检查呢，这只能作为辅助检查。所以呢，有些人我做了一些辅助检查没事儿，我就认为没事儿。这样的话，往往反延误了那个早期诊断啊。
0: 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在比如你做胃肠镜的时候，可能发现那种小的息肉，然后有的门诊他就会把你，就是可能有家属陪伴的时候，就选择就把这个直接做掉、切掉。那体检中心一般会做这个项目吗？还是说只是帮你去发现、筛查？
1: 啊，他是这样，就是所有的胃肠镜检查，正规的医院一般都是发现以后，他是需要，除非特别小的这个小的息肉，他直接给你做切除，剩下是必须要做病理后，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治疗，因为现在咱们这个，
0: 就针对咱们体检中心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1: 对，咱们体检中心也是一样的，就是早期发现他特别小的息肉明显看是良性的，咱就直接给
0: 做掉了，
1: 做掉
0: 是吧？
1: 啊，然后呢，要是如果稍微大的那个，一般情况下是我们会做病理以后再做进一步检查治疗的。
0: 就是医生都是很专业的，会给大家去判定，
1: 对
0: 是吧？就是我们体检中心的医生就是专业的医生，
1: 对，
0: 不是说所谓体检中心可能临时的这种这个医疗人员，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吗？
1: 对。咱们医院都是咱们正规的三甲医院的正规的医生，他是这样的，就是息肉呢，有好多人，哎，我查了一次胃肠镜以后，我发现是息肉，我就万事大吉了。
0: 对，
1: 他是这样的，咱们息肉它一般。它是分几种的，有炎性的，有那个腺瘤样的息肉，所以它要是如果一旦发现息肉，即使做了切除以后，也要定期查，因为它有的小的息肉，当次做胃肠镜的时候没有发现，然后等到定期复查的时候，它可能会再次出现，然后咱继续做。因为很多肠道肿瘤的病史往往都是息肉早期发现息肉，切出去以后就可以避免它，已经做到了最早的那个治疗的时机，就是在癌变前期咱就给它干预了。
0: 好，就是早点发现，早点去解决问题哈。那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属于您发现第一次以后要定期的去。那这个定期指的是什么概念呢？是半年之后就去，还是说明年再去也来得及呢？
1: 啊，对，这个问题，是大多人的困，大多人的困惑。
0: 对，那你说医生定期来，我到底什么时候来呢？
1: 是
0: 吧？
1: 他
0: 是
1: 他是这样，还是根据你的息肉性质？如果你要是肠检一次。什么问题也没有，他就会一年以后，就是一年年度复检就可以了。然后呢，要是如果小的息肉切除以后，息肉性质也非常好的话，他也可以年度复检。但是如果像息肉，他要是腺瘤样息肉或者息肉分型不好的话，他会告诉你半年甚至于三个月复查啊。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就是那也是属于无痛的胃肠镜吧？现在
1: 对，咱可以选择。可以选择做无痛
0: 的，
1: 也可以选择做正常的那个胃肠镜啊。
0: 那要选择做无痛的话，在体检中心是不是别的项目可能今天就不能同时去选择了？因为它不是涉及到一个，就比如说这个麻药的注射，然后这个清醒的过程是吧？
1: 啊，因为它是正常来说，这个做肠镜不是需要吃药吗？
0: 对，
1: 所以。他尽量不同时做相关检查，因为头一天清洁肠道的时候，他这样第二天他的影响他抽血呀，或者是一些做相关检查的这个指标，所以建议大家要分次来检查，
0: 就是我觉得可以把它放到最后哈，然后先把其他的这个清醒的状态下都检查结束。那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说肺部小结节的问题，现在是比较常见，困扰很多人。然后基础的入职体检可能有个胸片，但胸片好像都是在我们小时候应用比较广泛的，现在可能是不是胸片也逐渐被替代了呢？然后我们在体检中心的话，更多的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呢？
1: 大多数人通过胸片就可以基本上排除，因为但是有一些胸片毕竟分辨率低，它小于一厘米的肺结节呢，咱基本看不见。所以呢，对于长期吸烟了、有家族肺癌病史的这个病人呢，或者是既往发现过肺子有结节的病人呢，然后这样的话，咱们是建议行肺部低剂量肺部 CT 检查的。
0: 好，就选择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哈，可能这样的检查的辐射也更小一些，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啊。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个关于解毒的相关问题了哈，就是检查完了，像您刚才讲的，很重要的就有这个检后的一个这个评估。那我们这个解毒的时候，会不会也和患者之间有沟通的时候，发现哎呀，他还有这样的误区，他还有这样的误区，我得给大家来科普科普，讲一讲呢？
1: 对，现在就是体检后就是现在很多体检者呢，体检后吧有很多误区，就是一个是呢指标呢轻微异常就直接恐慌，有的看到化验单以后有箭头了，看白细胞也高了，尿酸也稍微高一点儿，然后转氨酶也轻度增高呢，然后就非常焦虑。
0: 那肯定的了，我都这么多问题都不合格吗？
1: 一看到拿到体检单以后，看到上上下下的箭头，立刻恐慌。这是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呢。有一些熬夜呀、喝酒啊，然后这个体检前的剧烈运动等呢，都会有临时的影响。然后呢，需要结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呢，来定期复查。第二呢，也有误区，就是我看我这个指标呢完全正常，然后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这样也不行。因为早期的有一些早期的肿瘤呢，包括甚至于有一些晚期肿瘤，它有一些指标都是完全正常的。所以呢，这时候它不一定完全有一些器质性的改变呢，完全通过抽血的就能看出来。所以呢，咱不但要抽血，而且要结合这影像检查，以免漏诊。然后呢，就是还有些人呢，就是发现自己身上有结节了，
0: 对，
1: 增生了。
0: 结节现在真的特别多，
1: 对对对，因为它跟现在的饮食习惯还是有直接关系的。然后呢，他发现结节增生了，就立刻崩溃了，
0: 因为总觉得会癌变。
1: 对对对对，实际上呢，大可不必。有一些甲状腺结节了、乳腺增生了，还有一些肺的小结节了、子宫肌瘤等呢，这些大多数呢都是良性的。我们发现这些病变以后呢，要根据它的大小啊、形态呀、来判断，不要看着就恐慌啊。然后呢，实际上咱看体检报告呢，也有个窍门，就是他一般情况下说的，发现让你年度复检呢，或者是因为咱们的影像学检查呢，并不是病理检查，他不可能给你直接确诊，他看到啥他就要描述啥，所以说呢，他有一些年度复检啥的，这个基本上就是你有异常需要你定期查，不要恐慌。但是有一些呢，就是他可能是虽然有的时候咱们的结节呢不完全根据大小，大不一定就是恶性的，然后小也不一定就是良性的，但是有一些他看让你密切观察，或者是三个月复查，这样式的你确实是要高度关注啊。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是关于这个结节的哈。那现在大家对这个健康的重视越来越多，越来越全面。因为上次我们推荐的时候，还有那个吹气儿的那个泰十三的这个检查吧，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检查。那这个检查我看到体检项目当中，好像很多人现在都去选这个。
1: 对，因为呢，这个就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现在是胃炎呢、胃溃疡啊、胃癌这个高发因素啊，所以说呢，发现它呢，也发现它以后呢，咱们要那个建议呢，就是规范根除。那很多人呢，有觉得我也不疼不痒的，然后呢。基本上就是发现也不太重视啊，现在既然你吹了，既然发现了啊，我觉得就要高度重视。
0: 就还是要这个把这个提到前面去哈，这是关于这个在体检过程当中，在选项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误区。那么还有很多人就是在体检前后也会出现一些误区，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呀，那我下周体检，我这周开始我不吃不喝的，我就天天吃素，我这样的话会不会检查结果就好一点？但很多人觉得就是说，啊，那我之前都喝酒啊，我之前都有那个不良的习惯，我得保持住啊，要不然我怎么知道我真实的身体状态呢？那么到底在体检前后哪些的行为其实是不合适的，是误区，会导致结果失真，或者说我们在选择体检的时间的时候，哪些时间是更为合理的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体检的相关话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的负责人姜磊医生。接下来让姜主任也给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体检最核心的意义都在于哪里。
3: 一句话总结核心，就是把疾病从出现症状后晚期被动治疗，提前变成无症状的早期发现干预，降低重病风险，拉长健康寿命，减少大额医疗开支，细分三大核心价值。一就是早发现，
2: 给大家细细的解读一下，因为可能整体聊起来大家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放心，我们都会给大家解读，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哈。姜主任继续。
3: 第一呢，早发现无症状疾病，杜绝小病拖成大病。绝大多数的慢性重病，如癌症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脂肪肝啊、结节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等，早期呢完全没有不舒服，等到疼痛啊、乏力、消瘦等症状明显出现时，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治愈率呢大幅下降。

0: 治疗难度飙升。一体检呢，依靠抽血、影像、内镜等检查，能在萌芽阶段检出病灶，很多早期问题简单调理，微创治疗就能彻底解决问题。第二呢，就是筛查健康的高危因素，预防疾病发生。体检不只查有病没病，更查亚健康与致病诱因，如高血脂、高尿酸、肥胖、肝功能异常、颈动脉斑块、甲状腺异常等。这类指标异常还不算确诊疾病，但长期放任一定会发展成慢性病。体检呢，可以及时的预警，通过饮食、运动、作息、药物干预阻断进展，属于一级预防，从根源减少得病的概率。第三呢，就是建立个人的健康基线，长期动态管理身体。每年固定的体检必须形成的专属的健康档案，对比历年的指标变化，比如结节大小是否有变化呀，血糖血脂逐年的波动情况，比单次结果更有参考价值。第二呢，就是为后续的就医、用药、手术提供基础的参考数据，针对性调整生活方式，而不是统统的养生，实现个性化的健康管理。附加的现实意义呢，就是一是降低家庭经济负担，大病晚期治疗费用极高，早期筛查呢干预成本极低。第二呢，就是规避突发风险，如隐匿性的心律失常啊，严重的动脉硬化等，可预防心梗、脑梗等急性猝死事件。第三呢，就是满足入职啊、医保啊、商业保险、公职招录等硬性的合规要求。简单通俗的说呢，治病不如防病，防病重在早查，体检就是给健康定期排查。
1: 好，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是吧？
0: 对。
1: 好，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哈，就可能大家也提到了，说刚才听到这个讲到了这个甲状腺的问题，他说甲状腺现在检出率非常高哈，尤其是女性朋友。那如果说检查出这个甲状腺的结节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吗？就是什么样的结节可能你要格外的去关注它，然后多长时间去复查？什么样的结节你可以暂时的去放心呢？
0: 咱们甲状腺结节呢，一般分为六类。通常呢，大家现在甲状腺因为咱们饮食等习惯的改变，甲状腺结节几乎发病率非常高。然后呢，几乎每个人体检都会有甲状腺结节。大家要分清，一般是分六类。通常呢，一类、二类就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它年度复检就可以。三类的结节呢，需要常规随访。也不用紧张啊，但是四类结节就进入了可疑区间，可遵照医嘱呢进一步穿刺啊或短期复查。要是报五类、六类的结节呢，就是高度或者确诊恶性了，然后要需要尽快的到正规医院做进一步治疗。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去年体检一次哈，就是做了挺多项目的，都挺好的，挺正常的。那是不是今年就可以不做了，然后等明年或后年再说呢？因为还是比较年轻的哈，一位38岁的朋友，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看呢？就是一次能管好几年吗？
0: 一次体检呢，一次体检是不可以的，因为身体状态呢每个月都在变化。尤其现在也熬夜呀、压力大呀，包括饮食、季节变化等，都会使各种指标产生波动。所以一年一检呢，是成年人的最低标准。
1: 这个成年人指的大概是多大岁数
0: 啊？
1: 不能是以18岁为定论吧？
0: 现在的成年人呢，一般是指了指工作以后，
1: 参加工作以后是吧？
0: 对。 的定期体检啊。
1: 嗯，好，那可能像什么这个大学生啊之类的哈，不知道现在可能校园可能有一些建议的体检项目，就是按学校啊或者按你这个年龄段去选择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就是说，你看像刚才医生讲到了这个抽血的检查呀，什么各种指标啊，然后包括有这肿瘤标记物等等，那很多人就说那多抽点血吧，把这些项目查全了，是不是就代表别的就可以忽略一些呢？可能这样也更省事儿一点哈。
0: 绝对不是，抽血呢只反映当下的血液指标，但有一些疾病，你比如说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了，包括颈动脉斑块什么的，抽血是查不出来的，它必须结合着影像学的检查。
1: 嗯，好，就是还是要结合着来哈，这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关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查，有朋友也问到了，说那阳性严不严重啊？是不是就代表要这个杀菌呢？那这个吹气儿倒挺简单的，那一年得做几次才能知道自己好没好呢？谢谢医生。
0: 啊，他幽门螺旋杆菌刚才已经说了，它是胃炎呢、胃溃疡甚至是胃癌的高危因素，所以阳性呢必须建议它规范治疗，根除后呢胃肠道疾病风险就大幅下降。它是根据你通过你治疗然后来定期复查你的幽门螺旋杆菌，看看治疗前治疗后效果，通常是
1: 它好像有个什么几联几联的治疗是吧，
0: 咱通现在是四联，四联根除那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治疗，然后呢治疗后呢必须再去看看它的复查一下的
1: 它的治疗周期是多久，
0: 一般是4周啊，
1: 一个月左右呗。
0: 他要是这个医生到时候会给你规范的治疗，如果抗幽门螺旋杆菌只要是口服药就必须按医嘱正规吃，不能随意的吃碱，因为他那个是抗菌药物嘛，它涉及到耐药的问题，所以说呢要吃咱就要正规的吃，规律的吃，然后定期按医嘱去复查啊。
1: 好像那个正常就挂那个治疗的话就是胃肠内科就行是吧，
0: 一般咱们是消化内科
1: 啊，消化内科就可以哈。好，这是给大家的提醒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也再次感谢一下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的负责人姜磊医生。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孝林，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7: 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6: 我很担心他，
8: 吃药快睡吧。
6: 不想安慰他。
8: 嗨，不是第一名。
6: 我也很爱他。
8: 我就知道你得冷。
6: 给你送
8: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9: 需要正确表达。
10: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11: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12: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11: 啊？我声音很大吗？
12: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11: 对不起，对不起哦。
13: 奶奶，我想问这些路还有几站？
11: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我没听清，谢谢你。
14: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1: 今天
15: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16: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17: 100年前，我悠闲地生活在嘉兴南湖上。
1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19: 有艘汽艇过来了，
18: 收文件，快！
20: 发财！我服了啊，多远了？
18: 下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17: 中共一大，
18: 根据民主原则，
17: 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就在我这艘小小的红船上，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21: 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17: 我是嘉兴红船，我是中国共产党劈波斩浪的巍巍巨轮。
22: 中共一大召开的地方，
17: 百年历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永在心间。
23: 我能说，
0: 哎，我会唱。
9: 我能拉琴。
19: 我能逗乐。
23: 鹌鹑。
17: 鱼鳞。
24: 南山。
25: 白城。
1: 辽源。
26: 通化。
27: 延边。
28: 通化。
29: 影。
30: 梅河口。
31: 千户皆村。
17: 自得其乐。
32: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3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34: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35: 每周一到周四，
36: 吉林旅游广播。
1: 蓝星。

0: 北京时间的10:05，听游天下，快乐随行。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您正在守候的呢，是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社区欢乐游。问候我亲爱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好朋友们，我是兰心，你的老朋友。今天啊，在我们节目中，我们还请到了长春爱乐乐团合唱团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直播间，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特别热闹哈。那首先呢，让我们认识一下来自长春爱乐乐团合唱团的两位团长，两位美女团长哈。一位呢是我们的关丽娜，关团，欢迎，关团好，好，请坐，关团。再来认识我们的魏薇团长。微团好，微团那哎那有椅子啊，好，特别感谢二位团长的到来哈。那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长春爱乐乐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呀？让大家对我们这个合唱团啊有一个了解。
1: 大家好，我们是长春爱乐乐团合唱团。

0: 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直播间啊，感到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七个节目，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团的经历。嗯，
2: 我们爱乐合唱团呢是去年八月份刚刚成立的。
1: 嗯，
2: 因为呢，我们现在开始呢排练的是《长征主歌》，大家呢特别热爱《长征主歌》，而且我们团呢，初建的时候呢，也是大家通过考试进来的，所以特别优秀，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
3: 哎呀，太好了哈，这可以是群英荟萃了哈。刚才两位团长也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合唱团成立时间并不长，是不是？
0: 对，
3: 而且作为一个民间的组织，自发的是吧？那我想，可能在排练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说找场地呀，然后我们每个节目打磨呀，在这上是不是也花了很多心思，克服了很多困难呢？
0: 哎呀，兰心，你说的太对了，我们就是这个合唱团，就是初期的时候非常困难，然后没有场地。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那个省文化馆领导们对我们团的大力支持。现在我们排练呢在省文化馆，所以呢就是我们大家就是一直感情。非常感谢，
2: 对，也特别感谢，也而且呢，兰心也为我们找过场地哈，
3: 对对对，
2: 也知道我们的辛苦。
3: 是的，我当时也是哈，因为丽娜团长也是我的好朋友啊，我想呢，这个为大家服务嘛，我也是找了好几个场地，完最后呢，好像还是你们自己找到一个比较更合适的场合哈，但是我想，有些时候做事，我能够换位思考，知道大家的难处，所以呢，我就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哈。我也很关注这个团体。那今天呢，我们长春爱乐乐团合唱团的各位成员，也骨干成员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也让我们认识一下他们。来，有请我们爱乐乐团合唱团的朋友们，来，有请，让大家认识一下，欢迎你们的到来。哇，真是特别有精气神儿哈，一看都很专业啊。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的到来哈。哎，我发现你们团有个特点哈，一般的这个团体啊都是这个女生很多，哎，你们这个俊男很多呀。
0: 对，
3: 是不是？好，我们爱乐乐团还有个口号呢，是吧？那咱们一起说出我们爱乐乐团的口号好不好？
0: 好，
2: 好的。
3: 音乐无限，
4: 音乐无限，大爱无疆，爱乐乐团我们最棒。
3: 嗯，相信音乐无限，大爱无疆，爱乐乐团是最棒的哈。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请两位团长啊，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队现在大概有多少人呢？
2: 我们现在呢，团队将近80人
3: 呀，这么庞大。
2: 对，
3: 而且成立时间不长，就不到一年就已经80多人了。
2: 对
3: 啊，那这些人员是怎么进入这个团体？是要经过考核吗？
2: 是，而且我们是经过一开始是那个爱乐那个乐团，开始招聘，在网上发的通知，然后我们都是看到那个视频号，然后我们去参加的考试。
3: 啊，就是经过了这个过关斩将，
2: 对，
3: 严格的考试过关的哈。哎，能不能介绍一下？因为可能很多人也对我们这个爱乐乐团合唱团很感兴趣。考试都考什么呀？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再加入这个团队呢？
2: 我们是有机会的，因为我们当时考的呢是自己唱了一首歌曲，然后有给了一个谱子，然后可以识谱。是这样的，当时考试是这样的。
3: 那是必须得有乐理的功底才能入你们团吗？还是说我光凭一个好嗓子，有几首经典的歌曲就也可以呢？
2: 现在不是了，因为我们那个主要是演长征主歌嘛，长征主歌你也知道是大型的哈，
3: 对对对，
2: 那个什么歌曲，所以需要人多。
3: 嗯，
2: 后期呢我们也进了一些人，进
3: 这
2: 些人都是互相就是歌友们互相介绍来的，介绍都互相比较了解，觉得他呢在某合唱团也呢就是唱了一段合唱，所以才到我们团来的。
0: 对，基本上都识谱。
3: 真是哈，一看非常专业了。那接下来咱们也是闲言少叙，看一看我们爱乐乐团合唱团的风采吧。今天第一位为我们表演的是哪一位呢？团长介绍一下。
0: 又请我们那个，对，男就是
2: 男高音
0: 男帅 歌《男高音》。

0: 音啊，
1: 徐景
0: 波老师，他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我是一条小河。
2: 来，有请我们的景波老师，我们掌声欢迎。
0: 先放个声，先放个声，对吧？一圈一圈。

0: 远方的大海呼唤着我，
1: 好，非常感谢，感谢我们今天的吉先锋哈、啊，第一位为我们带来节目的，是我们的景波老师啊、给我们带来了《我是一条小河》。哎呀，我觉得这歌词也是特别耐人寻味哈、啊，让大家觉得啊、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就是一条河流，是不是？哎呀，有起有伏有波澜，真的是这首歌让我们听着特别感动哈、啊！哎呀，也看出了我们长春爱乐乐团合唱团的实力了哈、啊！第一位就这么发挥的这么稳定哈、啊，那我们平时在一起排练的时候只排一些独唱、合唱这样吗？还是有各种各样的节目、各种各样的形式？
2: 那个我们是这个乐团的成立呢啊、是就是有一个上就是上级就是中央那个交响乐一个合唱团的一个秘书长和秘书长、他给我就是指派的就是今年这个长征主歌不是90周年吗，我们今年就是为了长征主歌然后那个大伙排练这个而成立这个乐团。所以呢我们团队呢就是能人特别多，基本上都是能独唱的，全都是独唱那个演员，而且呢就是每个人的表现力都非常好，

0: 还有就是朗诵人员，你看我们今天的朗诵人员有秀丽啊，他呢就是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是红土地哈，就他就是表现得特别好，而且在我们团也担任了就是大梁。
1: 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秀丽姐姐。哎呀，秀丽姐姐今天打扮得好漂亮，快快来有请，有请到我们的表演区。秀丽姐姐今天我觉得特别用心啊，因为我知道这个作品反映的呢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啊，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爱情绝唱哈，红土地的爱情绝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这个秀丽姐的表演。今天呢她在服装上造型上呢也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这个故事。

0: 歌声，
1: 歌声
0: 随风渐远，
1: 夕阳的余晖再次拉长了老人佝偻的身躯。不知过了多少这样的岁月，每当夜幕降临时，老人便不顾一切地遥望远方。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执着而又倔强地唱着那首情歌，阿呀来，阿呀来，唱一曲山歌口难开，你叫我等我就等，你却怎么不回来，不回来。1929年的大年初二，江西兴国的红军战士李才莲告别了新婚三天的妻子池玉华，即将北上。临行前，他倾其所有买了一面镜子，拉着妻子的手说：“玉华，你等着我，十年不行，20年，20年不行，30年。等革命成功了，我一定来接你。”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那一刻起，池玉华的心里便装满了沉甸甸的期待，踏上了骑射多年的守望之路。70年不长，那只是花开花谢的几瞬间，但却是一个人的一辈子。一辈子的守望，那27000日夜的孤独和思念，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那不老的情歌中，当年小伙子英俊的面容已日渐模糊，昔日美丽的新娘乌黑的青丝已被岁月染成满头白发，可是他却依然在摇曳的油灯下轻声哼唱着，唱着那首只有他自己才听得懂的情歌。你叫我等，我就等，可你却怎么不回来？熟悉池玉华的人说，老人这辈子说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等。他是在用一生的韶华来换取一句诺言。一个等字虽然平淡，但却让世间许许多多的山盟海誓变得黯淡和肤浅。政府给老人盖了宽敞的新房，老人却迟迟不愿搬进去。我担心丈夫回来找不着家。然而魂牵人终归没有回来，老人走吧，陪伴他的只有那面被岁月斑驳了的镜子。 颤颤。老人走过的小路，蜿蜒连接着远方。那座百年老屋还在风雨飘摇中倔强地守望着。就在这里，就在新国，就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歌声依旧飞扬。
2: 好，感谢我们的秀丽大姐哈，为我们讲述了红土地上的爱情绝唱，真的是非常的让我们感动哈。我讲我们爱乐乐团合唱团啊，这些成员们真的是多才多艺，他们不仅仅是在音乐方面有自己的一些专业水准，而且呢，你看朗诵也这么好，是吧？啊，
3: 非常专业，
2: 真是卧虎藏龙哈。好，那关团长，我知道您呢也是一位很资深的这个歌唱家了啊。我知道您可能是在我们吉林省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先后上过很多舞台啊，也唱过很多歌，包括个人的 MTV 什么的哈，都拍摄过。那这个当初组建这个乐团，你有什么样的一种初心呢？
3: 哎，怎么说呢，我呢就是对合唱呢是一点都不懂，一窍不通。
2: 嗯，
3: 就这次成立就是合唱团呢，我跟你说，这纯是就是我们那个爱乐乐团的那个燕子团长，这真是把我就是也要送到这个就这个舞台上。
2: 嗯，
3: 所以呢我就是不负众望吧。然后我们在招聘的过程中呢，我们就是招了一个就是几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能手吧，就是关于合唱那个方面这些。你像我们的薇薇团长，还有那个蜜团长啊，我跟你说真正是我们的左膀右臂，我的好多地方都不懂，都是他俩全心全意的就为这个团付出自个的心血
2: 啊。太好了哈，
3: 非常好，
2: 真都是像你说的左膀右臂哈。
3: 对对对，
2: 而且大家在一起真的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3: 说的太对了，
2: 相互切磋，相互给予这份爱。
3: 对， 对，
2: 然后呢把这份光和热啊散发出去，就像你们这个团的宗旨一样啊。
3: 嗯，
2: 音乐无限，大爱无疆。
3: 对对对，
2: 是不是？
3: 嗯，
2: 那准备今年排好了我们的长江组歌之后，可能就会要上社区啊，厂矿啊，深入基层去把这份爱意传播下去，弘扬下去。
3: 对，我们这个第一场演出呢，我们定在了省图书馆。9月3号晚上6点半，这个是头一场演出
2: 啊。太好了，到时候
3: 也拭目以待。
2: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我们都可以去感受啊我们长春爱乐乐团合唱团这场演出的舞台魅力了啊。好，那接下来为我们表演的又是我们合唱团的哪位成员呢？
3: 那个张国华老师，他给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歌田，我们的歌田花香。这个，
2: 好，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张老师，张国华老师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我们的祖国歌田花香。
3: 对。

0: 生，情怀在各种人民的心上。小英孙说，小英未来小英里向东
1: 好棒哦，真的是非常有专业水平哈啊！我感觉唱的特别的得心应手，很自如。哎呀，你看大家这真是爱意满满，都为他竖起了大拇指啊！能够感觉到就是大家之间的这份友爱，这份互动哈，真是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哈。哎，那就是大家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那么在我们不到一年成立的这个团体中，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小摩擦，或者是比如说艺术上的一些小分歧呀？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团长是怎么化解的呢？
2: 我们这个吧，实际上我没有话语权，但是我们这时候我们有指挥，我们有钢伴，所以就是有些比方说在哪个音节上，而且上就是那个字啊唱的就是准不准，这时候呢我们都有那个就是指导老师，有那个指挥，有钢伴老师，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团长负责就是那个就是在唱的技术上的这个一个团长，专门有一个这么个团长。
1: 好，就是很规范。
2: 对，非常规范。
1: 非常规范。而且可能是大家在一起还可以相互的切磋和学习。
2: 对对对。
1: 然后不断的去提升。
2: 就发现问题就及时解决。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来自我们爱乐乐团合唱团的成员再给我们带来一个精彩节目怎么样？
2: 下面由那个李苏为我们那个朗诵老槐树下。
1: 好，我们也是掌声欢迎李苏。
2: 这是我们团的一个是台柱子。
1: 啊，台柱子，这个李叔很熟悉了，因为在很多演出的现场，我都一睹过李叔老师的风采哈。好，那李叔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作品叫《老槐树下》哈，我们一起来欣赏。
3: 老槐树村的后生们要走。不是去走西口，是为乡亲们能够活下去。忽然刘老汉跑了回来，不好了不好了，前边张家村来了日本人了，整整一个村子，能抢的都抢，能烧的都烧，能杀的全杀呀。留下女的用来糟蹋。第二天早上，那棵老歪脖子树上掉得满满的，树都快压断了。三婶说简直是帮畜生不行！不行，今儿是张家村，明儿就是咱村了，咱不能在这等死。好家伙，报仇！报仇！报仇！后生们是去拼命的，姐妹们更要好好送送。他们三更天就去推碾子、筛面、和面、打卤子，天刚蒙蒙亮，他们就捧着热乎乎的面条，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候着。后生们见了，惊讶地问：“你们这是吃饱了再走，打鬼子有劲儿，可你们的头发？”村里的大姑娘们今天穿的是最漂亮的衣裳，是出嫁的衣裳。她们头天晚上就把乌黑的大辫子拆开，让自己的娘 姨娘婶子们给梳了头发，然后盘上了发髻，这是出嫁的规矩。二丫说：“哥哥们，这一去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回来，要是回来了咱拜堂成亲，要是回不来了，咱就给你们烧纸上香守寡，不能让你们当光棍汉子，不能让你们的魂儿当孤魂野鬼在外面游荡啊。哥哥们记住了，看见这棵老槐树你们就到家了。”后生闷着头一口气把面吃了个精光，什么也没说就上路了。他们一个也没有回来。

0: 啊，此处无声胜有声哈、啊
1: 嗯，
0: 好像我们还沉浸在这个故事中。
1: 对，
0: 我觉得、嗯、李舒老师的表演真的是特别的投入，让我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啊！因为我从李舒老师身上，我看到了我们这个艺术团的这种专业水准，同时呢，我也看到了大家那种对艺术的执着，
1: 对
0: 那种初心与热爱、
1: 嗯、对对对，
0: 真的是特别让我们感到敬意哈、
1: 嗯、
0: 刚才那个故事中说看到了老槐树我们就回家了是吧，
1: 对，
0: 哎，我当时眼泪都要出来了、
1: 嗯、是，
0: 而且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每位成员在两位团长微微团长官团他们的凝聚力下真的是都找到了一种归属感，是不是这种心灵的依托和归属感，我觉得是人生往后余生的一种珍贵，是吗，李大哥
2: 是、嗯、
0: 好，再次感谢你非常专业的表演，谢谢，
2: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谢谢，
0: 嗯，哎呀，官团就是和他们在一起，是不是也觉得自己虽然累一点但是觉得很值得，
1: 对，那个李舒老师呢，就是他是当时我们就是考我们合唱团的时候呢、
0: 嗯、
1: 第一个给我们印象最深的，
0: 嗯
1: 啊、他的表演就是非常就是强烈、
0: 嗯、
1: 而且朗诵的非常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大家就对他的印象是最深的，
0: 嗯嗯，好，太好了哈、
1: 嗯、
0: 那这个我们艺术团啊真的是强强联合，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在打磨自己的这种艺术的功力，
1: 对，
0: 而且非常的满满正能量，
1: 对，每个团员都有他自己的闪光点，
0: 嗯，好，嗯，那官团向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展示的是哪位成员呢、
1: 啊、今天就是那个张哲红老师，
0: 嗯，好，有请我们的张老师、
1: 啊、唱大东北
0: 啊，太棒了，
1: 他也是我们这个合唱男高的一个主力
0: 啊、哦、
1: 嗯，
0: 好，
1: 这是一个大帅哥啊，
0: 是是是啊，你看今天我们这个所有的团员哈真的都是特别的专业，穿着演出服啊、
1: 嗯、
0: 可见哈他们一丝不苟，
1: 对，非常敬业、
0: 哎，真是特别专业和敬业哈、
1: 嗯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我们东北人最爱最亲切的一首接地气儿的歌、
1: 嗯、
0: 大东北、嗯、来，有请，来，我们掌声也关这个欢迎啊，欢迎我们的张老师、
1: 嗯、能听着耳麦把耳麦戴上、嗯

爱吃那酸菜血肠，秧歌扭起来，人们喜洋洋。大东北，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美美的模样。哥们儿相聚，必须整二两。醉了月亮暖了我心肠，大东北我的家乡。

蓝的天上白云飘荡，清澈的小河在潺潺流淌，东北人爱吃那酸菜血肠，秧歌扭起来人们喜洋洋，大东

家乡，我就在这嘎的土生土长，东北人的情，东北人的爱，贼拉拉的爱你呀，我的家乡，大东北，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妹妹的模样，哥们儿相聚必须整二两，醉了月亮暖了我心肠，大东北，我的家乡，我就在这嘎

0: 哎呀，我觉得这个歌太亲切了，听着好像大家都想扭着大秧歌来了。谢谢老师，演唱的太棒了啊，真好听。啊，真好像是像官团说的哈，好像我们过年了，大家都来我们东北这嘎的过年啊，感受到我们东北人的热情是吧？好山好水，吉人吉祥哈、啊！你看，就在我们这个黑土地上哈、啊，有这么多热爱生活的人都集结在哈、啊、我们这个吉林这嘎的，是不是？好，哎呀，真开心，觉得特别亲切。刚才我就想哈、啊，哎，官团，我们有没有舞蹈队呀、啊？将来也可以再有一个舞蹈队，比如说我们老师在唱歌的时候，哎，这块还可以有人来跳舞，是不是？这气氛就更热烈了，是吧？
1: 现在还没有。
0: 嗯，但是我们团里是不是有很多远景、
1: 就是哎、跳舞的、啊？
0: 哎，有很多远景，有很多这个长远的规划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准备就是我们成立呢，就是女生小合唱，男生小合唱，
0: 嗯、
1: 以后就是会就是逐步的就推出，完成那个长征组合这个任务以后，完后我们呢还有模特队。
0: 啊，
1: 因为我们就是团里头这美女特别多
0: 啊，
1: 有十多个大高个。
0: 哎呦，刚才看的都是帅哥啊，这回还有美女。
1: 对，
0: 下次你就带美女来好不好？
1: 本来就这次我们想带着美女过来，
0: 嗯、啊，
1: 但是他们就是有演出，有的是在老年大学，
0: 嗯、啊，还有课程。
1: 课程，
0: 哎呀，大家真是退而不休，哎、特别忙啊。
1: 对对对。
0: 哎呀，真是太好了哈。
1: 嗯、
0: 所以刚才这个微信平台上大家是反响也很热烈，还问两位团长怎么考你们的这个爱乐乐团。合唱团呢？怎么考试啊？
1: 可以就是打我们的电话，我的电话是185-1400-6511，可以来找我。
0: 好好好，
1: 嗯、
0: 那么看看啊，因为我们这个考试还是挺严格的，
1: 对，
0: 需要这个有一定的基础，
1: 对，一定的识谱能力，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地点呢，在那个省文化馆，我们在311活动室。到时候我们是每周三的下午和周六的下午去排练，可以到文化馆来找我们。
0: 啊、哦，好，那我们掌声赶快欢迎下一位再给我们带来的表演哈。
1: 哎，我要说的这个康秋啊，那他可真是这了不起的人物啊。
0: 哦，那赶快介绍一下。
1: 他是后到我们团的。
0: 嗯，
1: 怎么到我们团来的呢？
0: 嗯、
1: 也是别人推荐。因为长征组歌我们这个演出的时候需要朗诵人员，
0: 嗯，
1: 哎，他们就推荐的这个康秋老师说，哎呀，这朗诵的非常棒，然后他来了之后，哎，马上就加入我们团了，哎，就是我们的非常就是哎就特别的心温暖啊，
0: 嗯、
1: 一下就爱到我们团了，所以一直到现在也从来不迟到早退，而且每次排练都来坚持。
0: 嗯，真是特别的严谨哈、啊。
1: 对，
0: 因为我觉得搞艺术就应该有这种精神，对艺术要有敬畏之心。
1: 对，对，
0: 是不是？好，那我们赶快来欣赏老师的精彩表演吧。
1: 嗯，
0: 他今天带来的作品是
1: 《不朽》。
0: 不朽，
1: 不朽，
0: 好，来有请我们的康秋老师，来有请。

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他们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震撼着。

0: 我仿佛看到记忆中那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上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
1: 对，尤其对死亡。
0: 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我看见一面旗帜，一面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地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经历漫漫长夜，迎来新的黎明，那可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七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身影，青春的面容，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在他们嘴角的笑容。我们虽然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好，谢谢康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不朽啊，英雄不朽，那这样的一个朗诵，也真的是让我们心灵激荡，是不是？哎，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再来这个共同欣赏来自我们爱乐乐团合唱团男声小合唱的风采，是不是？来，有请我们的小合唱的成员们。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你们。我们这个小合唱大概是几个人呢？
3: 五个人，
2: 五位老师哈。好，今天五位老师会为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
1: 游击队之歌。
2: 啊，这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游击队之歌。
1: 少林。
2: 少林。
1: 他那不。
2: 好，连唱是吧？
1: 对，
2: 嗯，好，好，好，请问是几声部呢？你们
3: 四声部
2: 是吧？啊，那四声部的练习，你看一共才五个人，然后四声部，这是太专业了，
1: 非常难，
2: 而且我想。

他们得反复去打磨这个作品哈、啊。哎呀，太不容易了。好，老师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游击队之歌》。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少林少林少林少林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

我的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

0: 好，非常感谢，来有请我们的成员们。
1: 游击队，
0: 还有一首歌哈，游击队之歌。

哇，好棒！来，有请几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个舞台中央哈，来到。我们马上就是节目到尾声了哈，今天呢来自爱乐乐团合唱团的朋友们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而专业的表演哈。那收音机前和网络前啊，正在收看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还没过足瘾哈，也被他们这种专业的这个表演所感动，那别忘了给他们点点小红心，给他们更多鼓励。还有朋友呢问我啊，怎么和他们联系，怎么去考这个乐团，那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可以和我们吉林旅游广播来取得联系哈，拨打我们的热线，可以吧？是不是？哎，因为我们的官团平时也很忙，也可以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为大家打开一个绿色的这个通道，大家可以报名。那今后呢，在我们的节目中还会展示我们长春爱乐乐团更多老师的精彩表演。那么节目的尾声，让我们一起大声说出：音乐无限，大爱无疆，爱乐乐团我们最棒。感谢大家的守候。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员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6月25号啊，今天各位高考的孩子们可能是激动的一天。
4: 今天出分了。
2: 对啊，今天发榜嘛。
4: 我看了一下，咱们吉林省的分数线挺低的。你看没看
2: 啊？东北三省应该是最低的吧？
4: 啊，300多分
2: 是330多分，340多分吧？
4: 好像367，一个340多。哎呦，我的妈！
2: 挺低的。
4: 哎呦，跟咱那时候比，简直了！
2: 跟咱们那时候比的话，应该差了100分左右。我记得我那年好像是本科线420分吧？
4: 我那年是497，我印象非常深刻。
2: 你是学文科的吗？
4: 学文科。
2: 文科高。
4: 497。
2: 理科我记得我那年好像420多分。
4: 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这简直差多少分？
2: 这你这么理解吧？第一点呢，原来那是人多。
4: 对，
2: 知道吧？原来呢，我记得我那届好像是600多万考生全国，然后大概的录50%，就一半可能考不上大学。现在呢
4: 分高吗？
2: 现在录取90%，
4: 所以现在人少，然后呢分低，然后呢大家基本上都能上上大学。
2: 对，挺好的。要么你就这点孩子，你干嘛送外卖去啊？
4: 哎呀，
2: 是不是啊？卖车去啊？你卖车现在讲话了，你得本科毕业啊。所以我觉得也挺好啊，就大家都有个学上啊。再有一点呢，就是别逼孩子啊。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身边一个好哥们儿、好朋友，他姑娘今年高考，其实学习成绩平时就很一般
4: 啊，
2: 真的很一般。
4: 嗯。
2: 然后呢，当时就要担心这个孩子将来考不上好的大学，或者说考不上大学吧，然后让孩子学的美术
4: 就可以啊，艺术类吗？
2: 结果人家这边考了个401分，
4: 加没加那个艺术分？
2: 没有啊，
4: 裸考401。
2: 对呀，401分，还高本科线好像50-60分吧。
4: 你再加上艺术分的话，那这不500-600分吗？
2: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挺开心一件事。第一件事就告诉我，哎，我说得了，我说那你得研究喝顿酒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孩子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就别给他逼太严重了。
4: 我觉得我搭档是个好爸爸，真的该说不说，就是他跟他儿子每年大概得有1-2次带孩子出去玩，哪怕是啊不是暑假寒假，哪怕是请假，也得带孩子出去。我觉得这种非常好，就是快乐至上。
2: 主要就是我儿子，你就逼死他，他也考不上600分以上。
4: 你看我搭档这心态多好。
2: 那咋整啊？你说啊？那就像我这种情况，就属于躺平了。
4: 就左右是学习一般，我也不逼你了，你快乐就行。
2: 对啊，那你总比讲话了又跳楼又干嘛的强100倍嘛，是不是？
4: 对。
2: 哎呀，就想开点得了啊！今天上午的时候，我没从家门出来呢，然后我儿子他们学校就在我们小区边上嘛，夸夸夸放鞭炮，我寻思谁家开业呢？后来我老婆告诉我说啊，今年应该是那个中考的孩子是吧？
4: 考完了。明天高，明天中考，
2: 明天中考嘛，
4: 啊，
2: 然后送别，对吧？明天后天咱吉林省中考啊，也祝各位初中的孩子们、初三的孩子们考出好成绩啊。
4: 没错，说到高考的话呢，我们想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各位哈，家长一定要记着哈，孩子马上上大学了，别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就给他去买车，
2: 没意义。
4: 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呢，有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是当老爹老妈的啊，40-50岁啊，那想给孩子说上大学了买台车，没有任何意义。就大学校园再大，你看我们吉大大不大？整个长春市都在吉大当中，你都没有必要给他弄台车，
2: 是犯不上。还有一点，我觉得安全性也存在问题。
4: 如果
2: 小孩不大点的整个车，万一把人刮碰了，多犯不上。
4: 再一个的话呢，你买完车之后吧，这孩子就飘了，服了，知道吧？谁上大学不体验体验自行车文化呀？谁上大学不挤挤公交车、打打车，跟同学们一起玩乐呀？对不对？别整那个高调，没有意义啊。
2: 是啊，来吧，开始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打电话都成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啊。
4: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开通了，各位呢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那我们提示大家啊，我们长春市的这个政府补贴啊，也就是说后来追加那个2000万，
2: 还有吗？今天
4: 没了。
2: 没了吗？
4: 已经没了啊，昨天晚上没了，已经没有了。所以各位现在如果你想在长春市买车的话，只能享受到的是省补，也就是所谓的

0: 置换补贴，市补已经彻底没有了。
1: 我估计七月份汽博会结束之前啊，我估计置换补贴可能也得没，
0: 是不是？
1: 对吧？
0: 所以如果说想享受政策买车的话，你就抓紧时间吧啊！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补贴到今年年底，我估计啊，明年，连报废应该都会没有了。
1: 都很难，
0: 是不是啊？现在，但是现在农村户口的话呢，可以抓紧去买这个新能源下乡，这个政策还是比较合理的。
1: 七月份啊，据说咱们吉林省七月中旬应该会出台。
0: 嗯，没错啊。
1: 来吧，关注大家的留言啊！逆风翻盘啊，说就喜欢大空间的车，买格尔维亚还是汉兰达的混动啊？都买最低配，这两个车开着都不灵活，不考虑操控啊。但是你看，你就是试过车了，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试过车的话，就考虑清楚这个车我基本上是在什么场景使用。那如果说经常可能跑高速、出远门。或者自驾游，你汉兰达的舒适度再好，你也没有一个七座的 SUV 舒适度好，对吧？你六七座的那个 SUV 的舒适度，你第三排啊，根本那个跟那个 SUV MPV 比的话比不了。
0: 那得看这个舒适度，我觉得是这样的，是你开还是你坐。
1: 对，
0: 如果你开的话，其实说实话，开起来汉兰达的这个开的舒适度可能会更好一点。但如果你要坐的话，那 MPV 的舒适度还更好一点。
1: 对啊，就莫不如整个格尔维亚了啊！现在格尔维亚呢，怎么讲？老款可能便宜点，新款呢，像塞纳已经上了，
0: 嗯，
1: 对吧？格尔维亚现在没上啊，那我估计新款上了之后也得24万多啊。那么汉兰达来讲的话，今年下半年呢也会出一个新款车型。那么现在呢，买老款的话，混动24万落地，性价比也非常高啊。看看你私人需求，它俩用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发动机、变速箱，包括双擎技术都是一样的，没有啥区别。就是整个的外观设计不太一样，底盘有区别啊。所以你看你要啥，如果纯市区代步的话，自己开为主的话，还是建议你看看汉兰达。
0: 嗯，
1: 如果说真就是我可能商务属性有一定的要求，然后呢经常出远门跑长途啥的，是不是？我是做个小生意做个体的，你整个格尔维亚绝对没毛病啊。但像我这种情况是吧，两点一线的，天天上下班的，你整个老 MPV 面包子就犯不上了。
0: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呢说预算150,000想买台 MPV 啊，看了这个别克 GL 8，但是呢。确实是囊中羞涩，买不动啊，该怎么办？150,000左右的预算，还想买台油车的 MPV， 那目前来看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北京现代库斯图，买个 1.5T 的，对吧？12万多裸车，你落地的话都用不上150,000啊。但是呢，缺点呢可能就是动力一般，然后内饰配置差了一点。北京现在这个品牌可能听起来呢跟别克 GL8 这个品牌来比的话呢也弱了一些。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给推荐一个国产车型，广汽传祺的 M8 的话呢，你买领袖版，就最低配那个领袖版就可以了，179,800的指导价格，现在呢优惠3万，优惠完。完了之后呢是14万多，你估计15万多点也能落地。这个车型的优势呢就是动力好，配置全，空间大。但是呢，如果你要跟北京现代酷速来比的话呢，比如说底盘的舒适程度，比如说车辆的稳定性可靠性啊，都差了一些。所以这两个车你重点看看吧。确实150,000买 MPV 的话买不着啥啊。
1: 没错啊，张先生说想咨询一下的奥迪 A6 啊，就45和55，除了动力之外呢，其他方面区别大吗？55的水泵，48伏的轻混，故障率高不高？没问题啊，55不是说它48伏轻混就要坏这那的，但是你55那是啥概念呢？那是 3.0T V6 发动机，6缸的，你45高功率的话也是4缸发动机啊，
0: 差老了，
1: 那不是一个概念的，哥们儿。所以说你不差钱，就是追求动力操控感更强，你肯定是上55的，这是一定的啊。但是现在55的价格就贵了，可能跟那个45价格接近10万块钱的。一个价差了，所以说性价比方面可能就略差了一点啊。还有你就第二个问题，你担心的就是 A6 买 C8 还是买 C9 是不是有些故障率还未知，稳定性不如 C8 可靠啊。我就这么跟你讲，除了最大的变化就是48伏轻混，明白吗？就原来老款的它是没有轻混系统的，它直接就是个传统燃油车嘛。那你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其他方向你说有多大变化？发动机还是原来的 2.0T 发动机，变速箱还是前挡双离合的，底盘结构基本上也没啥太大变化呀，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不认为说新款的 A6 可能稳定性耐用度就更差一点，但是减配的问题确实是存在，有些地儿确实做减配处理了，但是现在咱讲话了，啥车不减配啊？有一个不减配的吗？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你指导价，你看老款的奥迪 A6 大家还记得多少钱不？啊，41万
0: 呢，对
1: 对不对？你新款多少钱？新款的31万了。对吧？你便宜了10万块钱呢，你不减点咋整啊？那肯定得减点。所以你就我觉得啊，如果说预算能力有限的话，没有必要硬壳55放不上，没有意义。
0: 你有那55的钱都不如上个A8。
1: 对，你将来卖车的话，55也卖不上价，没人愿意要，知道吧？性价比太次了。还有一点在哪儿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新款的整体的设计更加的年轻化、运动化了。明白吗？就你像我这岁数开 A5 A6 啊，我都觉得有点年轻了，知道吗？你要年轻点的30来岁小孩20多岁，我觉得现在开新款的奥迪 A6L 都够用啊，车不错，你研究吧，我是觉得这车值得看。
0: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啊叫搜搜，想问一下说截图的自由者咋样的能买不啊？不是特别推荐。真的，截图这个品牌是怎么走进大家视野的呢？是因为它出了一个旅行者。这个旅行者的话呢，是一个方盒子外观，模仿的呢是这个路虎的110卫士，所以说

0: 那他火了一把，火完之后呢，整个捷途品牌的话呢就出圈了啊，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车型。但是现在来看呢，品控很一般。自由者的话呢，如果你买 1.5T 的话，动力是非常非常差的，而且那个 1.5T 发动机呢是奇瑞的最垃圾的发动机，非常的爱坏，所以呢就不是特别推荐。现在来看，你看捷途的车型了，捷途整个品牌的车型，你比如说旅行者、自由者、X70 Plus、X90，没啥正经东西啊。
1: 我们这听众说想给自己的母亲买台路虎的星脉啊，可不可以入手？现在就是清库存了，就
0: 星脉老便宜了。
1: 对，你如果说不担心将来可能这个车变成绝版车型的话，你妈还喜欢这个东西，我觉得买个可以没问题啊。第一点呢，就这个车其实开个3-4年不会有啥大问题的，知道吧？第二点来讲的话呢，就是毕竟还是个豪华品牌，哪怕停产了，我觉得它整体的品牌力、它的这个调性还是在的。
0: 嗯，
1: 还有一点呢，就是你要知道它的问题短板在哪儿啊？就如果一旦停产的话，配件我觉得不会说找不到，你起码4S店肯定是能找得到的，但是维修保养的成本肯定是越来越高，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这车肯定是保值率特别惨，但现在星脉真便宜，星脉现在不到30万，
0: 真吓人，这车指导价格70-80万呢，
1: 真的不到30万，29万多吧，应该是。那你看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说那个极光 L 很多城市卖16万、17万，现在涨价了，据说18万了，
0: 真吓人。
1: 那也吓人呢，这价你是原来买啥去啊？
0: 星脉相当于打了3折。
1: 对呀、啊，真便宜，我觉得女的开这种车还是非常值得看。
0: 但你要知道哈，你花30万买了一个70-80万，价值70-80万的车，它的维修保养也得是70-80万那个价，
1: 对，
0: 你能不能受得了？它的油耗，如果你都能受得了的话，你再整，你别说你花30万。买个车，我可能也就这个伺候汉兰达那个水平，我买了个星脉，那你可够呛。
1: 所以就后期的用车成本可能相对来讲就更高一点，这个心里也有数啊。这个听众说家里第二台车了，市区代步，用一年也就15000公里左右。推荐卡罗拉1.8的双擎还是起源的 Q05？ 理论来讲，就你这公里数，这俩车我都不咋推荐。
0: 就是整卡罗拉1.2T 得了。
1: 对你这1.8双擎，一年就干15000公里，你整它干啥呀？啊，那毕竟还是贵了10000多块钱吧。是不是啊？贵了1万吧？那你就没有意义了，哥们儿。你想，你1.8的双擎，一年你就干15000公里，能省多少油钱？你就靠油能省2000块钱不？2000块钱都费劲呢，不合不来，你知道吧？一旦它1.8双擎电池坏了，13000呢，知道吗？你成本特别高，特别高。车是好车，但是你公里数大合适，你公里数少就没意思了。你整个起源 Q05 这车倒是没问题，对不对？确实是长安的低端品牌，性价比确实够用，配置、空间、颜值都可以。能安充电桩不？啊？如果买这车要安不了充电桩，你整这么东西回去干啥去，对吧？我觉得如果说实用性性价比更高，卡罗拉可以看，但是不要看 1.8 的双擎，你看 1.2T 的燃油版就得了，这是最明智的一个选择啊。
0: 嗯，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叫不比啊，想问一下说丰田的双擎的荣放冬天如果没有暖裤的话，在东北能用得住吗？那问题不大，那真是问题吧？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丰田的双擎的话呢，它你放在外面没有问题，因为它不是这个电是直驱的，所以你也不支持外部充电的话，那没什么太大问题，你正常开就行了啊。
1: 那个很多人担心双擎的机油乳化是吧？原来确实有，疫情期间可能这个问题比较多一点，
0: 嗯、
1: 现在来看也有，但是比较少，
0: 很少。如果你不是长期的低温短距离行驶的话，问题不大。
1: 没错啊，一身正气说表哥准备买途观 L 啊，最后呢，途观 L 的价格又相中了这个极光 L， 说不吃苦也能开路虎，啊，真是途观 L 的价现在跟极光 L 价一样了，
0: 那可不。
1: 但是你得劝他一句话呀，那途观 L 1000块钱能搞定的事儿，极光 L 3000不一定够啊，
0: 嗯，
1: 知道吧？所以以后的用车成本肯定是更高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要考虑清楚，就是你的收入稳不稳定。如果相对来讲收入比较稳定，哎，你能养得起这个车，那极光 L 的舒适度。各个方面品牌调性，你途观 L 跟它没法比，途观 L 还是居家一点啊、以家庭用车为主，极观 L 还是自己开是吧，个性化一些。
0: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张先生想问一下说，问界 M9 和理想 L9 到底谁好啊？二位能不能从方方面面来给我们剖析一下呀？从方方面面指的是什么呢？
1: 怎么讲呢，其实我觉得现在来看啊，整体的设计，
0: 嗯，
1: 包括整车的内饰的原材料各个方面，
0: 嗯，
1: 我都觉得理想的 L9 要优于问界 M9 的。
0: 同意。
1: 是吧？
0: 是的。
1: 我真觉得比它要强的。
0: 其实我们觉得现在问界 M9 最大的优势呢，可能就是因为它用了一个华为最先进的一个智驾。
1: 嗯、
0: 但是呢，现在来看呢，理想的 VLA 智驾说实话也不比问界 M9 差多少。关键是呢，理想的 L9 的价格现在呢要比问界 M9 便宜。包括呢，理想 L9 用的800伏的主动悬架啦，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整个啊，其实是跟问界 M9 看了一下差不太多。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你会发现一个问题，问界 M9 车主和理想 L9 车主绝对不是一类人。
1: 就是我觉得理想 L9 的车主还是偏年轻化一些，

0: 对，偏年轻化，偏时尚，然后偏个性。问 GM9 的话呢，可能基本上都是干个体户的老板们啊，所以他们完全是两类人群。这两个车的话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其实你可以相中谁，你就来谁，看你到底是一个什么需求。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看理想 L9。
1: 你去看看内饰的做工去。你对比一下，你心里就有数了。我真觉得理想 L9 的整体内饰做工细节处理的要更好一些。
0: 嗯
1: 啊。

0: 这二是跟玩似的，你信不信？对不对？保有量也低，然后还费油，那到时候修车的时候也死拉贵的，比大众修车都贵啊！你整那玩意干啥呀？就老是整个 B 九开着呗，够用了。你蒙丢也不是说 B 加级车型，整体定位也是个 B 级车，那整个迈腾 B 九得了啊、嗯！但 B 九来讲的话，现在来看就是优惠力度不是很大啊，因为现在终端可能也就三四万块钱优惠，对吧？
1: 嗯、
0: 很多人都纠结，就是说我买 B 八还是 B 九，反正我要是买的话，我指定是谁便宜我整谁，对不对？其实提升来讲的话，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提升，
1: 主要发动机变速箱没有变化的话，其他无所谓。
0: 对，
1: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叫幸福遇到你。说二位呀、啊、16年的速腾 1.4T 的发动机，我一直加95耗油，我身边有加92的，问问我的车能不能加92。我觉得
0: 16年的 1.6 升的
1: 1.4T 的
0: 1.4T 的
1: 啊、嗯、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就是我们建议呢，其实所有带 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呢，最好都是加95耗油。
0: 就我觉得现在很逗啊，逗在哪儿呢？你我们刚才这个听众，你把你的那个油箱盖打开，
1: 嗯，
0: 你看看上面写的指定是让你加95号汽油，
1: 肯定是，
0: 对吧？但是你现在的速腾车主，你买 1.5T 这你再打开，
1: 嗯，
0: 现在让你加92的了，
1: 就好奇怪哈，就是为了降低这个入门门槛嘛，降低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告诉你这个车呢日后的这个使用成本是很低的，
0: 对，
1: 但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我建议你呢，而且你还是老速腾，还是用95的吧。真的没毛病。
0: 就那么讲，就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对抗爆性的压缩比的要求肯定是更高的。
1: 是的，
0: 它不像自吸车，你随便，你很多人说普拉多、酷路泽，我加95、98号汽油，纯属有钱没地儿花了，对不对？你加92完全够用了。但是你涡轮增压发动机，它对抗爆性压缩比要求肯定是更高。你加个老92汽油，那压缩比达不到啊，抗爆性也达不到标准的，就容易引起爆震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长期的事儿，它不会说你加一箱油、两箱油就出现问题。
1: 嗯，
0: 但年头长了之后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1: 就累积的问题啊。
0: 对，嗯，这位听众说，女生能买奥迪 Q2L 吗？品牌好，动力好，小车也不错，开着也行，停车还挺轻盈的啊。QL 现在多少钱我都不知道啊，
1: 十多万块钱
0: 啊。
1: 但说实话，老妹儿
0: 太小了，
1: 真没啥意思。Q2L 就是高尔夫换个壳子，
0: 对，就太小了。就现在年轻人可能相不中这玩意儿了，但车质量倒没问题，对吧？就是稳定性、耐用度肯定是杠杠的。就像昨天我没事在家播了一会儿，有一个也是给姑娘买车，
1: 嗯、
0: 买那个奥迪 A3L。A3L 现在12万、
1: 哦、是便宜，
0: 对吧？也嘎嘎便宜、嗯、你说车行不行呢？那如果从燃油车的角度来讲的话，四个圈挂着就卖12万挺香的。
1: 我是觉得啊，奥迪的 Q2 可能会停产，
0: 现在也卖不动。
1: 奥迪的 A1 和 Q2 肯定会停产，然后呢，奥迪的 A3 和 Q3 马上出新款。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来看，你买 Q2 真没啥意思。你加俩钱儿，你如果非得买 BBA 的话，你上宝马 X1 吧。
0: X1 呢，差太多了
1: 啊，差几万块钱
0: 儿。对呀、啊，那差太多了，肯定预算不够。
1: 那你 Q2 没啥意思，你小姑娘的话，你不如上个新能源也行。
0: 是 Q2 我都觉得都不如整个两厢的 A3 开。
1: 嗯，
0: 真的，两厢 A3 还是不错的，驾驶感受都非常不错。你看看奥迪 Q3 去吧，偏得上奥迪的话啊，我们听众推荐的了啊，他说都不如买探戈，你这眼光都不如人家了。探戈都停产了，现在还有车了吗？
1: 还有库存，
0: 啊、都停产了。
1: 啊、探戈 VW 大众标跟你的四个圈奥迪咋比啊？没法比啊。
0: 那可不咋的，人家不用寻思，看那车，人家还是得要点品牌调性、品牌力的。
1: 没错，平台的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东风日产 X8 这车咋样啊？能买不啊？X8 的话呢，其实我们上市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啊，车本身的话呢是能买的，几个可圈可点之处吧。首先呢，人家做到了油电同价，都是14.99万起，所以不管你是买这、
0: 嗯、
1: 不是油电同价呀，叫什么同价来着？就是增程和纯电的。
0: 和纯电的是同样价格，
1: 是同样的价格，所以呢，你买谁价格都是一样的。第二的话呢，就是座椅的舒适度确实很高，然后呢，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包括价格也挺低的。其实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的，但是我觉得日产有病，你知道吗？日产有问题，就这个车卖的这么好，你知道吗？搭档，他没有车。
0: 为啥呀？
1: 不知道，就很神，全国没有车。
0: 现在是啥没车？应该是混动的没车吧？纯电的应该有车。
1: 不，反正是啥我不知道。反正就好多地方反馈这边没车。然后呢，没有车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什么呢？重要的就是同城经销商也好，同省经销商也好，他现在压价。
0: 啊，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
0: 那好事啊，对消费者来讲是好事、啊，
1: 是对消费者是好事。厂家要求说这个车不能有优惠，
0: 嗯，
1: 但是呢，很多 4S 店的话呢，我偷摸放假，然后呢，别的这个，比如说我家放假，
0: 嗯，
1: 然后呢，你就举报我，
0: 嗯，
1: 然后呢，你家放假我就举报你，就导致我觉得这个经销商的经营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你知道吗？
0: 那厂家管的不严呗，
1: 就是厂家有问题。
0: 那发现一个讲话了，直接罚死你，你看敢不敢了？
1: 所以我觉得吧，就是厂家你好不容易缓过点羊了，用东北话来讲，你出的 N6 N7。NX8 大家还是挺欢迎的、
0: 嗯、
1: 你抓紧时间把你的市场口碑好好做一做，把你的乱七八糟经销商你好好归拢归拢，你这么整的话还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啊。NX8 来讲的话，当时上市的时候我记得说是纯电的有限车，

0: 混动的好像得过段时间，
1: 没现车是吗？
0: 要么就是混动的有现车，我有点记不住了啊，应该是有一个版本有。
1: 不是，那你说都上市多长时间了？
0: 就产能的事儿，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的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猫咪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接着给我们留言啊。这个大家留言问问题呢，你们要发的精准点，就是如果说让我们给你选个车的话，你把你的要求尽量都提出来，这样的话我们给你推荐要更精准啊。我们这位宋先生想问一下乐道的 L80 咋样啊。 L80 我觉得全套东西跟 L90 没有区别，
4: 嗯，
3: 知道吧，就是只是一个六座一个五座的一个区别。那么 L90 来讲我开一年了，我个人觉得还差一个月啊，还差一个月。
4: 到八月份吗？
3: 你瞧瞧，真的乐道真是，我在给他做多些广告呢，一分钱没给我，连顿饭都没请我吃。
4: 但说实话啊，就是我们俩开啥车呢，没有任何指导性意见，
3: 对，
4: 只不过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实际需求去选。
3: 对对对，可能适合我不一定适合你，但我说实话，乐道 L90 也好 L80 也好，我个人觉得品控没毛病，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是不错的，但是其实现在来看的话 L80 L90 配置就不是很占优势了，因为同级别车型你说智己 LS8
4: 对，
3: 刚上的大唐，
4: 嗯，
3: 对吧，那239,900大唐的配置多高啊。
4: 乐道 L90 也好 L80 也好，上市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竞品车型，
3: 对呀，
4: 现在来看竞品车型太多了。
3: 你讲话了，你整个电池85度的，续航600来公里，你还卖多少钱？乐道 L80 还得干26万吗？
4: 对，
3: 那大唐239,900干850公里续航，
4: 嗯，
3: 你这玩意儿，你说你有可比性吗？对不对？你的低配连个激光雷达都没有，那讲话了，人家的最低配都带激光雷达呀。所以说，我觉得去年看的话，乐道 L90 有性价比，那你今年再看乐道 L80、L90 都没有性价比了。知道吧，所以说乐道这么多年了，从它上市 L60 到现在，其实说实话销量一直挺惨的，
4: 嗯，
3: 一直一般，现在一月销量可能也就3000台2000台，
4: 也就这样，
3: 对吧。 L80 上个月刚上，可能能稍微高点，能提点啊，但是销量也不好，所以车本身来讲我认为没问题，但是呢我觉得李斌多少还是把乐道这个品牌的调性啊定的有点高了。
4: 我觉得李斌
3: 你就是未来的低端品牌，
4: 就
3: 你就卖的便宜点就完事儿了，
4: 他控制不好成本
3: 啊，
4: 你觉不觉得
3: 现在已经行了，不说打印纸都两边用了吗？
4: 不是，就是我觉得他控制不好成本。如果说他要成本控制的低一点，把这，因为他定价太高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成本比较高，
3: 嗯，
4: 所以他没有办法定的太低。如果他要控制好这个供应商成本的话，把这个价格降一降，其实乐道这个车型我觉得颜值啊、品控啊、用料做工什么其实都还可以。
3: 再有就是啥呢，
4: 对对，
3: 再有就是我很不理解啊，就一再的在上市之前的时候你一直说我乐道主推的就是啥呢，就是纯视觉方案的试驾，
4: 嗯嗯，
3: 对吧，然后乐道 L90 上市不到一年了，你夸嚓又整一个激光雷达出来，你这是玩哪样，
4: 打脸，
3: 你自己砸自己脸一样吗？
4: 不能自圆其说，
3: 对，你这不扯淡的吗？这是其一。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其实乐道也好未来也好，我说实话我真觉得智驾太一般了，
4: 嗯，
3: 就是你虽然说有什么神级芯片有这那的，
4: 嗯，
3: 对不对，就是白扯，真的白扯。现在来看中国国内市场啊，就智驾上能拿得出手的可能也就是华为的智驾，
4: 嗯，
3: 再有就是理想的 VLA 我个人认为还不错，还有我比较欣赏谁的小鹏的智驾，你们试试去。
4: 是的是的，
3: 除了他们三家之外其他的我说句良心话只能算是第二梯队，那乐道用的智驾那第三梯队都费点劲呢。
4: 没错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我想一直笑哈哈哈，说我想整个纯电车，就在咱长春市区通勤30公里，二手也行，我预算才5万，有没有啥推荐的？你要在咱长春市区二手也行，纯电30公里就上 EQM 二手的，真的，你别找那个营运车辆，你找一个个人的，然后呢，这个5万块钱左右的 EQM5， 你如果不选它的话，你选新车5-6万块钱选不着啥，你要不然去选比亚迪那个海鸥，要不然的话呢，就去选吉利星越，但这两台车的话呢，都得6万多块钱，你5万多都下不来，所以我建议你 EQM5 的二手是你最好的选择啊。
3: 我们这听众说了句话，我不记得念一下子啊，
4: 嗯，
3: 他说我也买乐道了，大卫。我是跟你选的，你买沃尔沃我也买沃尔沃了，你买五系我也买五系了，你选乐道我也喜欢乐道了，
4: 就
3: 你是啥意思，你现在找秋算账啊你。那咱别说别的，这几辆车你开到现在你觉得怎么样，
4: 有没有后悔的吧，
3: 对不对，
4: 有没有追错的，
3: 开着是不是没毛病，稳定性耐用度是不是不错啊，你再说不用说别的，你这几样你占不占吧。但乐道我不是说车不行啊，刚才我说这么多就有些地儿确实就吐槽，对吧，你原来天天鼓吹纯视觉方案这好那好的，你现在放弃视觉方案，你整个激光雷达，你对老车主有补偿吗，
4: 嗯，
3: 啊，你对老车主怎么交代， 对不对？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讲话了，你们上市几天的功夫推出个新款，然后讲话了各个方面提升了，你对老车主有什么交代？
4: 嗯，
3: 对吧？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这个智驾水平，未来的智驾就是不咋地，就我就这么说，知道吗？我也不知道谁看直播呢，反正我就这么说这话。真的，你们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子，乐道的智驾真得提升。你不提升白扯，你别天天说的没用的，又这那的神几神不神的，咱不知道，反正智驾水平一般化。
4: 原来如果说就是那个极狐没跟宁德时没跟那个宁德时代那巧克力换电合作的时候，
3: 嗯，
4: 我觉得确实是在这个圈里的话呢，未来的换电确实是屈指可数。所以如果说你要是有换电，其他方面你忽略掉没问题。但是现在来看呢，你的竞争对手实在太多了，所以换电不是你唯一的优势了。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得使出浑身解数来跟大家竞争了。所以智驾就是短板了。
3: 我觉得
4: 大概这个意思。
3: 我说句实在话啊，我觉得李斌多少也是被逼的无奈了。
4: 那是。
3: 然后现在加了个激光雷达，他指定是不想加的，但是大家都骂的说，哎，不行，这车不能买啊，他没有激光雷达。
4: 你看这两年李斌老啥样，你看他脸上的褶子，看他白头发。
3: 哎、咱这么讲，其实你如果说买乐道的任何一款车型，如果你对智驾要求不高，对吧？
4: 嗯、
3: 然后你要求的是品控，要的是换电，这个车是值得看的、
4: 嗯。是的，
3: 知道吧？如果你要的不是这些东西，你就尽量别看。原来呢，大家觉得性价比高，是因为建立在它的租电方案、bus 方案的基础之上。
4: 对。
3: 但是你作为长春这种城市来讲的话，换电站太少了。东北地区的很多城市换电站不多，高速服务区的那个换电站就更少了。
4: 嗯。
3: 其实用起来真的是不太方便啊、意义不是很大。那么还有一个点在哪儿呢？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我觉得乐道整体来讲它的销量一般，那么销量一般呢就面临什么问题呢？可能市场保有量低，将来可能卖车的时候保值率就一般化、
4: 嗯、
3: 这是大问题啊。但是其实整体的品控没毛病啊。原来呢大家觉得性价比高是因为可能有 bus 方案，然后价格定的也不是很贵、
4: 嗯、
3: 但是今年都说不卷价格，但是你现在你看看这价，刚才我们念到名的小鹏的 GX 啊，起步人家增程的起步都干400公里啊，
4: 是
3: 对吧？
4: 24万9800。
3: 你再看看智己 LS6、
4: 嗯、LS8
3: 起步300公里吧，
4: 是300公里。
3: 你再看看大唐起步800多公里，
4: 多吓人！
3: 这价都卖啥价了？领跑的 D19 更不用说了，
4: 嗯、
3: 起步多少500公里
4: ，
3: 219800。
4: 你别管是不是虚标，
3: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就给他干的就干没电了啊。
4: 没错。
3: 但是我觉得，我认为啊，如果李斌想把乐道做起来，虽然我是老车主，我不怕他背刺我，
4: 嗯，
3: 我真觉得乐道的 L80 啊 L90， 特别 L90 应该降价。
4: 我搭档情怀上来了，就
3: 都
4: 不
3: 怕
4: 被刺，就是希望乐道能好。
3: 对，我觉得他应该得把销量提来。你如果现在三款车型了、
4: 嗯、
3: L60、L80、L90 三款车，你月销量还达不到10000台，实话失败了。
4: 嗯，
3: 真的失败了。所以说这个车要想提振销量啊，你必须得把价格干下来。你 L60， 你哪怕选的那个电池直接买断，你得干到150000左右，
4: 对，
3: 你才有空间。
4: 是的，是的，
3: 你不能一下现在接近200000了，谁买你啊？对不对？还有呢，就是 L80， 你必须给我干到200000左右。
4: 嗯，
3: 你还250000啥呀？250000，你整个小老电池不大点玩意儿糊弄谁呢？对不对？你别给我说那没用的啊！换电的不用电池那么大，这是换电，大哥，你换电站都有行啊？
4: 嗯，
3: 你讲话了，那么跑高速干300公里，没有一个换电站，那有啥用啊？我不还得充电吗？
4: 没错啊。来吧，说了点实话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晚风想问一下，说名爵 4X 怎么样啊？不是特别推荐。我们长春市啊，整个吉林省名爵一个 4S 店都没有，所以我们不太推荐各位现在来看呢，还买小众这个合资车型了。这种车型呢，彻底放弃就行了。可看可选的实在太多了，没必要揪着这些车型去看啊。
3: 我们这听众说，家里安不了充电桩，而且在内蒙古每天通勤呢，一天也就20公里左右，有必要换电车吗？千万别换，换它干啥呀？一天就20来公里，你还安不了充电桩，换它干嘛呀？对不对？没有意义，知道吧？你们记住了，我的观点一直不变啊。第一点，预算有限，也就10万8万预算，甚至10万以内预算，你就不要换新能源了，就传统燃油车开去吧，知道吧？第二点，家里安不了充电桩，你也不要换啥新能源，你不要觉得现在什么有补贴，这个那的合适，你就心动了，没有用。知道吧？为啥说没有用？你放心，以后没准还有其他补贴，知道吧？
4: 嗯、
3: 以后指定是更可选的车型越来越多。你不要觉得现在买合适，你将来买更合适。新车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便宜，你看着吧。啊，所以说你们要是预算够，家里能安充电桩，上新能源我不反对。如果预算极其有限，你上新能源没啥好玩意儿。
4: 往后日子都是开新能源，别着急。
3: 对，你现在更新换代多快呀？那讲话了，明年你看着吧，100%各大品牌都得给你整个固态电池的车上市。
4: 嗯，
3: 再过个3年，固态电池没准100000的车都给干上固态电池了。
4: 以后啥样，朋友们啊？我觉得全是固态电池，而且都嘎嘎便宜。完了，然后呢，全无人驾驶，根本你就不用开。
3: 对，
4: 以后就这天下
3: 了。别着急啊，你们不要为了补贴去买车，那就纯属就是没意义了啊。
4: 是的，
3: 我们这听众想问一下，温兰达怎么选择，选哪个版本？哎呀，不差钱，上 2.5 的双擎，这到顶了，对不对？肯定是更省油，真的啊， 2.5 的双擎干5升油左右，真的是很省油。如果预算有限的话，那你就整个 2.0 的得了。如果公里数还就10000多公里，还谈不上15000以上，甚至20000以上的话，你就整个20的燃油版。
4: 就家庭用车就20自吸的次低配就完事了。
3: 对，
4: 别整那个最低配，最低配太拉胯了。
3: 就性价比就更高了。威兰达这车不用寻思，现在确实性价比挺高。为啥呢？因为威兰达确实比荣放要便宜一些啊，整体的品控跟荣放没有区别，一模一样，只不过在中国市场认知度相对来讲差一点。
4: 没错，尾号111想问一下，说大众的揽巡和日产的探路该怎么选啊？那看你要啥呗。揽巡是大5座的 SUV， 探路的话呢占了个6座，你看你对6座有没有需求，如果有的话上探路。说实话我们两个吧一直认为探路是台好车， 2.0T 发动机对吧，配了个 9AT 采埃变速箱，英菲尼迪 QS60 底盘，这车辆的话呢卖23万多的时候我们不推荐，但现在来看呢卖18-9万非常非常合适，18-9万能买个 2.0T 配 9AT 采埃，然后呢还是一个大6座的车，你上哪儿去选呢？如果不是合资品牌到今天这个样，探路都不可能引进中国，知道吗？所以如果你要是有以上需求的话，对于动力啊、空间啊，然后这个座位排布有需求的话，你就去上探路。如果说你要没有对六座需求的话，我就想选择一个空间比较大的车，一汽大众揽巡也可以。但是现在揽巡说实话我认为价格没有达到最低，因为揽巡的老款车型最便宜的时候330是干到了16-7万。
3: 这么说吧，你咋地得优惠5万块钱，
4: 是不是
3: 达不到5万优惠不要出手，
4: 现在揽巡还得18-9、20左右呢，不合适啊。
3: 我们这听众说想安啥呢，想安这个后视镜加热功能怎么样啊，想自己改装那个东西吧，说实话就是一个镜片后头加了一个电阻丝，知道吧，我个人觉得那玩意儿有用吗？用处不是很大吧，你看加装的成本多少钱吧，成本不高的话愿意安一个也行，成本高的话就犯不上了，哥们儿那玩意儿用处太小了啊。另外听众说现在宝马 X3 涨价了，想问一下主播感觉啥时候能退回到原来的价格呀？这个不好说，但涨也没涨太多呀，对不对？现在来看的话宝马 X3 呢其实销量也就一般化，也不是特别高，你要不着急的话等等下半年11月份看看吧，10月份的价格肯定是比你现在要相应很多的。
4: 据说啊，我不知道是不是阴谋论啊，这两天车圈传一个什么新闻呢，就是说奔驰宝马奥迪他们三个的话呢就联合起来了，宝马你先涨，然后我这个奔驰跟奥迪先卖，然后呢这个奥迪你再涨，然后奔驰跟宝马，然后呢你奔驰再涨，然后我奥迪跟这个宝马卖，大概他们仨是这么商量的。但具体到最后啊，比如说宝马真涨起来了，奥迪和奔驰卖的不错了，那到后来奥迪能不能降，能不能让宝马奔驰卖，他们三家咋回事不知道。所以宝马先涨起来了。
3: 我觉得都扯淡，就像疯狂石头说一样，退沟里真是都扯淡。我跟你讲，就他们相互之间都是竞争对手。
4: 是。
3: 那谁服谁呀？ 谁能听你招呼呀？
4: 我觉得就算是表面上达成了一致，
3: 背后也使阴招。
4: 对，该怎么着怎么着。
3: 对，那明面的讲话了，除非啥？除非那个德国总理直接发话了。
4: 嗯，
3: 那么都德国车吗？
4: 嗯，
3: 对不对？全球所有车型啊，你们定好的价格，谁都不能低于这个价格啊。
4: 那不可能，
3: 不能相互竞争。那开玩笑吗？
4: 是。
3: 那欧洲标榜着市场经济，你自己骂自己，自己打自己脸一样吗？
4: 没错，
3: 对对，
4: 等等吧，我估计不可能涨太长时间。
3: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想买理想 i6， 是现在买呢还是等新款？新款还不知道今年更不更新，今年必须更新呢，一定更新呢。 i8 的新款车型今年我估计可能8月份就得上了，对吧？工信部备案都备完了，当然新款呢咋讲呢，没有太大的变动，真的。你等新款意义大吗？我是觉得意义不是很大啊，小改动啊，续航方面我据我了解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提升，所以说我觉得你等新款的话就是个小改款，不像那个 L8 L7 L 系列，它是换代产品了，那就是等新款绝对值得等，你这个等的意义不是很大啊。能等的话反正不着急的话可以看看，如果当地有补贴的话你等的意思就不是很大了啊。
4: 没错，晚风想问一下，说深蓝的 S05 能买吗？啊，说实话，深蓝这个长安的新能源，其实在东北卖的不是特别好，就是在西南，比如重庆啊、成都啊那些地方卖的挺好的。车辆呢，主要就是颜值挺高的，然后呢，这个发动机还不错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年轻人的话，我觉得可以看；但如果说你要是家庭用车的话呢，我觉得深蓝的车华而不实，真的就是颜值高，稳定可靠性还挺好的。但是家庭用车空间尺寸比较小，然后呢，保养的成本呢，其实我觉得也不算低，所以如果你要是小姑娘小伙自己开是可以的，家庭车呢你可以看看同级别的比亚迪也好呀，吉利也好呀，可能性价比来得更高一点。 一点啊。
3: 我们听众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啊，说陆园区的宝马4S店黄了。
4: 是的，奥宝4S店黄了。
3: 不是说店不黄把地卖了吗？
4: 啊，不可能，全黄了
3: 啊，
4: 全黄了。奥宝是跟咱们长春林肯是一个集团的，都是北京奥吉通集团。
3: 我不听他们说，说店还是要开的，
4: 不开了，
3: 只不过那块地是人家的，地得人家要拍卖掉。
4: 地他们合同还没到期呢。
3: 啊，
4: 宝马这个店黄了，确实是。
3: 这不算啥新鲜事儿，我告诉你。
4: 哎呀，这段
3: 你再过两年，你看看黄的更多。
4: 前两天不还上了个新闻吗？
3: 咱奔驰不吉林省没黄的吗？黑龙江
4: 没黄。
3: 你看哈尔滨，哈尔滨奔驰都黄。
4: 嗯、前两天南方不是说有一个宝马店黄了吗？也是人去楼空了，而且都是大集团。这种事情未来以后比比皆是。为什么说率先黄的是奔驰、宝马、奥迪，不是说什么日产呢、马自达这样的品牌呢？因为奔驰、宝马、奥迪的运营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3: 那一定啊，而且人家标准也高啊。嗯、
4: 对，
3: 就是全球唯一的一个 5S 标准宝马
4: 在北京吗？
3: 在北京去年黄了吗？
4: 对呀、啊，所以为什么陈建泽他们有这么多二手车呢？都是从这里边来的。
3: 对，你以为陈建泽他们车哪来的？全是这帮4S店黄了之后剩的库存车甩给他们的。
4: 没错啊，来吧，我们听首歌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国补是要没了吗？明年还会不会有啊？飞宇啊，我说实话啊，明年会不会有谁都不知道，知道吗？因为这是国家层面定的这个战略，
3: 现在定这个战略的人都不知道。
1: 对，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确实去年说要结束，然后结果又延了一年，但是今年如果再延一年的话，我觉得可能性偏小，真的偏小。
3: 我觉得就算是延的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报废到国四的车了，
1: 嗯，
3: 就是再延的话他也不可能给你报废国五了，所以基本上国四的车呢是很有限的，基本上已经报差不多了。
1: 你就这么讲吧，去年报废补贴都延到什么时候？十一月份领没的吧？
3: 对，
1: 对不对？但置换补贴其实很早，去年吉林省的话6月25号就领没了，那么今年的话我估计可能也就7月份可能就得干没、
3: 嗯、
1: 所以说你们要是怎么讲呢，就是想买车的话呢就抓紧吧，不要等说来年再有或者咋地的，我估计来年补贴100%要缩水的、
3: 嗯、
1: 就今年看你跟去年比的话是不是也缩水了，就哪怕有国补有置换有报废，那去年是无条件的直接最高2万的，
3: 是
1: 现在可不是了，现在是按照车价的100%给你返的呀，
3: 就一点一点在缩水嘛。
1: 对啊，
3: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说，网上说了一汽要黄了，你们是长春的主播真的吗？跟我们说说呗，咋那么好信儿呢？
1: 这谣造的，我跟你讲，一汽都该起诉他。
3: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啊，我们长春市的工信部，确实工信局还有工信部啊，确实是发布了一条跟一汽相关的政策，但这个政策是什么呢？说一汽即将发布重大重组战略，朋友们，你们要重点看一看人家发的原文是什么啊？我们要重组，并不是要黄掉，你就记着，不能长春市了，全中国所有的车企能黄掉，一汽都不会黄的。
1: 还有一点，你长春这那的，你管得了人家一汽吗？
3: 嗯，是，
1: 人一汽是央企，
3: 是
1: 你长春。

0: 是哪个部门能管得了人家呀？
1: 所以一汽是不可能黄的，就哪怕有一天你未来也好，特斯拉也好，理想也好，小鹏也好，全都黄了，对吧？一汽都不能黄，到最后这些品牌可能都得给一汽，都得归一汽，都得叫一汽小鹏，叫一汽未来。
0: 我说一句实在话，有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一汽跟东风
1: 合作了，
0: 合并重组了，
1: 对。
0: 对不对？两大车企都是国有的，直接合到一起了，这个优质资源重组，这是有可能的。那你说这么大个企业，好几十万人，好几十万个家庭指着吃饭呢，
1: 嗯，
0: 那能说黄就黄吗？那这种造谣人都给关进去，
1: 没错，
0: 是不是？
1: 这是非常大的
0: 没安好心，这纯属没安好心的，
1: 这非常大的国家战略。
0: 这事儿确实是前段时间让网上一顿吵，我都觉得一汽啊，这些传统车企太老实了。你讲话了，要是什么未来那个什么问界啥的，那高低就出来就得说，我们律师又3000个律师又出动了啊！我告诉你，我就要起诉你们啊！
1: 哎呀，我跟你讲，一汽哈，这个每次呢有点新闻都是得是负面的，没啥正面新闻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说，一汽要黄了，小米是要来长春吗？真能开玩笑。真能开玩笑，我跟你讲，一汽你别看没落成这样了，他想收小米分分钟的事儿，你信不信？所以说小米来长春我们热烈欢迎，但绝对不是来打压一汽的，也绝对不是来取代一汽的，知道吧？
0: 这个听众说12万左右的预算，燃油车五座的 SUV 能不能给推荐一个啊？12万左右预算整燃油车五座的 SUV， 你加点可能有更好选择 ，CRV 皓影。你看看吧，啊，现在裸车的话最低配得13万左右，皓影12万多啊，这个车你重点看看，整体的品控没毛病，燃油经济性很好，而且很省油，知道吧？稳定性可靠性也非常不错，所以这两个车你重点看看，都是本田的。现在丰田的很多车型就比较贵，那么合资品牌其他的我不是特别推荐了，为啥呢？就是说实话啊，就卖的都一般了，还有就是空间配置啥的就类似的。还有一条路呢，就是你看国产的，看国产的话12万就太多选择了，你比如说长安的 CS7 Plus。对吧？你买 1.5T 的 2.0T 都能够一够，是不是？还有长城的 H6L， 对不对？包括瑞虎8，奇瑞的瑞虎8，你这12万预算，瑞虎8 Plus 你最低配都可以研究了，
1: 嗯，
0: 对不对？都可以考虑，这都是相对来讲在国产车的燃油车10到15万区间比较值得看的几个车型。如果相中的话，你就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子。如果不明白的地儿，接着问我们啊。
1: 利友想问一下，说理想 R8 这个价位了，理想 R8 这个价位了啊，希望达和宁德时代还混着用，有点看不懂呢。
0: 混着啥用啊？你现在这版不明确归说了吗？我用的就是那个
1: 希望达，
0: 希望达电池，
1: 自研的电池，
0: 对，跟宁德时代没关系了。
1: 是，
0: 就以后你就记住，以后这个理想的所有电池都会抛弃宁德时代。
1: 啊，理想现在说自己的电池呢是自研的，全站自研，但实际上的话呢，是他跟希望达成立了一个公司，然后呢，以后都用这个公司的这个电池来给自己的车辆呢进行这个装配啊，所以以后不存在希望达和宁德时代混着用的事儿了。
0: 对，你现在可能很多人记得去年不？去年很多人买那个 i6 的时候，
1: 嗯，
0: 你要着急提车，那你就提希望达电池的，
1: 嗯，
0: 有现车，
1: 嗯，
0: 你要等宁德时代，据说得等3个月。
1: 是，就宁德时代太贵了嘛，是不是？
0: 其实我觉得就应该这么干，为啥应该这么干呢？你所有的车企不能让一个电池供应商把这个给捆住了，
1: 对，不能让他们掐住喉咙，
0: 对呀、
1: 啊。
0: 还有就是现在车企，说实话，利润空间压缩的很严重了，
1: 嗯，
0: 那你保证更大的利润怎么办？那你就应该跟谁合作，我生产自己的电池，我这样的话相对来讲成本更低嘛，
1: 降低成本。
0: 然后还有啥呢？就是可以适配我的要求啊，
1: 对，
0: 我的标准呢、啊，对不对？你看现在其实很明确嘛，现在很多车企都是这么干的，就是我跟谁谁哪个电池车企电池企业合作，或者说我直接把谁收了，对吧？有钱的直接给收一家过来，然后自研，这个是早晚的事儿，这是定型的啊、
1: 嗯。
0: 我们听众说理想跟新万达成立的合资电池公司，对，在山东吗？对不对？各占55%吧，你们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
1: 嗯，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叫晚风啊，想问一下说10到15万想选择一款新能源的 SUV， 二位能给推荐吗？10到15万想选择新能源的 SUV 实在是太多了，我估计你的需求不可能是纯电，肯定得是插混。如果你要插混的话呢，比如说啊，比亚迪的宋 Pro、比亚迪的海狮05，包括比亚迪的海狮06和比亚迪的宋 Plus， 这四款车型你都可以看一看。知道吧？我是觉得这几款车型的话呢，相对来讲都比较主流，然后呢也都是比亚迪的，都比较稳定可靠啊。对于这个老实巴交的老百姓来说，想选择一台家庭用车还是比较适合的。重点看看吧啊。
0: 这个听众相中朗逸的新锐了啊，说能不能买啊？能说说优缺点吗？优点呢，就是这车不贵啊，作为合资品牌，这个车型来讲性价比挺高的啊，而且很省油，稳定性耐用度不错啊。缺点呢就摆在那儿呢，对不对？第一点，配置、颜值、空间表现，那你跟同级别一些国产车比，你都不用比高的，你都不用比什么瑞虎8 Pro 啥的，都不用比这些，
1: 嗯，
0: 你就比啥？你就比第五代那个名爵。帝豪，
1: 对吧？吓我一跳，
0: 第五代帝豪，
1: 第五代帝豪，
0: 他一比他啥都不是了，所以。

0: 这玩意儿你看你要啥啊？朗逸的新锐版的，我觉得如果图长期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高，对不对？图省油是可以考虑、可以看的。但这买这种车呢，就是纯纯买个毛坯房了，知道吧？同级别也有其他车型看呢，对不对？你比如说卡罗拉雷凌现在也多的便宜，七八万块钱是吧？比它都省油啊，稳定性、耐用度也非常好。那很多人都说德系车更皮实、更抗造、安全性更好。你去看看朗逸的新锐版，它有后防撞钢梁吗？你去看看去，对吧？你别骂日系车，德系车便宜车也那玩意儿。你们宝来车主，你去看看去有没有？
1: 嗯，
0: 也老泡沫子。
1: 没错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极狐问道的 V9 可以买吗？想买个 MPV， 这车性价比挺高的啊。这车确实性价比挺高的，极狐问道 V9 搞了个 MPV， 方方面面都还不错，可以媲美我们那个所谓的啊这高端的这个 MPV， 比如说腾势D9啦，然后呢包括蓝图梦想家等等啊。价格多少钱呢？价格才19.98万，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让我们这个大跌眼镜的。但说实话，我们俩现在对于极狐的态度是什么呢？便宜的车你可以买，确实是颜值品控还不错，包括呢他还支持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但问到 V9 的话呢，上20万了，那他的品控怎么样，对吧？他未来的走向什么样不太好说，而且不太理解为什么极狐出一个 MPV 叫问到 V9， 到底打的是个什么牌。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虽然它便宜，但是你们等一等，别着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不管是价格还是品控都值得等一等啊。
0: 没错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这利比托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那这个产品呢，老听众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推荐了7年了啊，超过20万车主在用，大家用完之后反馈都不错。大家如果说你很久都没给你的爱车清过积碳，没洗过喷油嘴，没洗过三元催化了，加一加这个产品啊，它就能够完全把这几样东西都给你洗干净了啊，价格也不是很贵啊，就百八的，所以说解决大问题。我建议大家呢，每半年或者每跑5000公里，你整一单回去用一用，对车帮助非常大啊！车这东西你就记住，都是在市区开，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都是机械的东西，它就不存在说你公里数大了之后没毛病的问题，知道吧？那其实大家如果了解的话，你就知道，其实很多小的毛病故障早期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那么你积碳多了之后，就容易出现，比如说我这车越开动力越来越差啊，油耗越来越高，然后小毛病故障率开始出现了，甚至很多车主说，哎，我怎么这车开着没有新车时候开着得劲儿呢？其实跟你从来不清积碳、不洗喷油嘴、不洗三元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这产品你回去用去，用完之后如果前后对比一点变化没有的话，找我们退钱，我们给大家兜底啊，无条件无理由退款。
1: 没错，我们这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呢，它主要的功能就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它已经是第9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然后呢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洗积碳，还能给你洗喷油嘴、洗三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包括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以及有一个升级完之后最大的亮点，也是咱们观众朋友们最感兴趣的，就是它可以有效的缓解你的烧机油情况。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了以上的情况，各位你就抓紧时间来拍，138块钱一单，一单当中是两瓶，一瓶黄色的，一瓶红色的，加油的时候把这两瓶都倒到油箱里，然后你做一个前后对比，你感受一下，肯定是有效果，无效退款啊。
0: 没错啊，再有就是啥呢？现在的车吧，基本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然后呢，大家可能很多人愿意原地热车时间长一点，那可能就更容易生成积碳了啊。那个积碳如果长期的积累在这个发动机缸内，然后呢，你从来不清洗的话，就会造成啥呢？发动机噪音大，然后比如说车相对来讲车比较费油，或者说早期的烧机油的情况，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那你定期洗一洗，对车还是帮助很大的啊。包括很多车主说，你像本田的车可能在做首保的时候去4S店，他可能就让你家4S店推荐的那个148元的喷油嘴清洗剂。啥原因呢？就是有些车呢它喷油嘴特别细啊，你像本田那个车就喷油嘴很典型，它那个东西很愿意堵，一旦堵了之后喷油嘴是修不了的，你只能换新的，那成本就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哪怕我们这个产品你不用，对吧？你到修配厂也好，4S店也好，喷油嘴啊、三元催化呀、包括积碳呢，定期洗一洗也是很有必要的啊。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呢，我们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推荐7年了，大家很多人也不用担心说效果的问题，为啥呢？因为7年就足以证明我们这产品的实力了，是不是？第二点来讲呢，你收到货你可以看一下，就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正经做了抬价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这么一个产品，不是说我们两个随便找个厂子灌装的产品，不是的啊。就现在确实是网络上很多说车主播在介绍类似的产品，他们的产品你们收到货你们可以看一下，没有挂国标的，都是自己灌装的。那自己灌装呢，就第一点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对吧？所以说很多车主说用完之后加了把三元干堵了或者咋地的，有拉缸的都有情况啊。但我们这产品如果车加坏了，我们给你赔车 不单单说是简单给你退钱的问题，车价坏了赔车，反正七年时间我们还没赔过呢。
1: 嗯，没错没错啊。那同时的话呢，我们提示大家哈，如果说呢你的车辆已经是因为积碳多造成了一定的这个状况，但是你不知道的话，你就需要引起注意了啊。比如说呢，你的车辆呢现在油耗已经增加了，原来呢可能七八升，现在呢开着开着开好年了，为什么油耗增加了呢？比原来多多了。然后呢包括动力降低，原来呢我可能这个一给油就走道了，现在的话呢可能干给油不走道。包括呢你排气管尾气冒黑烟，以及呢量车怠速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你的方向盘啊抖动的很厉害啊，包括呢你这个发动机帮我的亮黄灯，今天亮明天灭，然后你一定要故障码显示的是三元催化效率低，这些症状都说明呢你的车积碳已经多了，已经给你发出这个信号了，但是呢你不知道。如果说你要是不用我们这个极佳型产品抓紧时间处理的话，你比如说你再过个半年或者一年之后，那你的喷油嘴和你的三元就堵死了。如果你要堵死的话，就得换新的了，你就不能是随意就给它清除掉了。
0: 对，那时候成本可能就很高了啊，
1: 对，
0: 就不是说现在几十块钱百八十块钱能解决的事儿了啊。
1: 嗯，
0: 好吧，就说这么多啊，有需要的你们自己下单啊。说一下这个使用方法和购买方式啊。使用方法很简单，就是你把车开到加油站的时候，在加油站直接加啊，138元是给你发一组，一组是两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你在加油站直接把这两瓶一次性全都到油箱里就行，先加哪个无所谓，都可以啊。5万公里内的车首次用啊，5万公里内的车加一组就行，5到10万加两组，10到15万加三组，15万公里上的车加四组。记住，一箱油加一组，你加几组就是连续几箱油使用。那么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呢，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组就可以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
1: 嗯，没错啊。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拍起来。除了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购物车之外，各位呢还可以拿出手机啊，在我们的微信上来搜索小程序啊，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侃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啊，大卫侃车这个微信小程序上直接来下单就行了。不管你是通过哪个平台来购买的，我们现在政策的话呢都是一单两单没有任何活动，但如果您拍三单的话，我们是给您发4单这样的一个活动啊。
0: 对，就是你拍三单给你发4单，等于打了8折，还是比较合适的啊。如果大家长期加或者公里数比较大的话，我们建议大家直接买3单啊。
1: 嗯，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
1: 在吉林等你。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同样还是说我们的毕业旅行啊，或者说我们的暑期出行。那其实，在昨天呢，我们给大家已经说了我们的这个长白山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自驾331的一些这个地点和内容。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哪儿呢？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吉安。
1: 就超级超级喜欢的一座小城。
0: 对，而且呢吉安我说实在啊，就是它其实跟大家原来想象的不太一样了啊。很多人原来觉得小城的这个出行只能是以这个叫烟火气为主。
1: 对。
0: 就别的什么娱乐啊，时尚啊，
1: 高端的
0: 什么高端
1: 啊，新东西。
0: 啥都没有啊，我来这儿讲话就赶大集来了啊。就这种状态你知道吧。
1: 对，然后反正就是有点那个农家院的感觉。
0: 对，就这种状态，说哎呀那我到这儿就说白了就吃点炖鸡啊，整点炖鱼完事儿了，东北菜。其实现在我跟你讲啊，很多的我们的，你比如说我前两天给大家介绍这个辽源为例啊，其实很，我觉得在我原来的视角里面，我是很难想象说辽源会开这么多你这个什么有动力无动力这些乐园，我就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就它即便有的话也都是那种就是特别小，然后呢可能就有一两个项目，然后那个就是不太成规模那一种的。就在我的原来的想法，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但其实现在你看人家不光盖了好几个特别大的这个游乐的一些地方，而且效益还非常好。
1: 对啊，
0: 就是特别有虹吸的这个状态。你比如说我家里面的这个亲戚朋友什么的，一放假哎就说咱上辽源上那个什么吧，上黑金小镇吧。
1: 对呀、上哪玩，
0: 会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呢现在也要以一个不一样的状态和视角来去看待我们小城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发展啊。那吉安呢就不用多说了啊，绝对是这个，我觉得吉林省的人民应该都挺了解的，是不是、
1: 对，
0: 因为一部电影啊捧红了一座城市。
1: 是的，
0: 这个原来没有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这个地方。
1: 哎，我真的小时候，我可能经常在节目里说，我小时候第一次就出去那个叫研学，我们那时候还不叫研学，夏令营。我去的就是吉安。
0: 是吗？
1: 那时候我觉得老远了。我以为外省呢。我以为上南方了呢。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是对那个地理没有概念吗？上大连。就感觉就是上那个像海南是那种感觉，上海边了，就是老远了，去老远了。就是第一次我从小到大就是第一次出门是去的是辽源的梅河，不是，那不应该不叫辽源，就是梅河口。
0: 梅河口啊、
1: 坐火车去，我说我出趟门。就是那家里人都笑话，那意思就是就40分钟你出趟门。
0: 就当时没概念。
1: 对，就觉得老远了。但是吉安虽然是是我们省内，但它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边境小城了。
0: 对，但是它其实我觉得整个的配套来讲呢，我给大家做的非常好。因为我知道其实现在对于很多我们的旅行人群，它的诉求相对来讲我觉得是比较集中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希望我们在入住的时候能有一些酒店可以选择。咱都别说非得住五星，那有点扯。就是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些酒店可以选择。其次呢，希望它的项目稍微均衡一点。
1: 对，
0: 你别我来这儿就只能爬山。
1: 是的、
0: 或者
1: 太单一了，
0: 或者我就只能说逛这种地质公园。这个还有点太单一了。第三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在这儿呢还有美食。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三个要素就最核心的了。
1: 没错，
0: 对，你也不需要说这地方多出彩，但你这三样要有我就能来。
1: 是的，就这三样其实能结合到这三样的地方真的不是很多。
0: 对，
1: 要不然它就是山清水秀但没有什么好吃的。
0: 对，
1: 要不然就纯吃好像景没有那么多。
0: 对，就是总找不到这个平衡。
1: 对，
0: 所以说吉安呢就很好找到这个平衡。

0: 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的朋友，
1: 嗯
0: 啊，对于我们暑期啊要带孩子就是到我们的这个省内去玩的，
1: 对，
0: 吉安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
1: 是的。
0: 然后呢，说到夏天的这个吉安呢，其实我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憧憬的啊。
1: 嗯。
0: 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夏季吉安我们玩啥。
1: 对、
0: 啊、
1: 非常的舒适哈，而且吉安真的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哈，
0: 对，
1: 很在夏天完全是它的舒适区，
0: 没错。
1: 嗯，然后先说呢，这个既然夏天我们就是往外走一走哈，先不说室内的，先说他们的五 A 级的景，四 A 级的一个景区，就是我们的舞女峰，
0: 必须的、
1: 哎、森林公园，这个达到了94.5%，是不是？
0: 对，
1: 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4.5%啊，
0: 没错。
1: 然后呢，它为什么叫舞女峰？因为它山峰是非常多的，
0: 对。
1: 只不过里面有五座山峰是最险峻，
0: 嗯，
1: 最巍峨的，
0: 比较有名的。
1: 对，有名、
0: 嗯、
1: 然后呢，都是以什么什么女来命名的，
0: 天女啊、玉女啊、春女啊、秀女啊、
1: 深女，
0: 对，
1: 啊、人生的深。
0: 对，然后这几个女、
1: 嗯、
0: 啊，然后呢的这个峰。综合下来就叫这个名了，
1: 对，舞、
0: 啊、
1: 女峰，
0: 舞女峰、
1: 嗯、
0: 啊。然后在这儿呢，其实呢，我们有很多的室外的一些内容啊。这个舞女峰其实，在之前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
1: 很多次。
0: 就是它呢是非常基本上就是除了说你年龄特别大，
1: 嗯
0: 啊，我觉得基本都能爬。
1: 对，我感觉我姥爷都能爬、
0: 嗯。对，就基本都能爬。它不是说那种，就是说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比如说什么拉法山啦，
1: 嗯，
0: 或者什么鸡冠山啦，我们会建议大家，比如说可能就是你体能啊，或者是身体状况不太允许的，我们真不太建议。但是它这个就大家真的能够感受到夏日那种惬意。
1: 嗯。
0: 而且我就喜欢什么呢？我不喜欢爬山，它有目标感，你懂吧？
1: 就
0: 是
1: 不要说一个劲儿奔山顶，是这意思吗？
0: 对，就是你一直在爬，你说哎呀，哎这。过了这个山门，可能我还有三个山门，我就到山顶了、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么爬特别的累，
1: 嗯，
0: 你知道吧？就是你总觉得你来到这儿呢，到了山顶才是目的，
1: 嗯，
0: 而不是说我去爬这座山才是目的，
1: 嗯 嗯。
0: 我就特别不喜欢高山的原因就在这儿，
1: 明白了。
0: 就是我一整就在网上看到很多博主不就挑战吗？什么爬什么什么什么峰，什么这么多长时间、
1: 嗯，就一定马上立刻要冲到山顶，
0: 对，然后
1: 会当凌绝顶那种。
0: 你去爬的时候呢，你就其实大家都会有这个状态，就是你看、
1: 嗯、
0: 我都来了，
1: 嗯，
0: 然后我都爬一半了，
1: 嗯，
0: 你说我还下去吗？
1: 那肯定
0: 不能，对不对？你肯定得上顶啊、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喜欢爬什么样的山呢？就是我是体验爬山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就是爬山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也不着急。
1: 嗯，
0: 爬到山上呢，我也能一览众山小。其实我挺追求这样的状态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你出来你讲话你溜达度假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嘛。就是爬那么高的山，
1: 嗯、
0: 我真得提前一天做做心理准备，我真得好好睡一觉、
1: 嗯、
0: 啊，准备准备，对不对？养精蓄锐的，是不是、
1: 嗯？
0: 这第一个舞女峰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就是什么森林氧吧这种名词我们就不跟大家说了，非常值得一去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元素比较综合，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高沟丽的文物古迹。
1: 嗯，
0: 这个呢，大家一定要到现场去看。
1: 对，
0: 这个呢是国家的五 A 级的旅游景区。
1: 对，你就想想，这么小的城市居然有五 A 级的景区，而且就是在人文历史这方面哈，人文景观这方面做的就很极致了哈。
0: 对，
1: 然后它也是我们省内唯一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啊。
0: 对
1: 对，然后它里面有什么呢？有长寿王陵，
0: 嗯，
1: 有好泰王碑，
0: 对，
1: 还有完都山城啊。
0: 对，
1: 然后你如果不考虑这些人文的东西，你看满眼的绿意，就看看山，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啊、
0: 对、
1: 嗯、
0: 对，因为它这个确实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去一看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总说嘛，说它叫这个什么东方小金字塔、啊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奇特的一些遗址来讲，
1: 嗯，
0: 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嗯
0: 啊，你要说咱们亭台楼阁这个其实大家见都比较多了，
1: 嗯，
0: 对吧？但这个你不太好见，
1: 嗯哼，
0: 咱说实话、
1: 嗯、
0: 对不对？你看就得讲话看点没有的嘛、嗯、对不对？看点别人看不着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高沟丽的文物古迹遗址，这个大家建议去看一看、
1: 嗯、
0: 还是非常有历史底蕴的啊。
1: 嗯，
0: 那除了这儿呢，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就相对来讲比较综合的啊，就是我们的老鳖炕的湿地景区。
1: 对、嗯、是的，这同样也是一个三 A 级的景区啊。
0: 嗯，
1: 然后它是什么呢，现在很适合学生朋友们，
0: 对，
1: 研学也好，露营也好，戏水也好，观景也好哈、啊、
0: 对，
1: 它就是在我们鸭绿，因为大家都知道鸭绿江是流经这个吉安，
0: 对，
1: 然后它就是在江边的一个原生态的绿野秘境啊。
0: 对，而且呢、嗯、现在我们之前前两天也唠过，就是说这个大家绿

0: 在长春，我们没有生活在吉安嘛。
1: 对。
0: 但有的时候我们伊藤博现在治理得很好，已经很美了。
1: 对、嗯、所以说你如果挺追求说江边露营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大家来到吉安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附近就是自驾朋友很多、
0: 嗯、
1: 因为每次我们一说到就是 G331第一站，大家都会发现我们就会优先说我们的吉安。
0: 嗯，
1: 所以吉安在可能一些自驾呀包括露营啊这些方面呢做的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全面的。
0: 是的
1: 啊，比较全面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放心去玩就可以了。
0: 好的。
1: 嗯，那再往下说呢，夏天啊必须干什么呢？漂流。
0: 对，必须干仗。必须在漂流上干几仗，
1: 必须漂流
0: 啊,
1: 啊！然后呢，这个洋玉石漂流很有名，这个其实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给大家介绍，最近没咋提啊。那它呢是国家的三 A。
0: 对、嗯、这个洋玉石漂流是一个三 A 级的景区，然后也是青山绿水环绕、嗯、你就在吉安，你就沿着江边，它其实有好多这种成熟的景区，
1: 对，
0: 是吧？然后早上的时候你可以来到山间进行一个深呼吸哈，然后中午的话呢吃一吃鸭绿江野生鱼、
1: 嗯、
0: 是不是江边用餐、
1: 嗯、
0: 晚上你要是时间充裕的话，你可以在这蹲个那个夕阳西下落日拍拍照。
1: 那个洋玉石我没记错的情况下呢、
0: 嗯、
1: 它的漂流首先就分了好像是三种公里数，
0: 嗯，
1: 就是长短不一的。你比如说我可能时间紧、
0: 嗯、
1: 那就玩个短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就家里有小孩短的不过瘾，
0: 嗯，
1: 大家可以来一个长的、
0: 嗯、
1: 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它除了漂流的这个专用的这个船只以外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快艇啊，
0: 嗯，
1: 观光船呢、啊、这个大家你是可以选择的。
0: 嗯，
1: 所以说从选择的多样性来讲呢，洋玉石这块非常的全面。
0: 嗯
1: 啊，大家你就不用说哎那我想漂流就跑别的地方去了啊、
0: 哦、
1: 啊，我想那个做游客这块没有，我得上别的地方去做，不需要啊。这块就基本上就给大家一勺烩了。然后呢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在这儿呢找一个就做一下竹排、
0: 嗯、
1: 然后他那个船夫呢还是知道一些故事的啊，你可以听一听、
0: 嗯、
1: 还挺有意思的啊。
0: 对，会给你讲故事哈。
1: 对，
0: 嗯，这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我们去博物馆然后找一个讲解员。
1: 水面讲解员。
0: 对对 对, 对、嗯、
1: 水面讲解员。
0: 是。
1: 嗯
0: 嗯，
1: 这个还是挺好的，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去。
0: 而且你就是在这种风景之下、嗯、你讲点啥你都能挺开心的。
1: 对，而且它关键是不光是咱们这边的景啊，
0: 嗯，
1: 还有对面的景。
0: 对呀，还有异国风光。
1: 对呀，还有对面的景呢。
0: 嗯，
1: 所以说你基本上在吉安，只要是说你的方位对的情况下，基本随时都能看到不一样的这个景色啊，基本上是随时啊。然后最后一个呢，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哪儿，就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鸭江谷酒庄、
0: 嗯、
1: 为什么把这个给大家推荐了呢？其实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大家体验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体验的更直接一些。
0: 是的、
1: 啊、相对来讲更直接一些。而且呢我也强烈的建议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吉林省当地的这个酒的这个状态和文化。
0: 嗯，
1: 那其实呢我们的吉安呢也是葡萄的这个一个黄金纬度带。
0: 对的
1: 啊，跟我们的通化某些层面上是很像的啊。
0: 因为
1: 就在一个地方嘛，离得不太远啊。
0: 对，
1: 然后呢在这儿呢，其实大家呢，你除了能看到我们的传统的这个葡萄酒以外，什么红的、
0: 嗯、
1: 白的，那你还比如说什么白兰地呀、啊，
0: 嗯
1: 啊，各种各样的果酒啊、
0: 嗯，
1: 其实做的都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而且我发现呢，现在就随着大家对于这个情绪价值啊，包括这个体验价值的这个诉求越来越高，
0: 嗯，
1: 我觉得酒反而这个大家平常还愿意自己小酌一点了、
0: 嗯嗯，
1: 跟原来不一样了，
0: 嗯，
1: 原来大家就觉得呢，酒这个东西可能是要在一定这个场合上，
0: 嗯，
1: 还是有这种惯性印象，
0: 对对对、嗯，一定是要有，
1: 对，但是现在就大家很多人说，哎，你看我晚上我整点冰块啊，
0: 对，
1: 小酌一下。
0: 哎、
1: 嗯，
0: 现在还有卖那种就会转的那种酒杯，你看你
1: 会旋转那种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这真的太出乎意料
1: 了。而且呢，其实你会发现现在有的一些这个超市里面，就这个原来我们就是讲话了没那么洋气嘛，到那个一整到地方就要喝点鸡尾酒，也不知道要啥呀，啊，给我来杯血腥玛丽，别的也不会。然后
0: 现在都会调了，
1: 没有，现在其实很多超市如果你比较注意的情况下，它会有那种就是给你分装好的，
0: 嗯，
1: 就是你只要把它都兑到杯子里就可以了。
0: 什么给你分装好，
1: 就是
0: 告诉你就是就兑好的，
1: 就是
0: 这个你直接倒脸，
1: 你就可以理解为煮方便面
0: 啊，就挨个包往里倒，
1: 往里倒就完事了。
0: 它配比什么的都是弄好的，
1: 都是按照那个弄好的，只不过给你去每一样给你分装。
0: 我以为就是我去买几个那种小酒，然后之后上抖音搜一下，
1: 没有没有，
0: 怎么
1: 就是它都给你做好了，做成一个一个包装了
0: 啊。
1: 然后呢，你直接就往里
0: 直接倒
1: 就
0: 完了，
1: 对，
0: 那你分。

0: 能怎么办？就他会告诉你顺序。
1: 你煮方便面还有那么多要求吗？还分层？
0: 我要整那种就特别好看的那种鸡尾的，然后颜色好看的。
1: 那没他也有颜色，但他不会说像你说的，像人家给你调的那么的。
0: 嗯、对对，
1: 但是他真的很方便。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是追求一些微醺的一个状态，
0: 小对小氛围、
1: 啊、是就你可以比较及时的获得嘛。那你说你还能说、
0: 嗯、
1: 我到那点一杯，
0: 嗯、
1: 我打包带走，我拿家去，那冰都化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就是话说回来、
0: 嗯、
1: 我们第一次给我挺大的震撼，就是我到通化的葡萄酒庄的时候、
0: 嗯、
1: 我没有想到就是说咱们的自己的酿酒的这个状态能这么好、
0: 嗯、
1: 就是能这么先进、
0: 嗯、
1: 我去之前我还停留在就是小的时候就家里面人给我拿那个大桶那个就是甜葡萄酒
0: 通化那个像豆油桶装，
1: 对，像豆油桶装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喝那个，
0: 嗯，
1: 因为
0: 饮料嘛，
1: 对，就跟饮料似的，因为他不给我喝饮料，我只能喝那个你知道吧。
0: 但是现在那种就是葡萄酒它有哎，叫什么了？上次我也去那个酒庄，还给我讲了呢。
1: 嗯嗯、
0: 就是其实是没无酒精，其实就等于那个葡萄酒饮料。
1: 对，就我觉得，所以说大家呢，真的可以到现场去买一点，它价格很公道。
0: 嗯，
1: 绝对是比你就是别人说推荐这推荐那，你自己去尝一尝，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一个吉安的这么样的一个行程，
0: 嗯、
1: 基本上两天一晚，大家玩的很好。那大家会发现呢，我们没有给大家推荐早市儿，啊，包括有一些可能就是其他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更倾向于我们毕业生的朋友。
0: 嗯
1: 啊，那大家玩一些年轻人比较感兴趣的啊、
0: 嗯，
1: 爬爬山、漂漂流，
0: 嗯，
1: 是不是吃吃烧烤？晚上在鸭先锅酒庄买完酒回去喝点，是不是？
0: 嗯、
1: 这多好啊，这一天过的，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这些攻略带走啊。
0: 嗯，
1: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一趟旅途犹如一次美味飘香的烹饪，徒步如小火慢催，放慢时间的轴线，慢品回甘；自驾如凉拌，车轮飞转，竹筷搅动，酸辣爽口。打开世界地图，每一处闪光的坐标是出发的方向，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味专享。味蕾、脚步、人生之乐，唯有美食和远方不可辜负。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吉安啊，我们推荐的暑期出行啊，那适合我们的毕业生和我们的放暑假的朋友。那说了这么多景区景点呢，我们也得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票务上的一些优惠政策啊，这个是比较实际的啊。那2026届的应届的啊，我们的中高考考生呢，那也给大家准备了相应的啊我们的福利啊。那活动时间呢是从即日起呢到我们的8月31号。那优惠对象就刚才我说的两拨人啊，中考和高考的。
1: 是的，然后8月31号其实也是下学期开学的日子了啊，中小学开学的日子了，反正基本上就涵盖了整个暑假呗。
0: 没错啊，那我们的高沟丽文物景区里面包含我们的长寿王陵、好太王碑、完都山城三个景点儿，包括我们的吴女峰的国家森林公园以及鸭绿江国门景区。那什么优惠政策呢？是考生免景区的首道门票。
1: 对，首道门票都免了哈。首先说长寿王陵，这是我们比较完整的一个石结构的陵墓。
0: 对、
1: 然后是在公元5世纪就有了，想想算是多少年了啊？
0: 那可不，
1: 是我们东方金字塔啊。然后另外我们的好太王碑也多次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石碑之一。而且这个碑好像我们都能大部分都能
0: 大部分字认识，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保存的再好，我不认识不到你写的啥、
0: 就是、能看懂的地方不多，主要是我就发现啊、
1: 对，好像自己也好像成那叫什么考古学家了哈。
0: 然后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在这个攻略当中说到的这些景区景点、那也完全非常适合大家做暑假，你就来吧啊。但是可能对我们就是可能不是毕业的哈，就是不是这个考生，
1: 没事啊，你
0: 不是太友好，
1: 没多少钱、
0: 门票没多少钱，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妈，我可那个不那啥了啊、我可不整了啊，那没必要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政策，一直到我们的8月31号，那来到我们的吉安，感受一下你不一样的这个假期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我们在长春啊也会有一些这个活动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第一个呢，我们要说一下伪满皇宫博物院。
1: 对的，
0: 那伪满皇宫博物院呢，在6月24号呢，有一个活动啊，开始了一个活动，叫做"潮集万象"。那2026的文博生活市集，那也是正式给大家登录了啊。那伪满皇宫博物院的 M 家的文化创意街区，那里面呢，就是有非常多丰富的内容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那我们的这个潮集万象2026的文博生活市集呢，在伪满皇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意街区，那市集呢将持续到我们的10月7号。
1: 对，它是从昨天开始的啊，24号开始，
0: 对，
1: 一直持续到整个11放完假。
0: 然后每天呢，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7点半是会给大家准时开放的。
1: 对
0: 啊，那主要呢就是贯穿夏秋两季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
1: 是的，然后它有很多家的这种宝藏商户啊，
0: 没错，
1: 什么非遗类的呀、老字号的呀、文博文创啊、美食啊、地道风物啊，全部都包括了。
0: 没错啊，那在非遗专区呢，也是集结了很多本土的匠心品牌，你比如说东发和茶庄、长白山人参啊，然后呢这个庞氏满族油茶面、韩庄的明太鱼、彭氏微客啊等等，非常有意思的这种非遗好物、大家在这儿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在文创这儿呢，你比如说这个有机文创的活版印刷体验，啊，包括呢一些其他的这个手作工作室，那大家都是入住了本次的一个市集，还是挺好的。那有吃就必有这个文创必须得有吃喝啊、那吃喝这一块呢，我们一站式集齐，你比如说阿满食品啊，这个什么经典的炒粉鸡汤豆腐串，
1: 对、这个是好像什么夜市啊、市集啊必须要有的、包括我们的北冰洋、这个是老北京啊、这个是北京地道的一个本土品牌啊。
0: 我跟你讲，就是、有的饮料是能够喝出回忆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喝它会有回忆，但是你喝其他饮料你就感觉还行。
1: 对，是喝的是情怀，吃的也是情怀，童年的味道哈。
0: 没错。
1: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农特产品哈，有这个叫什么叫 G331公路商店的松原玉米，然后包括我们吉安白桃罐头这些农特产品哈。
0: 对，吉安白桃罐头那个我尝了，还是我觉得可以，
1: 好吃吧，
0: 还好吃的。
1: 我吃那叫什么来着？ 陶小桃吧，
0: 对，陶小桃啊，
1: 是不是那个
0: 陶小桃、
1: 白小桃，还是不忘记了，反正就是很不错的一个品牌啊。
0: 没错、嗯、啊，那除了这些市集以外呢，大家当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嗯、啊、嗯。那这儿呢也是清末的比较怎么说呢？重要的这么样的一个地点啊，也是见证了长春城市变迁的这么样的一个重要的地标。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呢，除了到我们的这个创业街区啊，你就别是光逛街，是不是、
1: 嗯？
0: 背后的历史呢，你也得了解一下。
1: 嗯，
0: 啊，也得了解一下。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去年的时候，它的这个创业街区其实就已经给大家做了不少动作了。
1: 是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去年就有了。
1: 没错、嗯、去年它就开始了，而且它持续时间非常长、
0: 嗯、
1: 它不像什么新民大街，可能它就耍周六周日、
0: 嗯、
1: 或者是春京西，它可能就一段时间哈。它现在从昨天开始6月24号一直持续到我们的整个的春，不是夏
0: 秋，
1: 哎，这两个季节哈，全部都包括了。
0: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日常啊你真觉得有点没意思啊、
1: 嗯、
0: 你说哎不行啊，那个这没啥地方能溜达呀，
1: 嗯，
0: 那你就来这儿。
1: 对
0: 啊，你就来这儿就完事儿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呢，你要喜欢的话，就可以这两天就可以到我们的伪满皇宫博物院了。
1: 嗯，
0: 最好是你赶着一个工作日去，这样人不还能少点嘛，
1: 嗯，
0: 对不对？人还能少点，所以说大家可以抓紧这个时间啊。当然了，我们在长春啊还有好多的这个活动啊，我们稍后呢陆续的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啊，就反正挺多、
1: 嗯、
0: 就是怕大家玩不过来啊、
1: 嗯、
0: 再有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强调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刚打开收音机，你恰巧最近还要出门，
1: 嗯，
0: 还要在我们的省内，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是的，
0: 上面有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攻略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让你
1: 回家路上，车轮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2: 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回来吧，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2: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1: 我们在吉林等你。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预热了啊，长春最近的活动也非常的多啊，一样一样跟大家说啊。
1: 嗯。
0: 首先呢，第一个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天定山，在我们的7月11号会有一个活动啊，就是我们的定向越野跑。
1: 7月11号啊。
0: 7月11号、嗯、啊，那我们在2026的天定山。这个山里院子啊，有一个长春莲花山半程马拉松的系列活动啊，那即将火热开跑了，大家现在可以报名了啊。那这个除了说得第一能获奖以外呢，那么大家呢在这个现场呢还能有玩很多比较有意思的内容，你比如说射击啊，就他这个名儿就挺那什么的，我就给大家总结，
1: 瞄准夺喜，
0: 对，就叫射击啊。第二个就是旱地冰壶啊，障碍闯关和这个高尔夫。
1: 对，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园区之内哈，可以挑战的，可以玩的啊。
0: 对。
1: 然后另外我们的这个滑雪场的夏天哈，就可以把雪道变成什么呢，把雪道变成绿毯。
0: 对，
1: 然后有很多像彩虹滑道啊，包括这个缆车呀，还有无动力的一些那个叫什么来着，新西兰滑板车，是不是？这些都是可以玩的。
0: 对，然后这个要说一下，就是大家周末啊，尤其是两个人群，第一个的，你比如说你就想找个农家乐，就是好几家在一起啊，吃吃饭，打打麻将，然后呢我们就是把周末一过，那在天定山呢有天定山民宿，
1: 对，
0: 它这个都是带院的，大家晚上可以在这住。那如果有些朋友，你比如说像我似的啊，我可能就是找个地方我就待一小天，我露露营，感受感受就行了。那在这儿呢还有天定山的露营地，
1: 对，
0: 所以大家你根据你的需求在天定山都能满足。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加分的。天定山露营总体来讲呢，我还是比较推荐的。
1: 对，他家还经常有那个直播，然后在那卖他们家套餐啊什么的。
0: 对
1: 对，天定小院是不是？
0: 对，天定小院是什么玩意儿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再有呢，我们在6月27号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本周六啊。那我们的这个严冬，也就是我们的唐僧啊，会空降到我们的这个重庆路啊，我们的吉林省的音乐厅的音乐市集这块儿啊。那大家呢能够看到，在现场看到很多比较有意思的内容啊。那除了严冬会在下午3点准时登场开唱以外呢，还会有一些名场面的复刻，你比如说大圣娶妻的名场面，包括呢现场呢还会给大家发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礼物，我觉得这个还是大家可以参与的。所以你看我们最近说的这个街区啥的真挺多，
1: 对
0: 不对？你这又这个春京西晚上我们省歌在那儿，对不对？天天晚上播几个点儿，5-6个点好像，
1: 对
0: 吧？你而且你现场还能看，多好啊！再有呢，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这个最近要有这个能买票的活动了，能买票的活动还是非常有意思的。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那最近呢，我们要有一个叫做春时光音乐会，
1: 对，
0: 在我们的这个长春市的北湖奥体公园，来说一下我们的阵容。
1: 对，这个阵容还是挺震撼的，有李宇春，有潘玮柏，有王鹤野，我很喜欢他，然后包括还有这个
0: 海泉，
1: 对，
0: 然后呢包括呢我们还会有这个声名远扬的啊，等等的一些明星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目前呢他也进行了2次开票，但是票的数量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啊，不是特别特别
1: 多。他是这些老师他带一个这个乐队吧，是这意思吧？
0: 差不多这意思啊。但是这个你说到就是李宇春，说到那个潘玮柏的时候，就贼拉我的思绪，我就感觉一下又回到就是我上学的那个时候了。我记得当时那个李宇春刚开始最早的不是参加那个叫超级女生吗？
1: 对，
0: 当时那真是万人空巷，
1: 对，真的是，然后都在给他投票，
0: 投票啊，当时还得那个短信投票什么的，但他我太小了，我没有手机啊，没有手机啊。到后来那个潘玮柏，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大家尤其是比较关注这些音乐节活动的啊，是可以2次开票赶紧抢一下，因为你到时候你比如说你再买可不是特别的
1: 对。
0: 方便，特别的好买啊。那这三个呢就是大家最近啊在我们的长春还能够玩到的一些活动，但是陆续还会有啊，陆续还会有的。
1: 对，
0: 那我们就先给大家就是这么多，大家有多少玩多少，就这么定了啊。然后呢最后呢在节目的当中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 吉林省内的所有的这个景区基本上都给我们的毕业生包括应届生啊做了不同的这个福利的门票政策，
1: 嗯，
0: 这个大家你要自己去关注一下，
1: 嗯，
0: 如果你嫌麻烦的情况下，那第一个呢是听我们的节目，那第二个呢大家呢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这个跟大家强调一下。再有呢就是这周末好像是也有考试是不是，
1: 中考吗？
0: 啊，中考，这个也是提醒我们的各位司机师傅啊，就千万不要鸣笛。
1: 嗯，
0: 那中考完事之后呢，我们的各位家长呢就可以领着我们的这个神兽们啊，
1: 嗯，
0: 就可以出笼了啊。
1: 对，然后其实中考这几天也是很多其他年级的孩子们，
0: 嗯，
1: 要他们正好放假嘛，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0: 啊，
1: 昨天还有朋友这个咨询我说，趁着中考考试这几天想去 G331自驾想出去玩啊，溜达溜达。
0: 对，
1: 嗯，就这个很适合，因为你可以真的是可以错峰出行。孩子们还没有完全放暑假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嗯，然后趁着人还没有特别多，体验感还不错的时候，
0: 嗯，
1: 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的最美边境公路，
0: 没错，
1: 包括去我们的长白山，这个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适宜的。
0: 嗯，
1: 我甚至觉得哈，就是你像去吉安啊，去这个白山啊这边地方，晚上多少都有点冷，它真的是足够的凉爽啊，
0: 嗯，
1: 都多少都有点冷了，都得穿个长袖啊长裤啊干嘛的，所以就是很适合去这儿消暑哈，过夏天，
0: 没错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最近这个家长们考完试之后就可以准备起来了，因为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每年的暑期呢，我们的各个景区或者度假区也好，又会迎来一波新的热潮，
1: 是，
0: 那价格上那就不用多说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还是那句话，就你有能力有条件能提前定的你就买早鸟，
1: 嗯，
0: 对不对？你不行退呗，
1: 对的，
0: 对不对？你玩不了退呗。如果说确实说你定不下来，那这个咱就没办法，
1: 是的
0: 啊，咱就没办法。那我还是我们建议大家在我们省内多走一走，因为这两年其实景区的变化真的非常的大。
1: 嗯
0: 啊，那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就觉得，你看家门口去过了，我没啥事老去的干啥呀，
1: 嗯？
0: 那可能也是几年前的事了。但如果你最近有时间的情况下，真的可以走一走啊。那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把陆续更多适合暑期大家出行的攻略送给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了啊，那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内容，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四十一集。梁帝腮边的肌肉一跳，手指不由得紧握了龙椅的扶手。静默了片刻之后，
1: 宣进门待诏。
0: 宣带诏进来，自然是要拟旨了。太子一时控制不住，面上立刻露出了狂喜之色，被谢玉暗暗地瞪了一眼，急忙收敛了一下。
2: 臣今天要奏禀他，不是急事。
0: 谢玉躬身施礼，
2: 既然陛下有内事要处理，容臣先告退。
0: 梁帝摆了摆手，许他退出，自己有些疲累地斜躺了下来，以手之仪。太子急忙命人拿来了软枕丝毯，亲手给梁帝盖上。
1: 唉，你不必再枕这里伺候了，朕今日就会宣旨。

0: 去，让你母亲安安心吧。
1: 儿臣谢父皇隆恩。
2: 太子以额触地，叩了三个响头。
1: 请父皇放心，儿臣今晚就去穆王府。
0: 不必了。
2: 梁帝抬起一只手，面色阴沉地呵斥住了他。
0: 你怎么总是记不住？你是太子，是东宫的储君。穆王府你不必去了，朕会派人去的。
1: 是。
2: 太子不敢反驳，急忙垂手，又叩了个头，起身缓缓地退出了。室外寒风正盛，太子裹紧了太监递上来的裘皮斗篷，步行向殿外走去。其实身为东宫之主，他原本有特权可在宫内乘四轮车的，但为示恭敬，东宫的车辇一般还是停在外殿门外，侍从们都顶着风雪守候着。一见主子出来，急忙都迎了上。
3: 去内宫。
2: 简单地吩咐了几个字，太子便撩衣跳上了他的黄盖四轮车，动作之急仿佛是有些怕冷似的。然而当那金色绣锦的车帘落下，把外界的一切都挡住了之后，原本神情平静的太子却突然间紧咬了牙根，脸上闪过了一抹恨恨之色，仿佛心中的怨闷之意终于无法完全被压抑住。
4: 储君吗？我是储君吗？父皇啊，若你真当我是个储君，又何必如此宠爱欲望，将他捧到可以与我为敌的地步呢？
5: 没用的东西，滚！全都给本王滚下去！
2: 誉王的书房里传来了一声怒骂，紧接着两名侍女跌跌撞撞地爬了出来，其中一个半幅罗裙被茶水溅湿，另一个手里捧着几块茶杯的碎片，两人俱是面如土色，战战兢兢，连鬓发都因跑得太急而有些散乱了。
6: 王爷怎么了？
2: 一个温婉的声音响起，两名侍女抬头一看，急忙双双跪下。
7: 魏王妃，王爷嫌茶烫，都是奴婢们伺候的不好。
2: 玉王妃柳眉轻蹙，快步走到书房门前，见半扇门虚掩着，便伸手推开走了进去。
5: 谁又进来了？本王叫你们滚，快滚。
6: 王爷，暴怒伤身，请王爷珍重跪体。
2: 玉王怔了怔，转过身来，勉强压制了一下心头的怒气。
8: 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6: 啊，新春将近，我已拟好了敬献给父王母后的年礼礼单，想让王爷看看有什么不妥。
2: 玉王伸手接过了妻子递来的鹅黄礼笺，快速地扫了一遍，又还了回去。
8: 你最了解母后的喜好，她年年都满意，今年还是照你的意思办吧。
6: 是。
2: 玉王妃将那礼笺重新收回袖中。
6: 府里的丫头调教得不好，是我的疏忽，王爷不要生气了。
8: 关你什么事儿？是那些丫头们笨手笨脚的。
2: 玉王妃将纤细的手轻轻地放在夫君的手臂上。
6: 王爷如有什么不快之事，可否告诉我，也让我可以分担一些。
8: 没什么，外头的事儿说了你也不懂。
2: 玉王拍了拍他的手。
8: 别操心了，这一阵子你也挺累的，去休息吧。
2: 玉王妃轻轻地咬了咬殷红的下唇。
6: 可是因为般若姑娘。
8: 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为的是国事烦忧，你不要妇人之见。
6: 其实我可以去跟般若姑娘谈一谈，虽然是侧妃，但只要王爷喜欢，我绝对不会有丝毫的为难。

0: 就算王爷以后想要再生他的位次，我也……
1: 又在胡说！
2: 玉王嗔怒地瞪了他一眼，见他脸色转白，又展臂将他抱在怀里。
1: 好了，我说过很多遍了，你是你，般若是般若，我的王妃永远只有你一个，别自己给自己找烦恼了。皇后娘娘在宫里还要靠你去膝下承欢，你自己都不开心，怎么替我尽孝道？
0: 对不起。
2: 玉王妃环抱住夫君的腰，更紧地靠向他的胸前。
0: 你对我这么好，我要是再聪明能干一点，可以多为你分忧就好了。
1: 你总爱想这些，不好。
2: 玉王轻轻地推开他，抚了抚他的秀发。
1: 去吧，让我自己静一静。
2: 玉王妃柔顺地点了点头，屈膝一礼，慢慢地转身走了出去。刚到书房门外的天井，迎面遇上了玉王府里最得用的一位谋士康先生，便停住了脚步。
3: 见过王妃。
2: 康先生躬身行礼。
0: 远了，我正好要去找先生呢。王爷心情不好，你看要不要去请秦姑娘来府里开解一二？
3: 哎，这次为的是宫里的事，般若姑娘也无能为力。
0: 宫里？宫里出了什么事儿？
3: 哦，王妃还不知道，皇上已经明诏发旨，恩赦被新降为嫔的乐氏晋为妃，命其同参祭奠。
2: 玉王妃一怔，
0: 赦免了月娘娘？皇后娘娘那边怎么说？
3: 哎，直接由内司监宣布的旨意，事前毫无征兆，皇后娘娘那里连一点风声都不知道，能有什么反应？
0: 原来是这样。月娘娘在宫里侍候了十几年，皇上大概是感念旧情吧。
2: 康先生知道这位玉王妃心思单纯，更深的话也没必要跟她说，便笑了笑不语。
0: 既是如此，就劳烦先生去劝劝王爷，事情已经发生了，郁郁不乐也于事无补啊。
3: 啊，是。
0: 宫里也请他放心，我这就进宫去向皇后娘娘请安。
3: 啊，王爷多亏有王妃这样的贤内助啊。
0: 先生过奖了。
2: 玉王妃谦辞一句，重新迈步，康先生急忙闪到路边，躬身后他走远，方眯着眼睛自言自语地说道：
3: 岳妃复位，不知那位一手将她拉下贵妃宝座的麒麟才子，会不会也跟王爷一样急怒交加？
2: 与这位康先生的期盼不符，听到岳妃被赦的消息之后，梅长苏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仍是窝在火炉边一夜一夜地翻着妙音坊送来的情报，看一夜就朝着火盆里面扔上一夜。飞流蹲在一旁看着那火苗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看得甚是愉快。这个时候，厚厚的棉帘被人掀开了，刚窜起的火苗被灌入的冷风一压，顿时就暗了下去。飞流十分恼怒地瞪向了闯入者，蒙挚并没有注意到飞流不友善的目光，大踏步地走到梅长苏面前。
4: 你看起来还挺清闲的嘛。
5: 你身上有寒气，别离我这么近，快去烤烤，烤热了再过来。
2: 蒙挚哭笑不得地看着他。
4: 你是不是还没听到那个消息啊？你猜我从哪里来？
5: 穆王府。
2: 蒙挚被他一语说中，不由挑起了浓眉，上前板住梅长苏的脸。
4: 小叔，你回来之后怎么变得越来越像妖怪了？你还是活的吗？
6: 放开！
5: 被你发现了，我是鬼魂，你怕不怕？
4: 哎，要是大家都能回来，就算是鬼我也开心。你猜得不错，我刚从穆王府过来，穆家王爷气得快把他那楠木座椅咬出牙印儿来。
6: 好咬！
2: 飞流突然蹦出这两个字来，蒙挚不明所以地看了他一眼。
5: 嗯，我们飞流说的没错，楠木很软，很好咬，不需要太用力就可以咬出牙印来。
2: 梅长苏赞许地拍了拍少年的头。
4: 喂，你们两个，我在说正经的。
5: 飞流，蒙大叔说你不正经哦。
2: 飞流有些迷惑地睁大了眼睛。
5: 不正经的意思就是指像令晨哥哥那样的。你还记不记得蒙里的伯伯们经常骂令晨哥哥不正经啊？
2: 飞流一听这位大叔竟然敢说他跟令晨一样，顿时大怒，跃身而起，一记犀利无比的掌风直击而出。蒙挚虽然不怕，但总是要打起点精神来应对。片刻之间，两人已在室内交手数招了。
4: 小叔，快求他别闹了，我跟你说正事呢。
2: 梅长苏笑眯眯地拥球而坐。
5: 飞流加油，难得有机会可以跟蒙大叔切磋哦。
2: 蒙挚一看这人玩性已经上来，无奈之余心里还有些隐隐的高兴。不管怎么样，他身上还有一点林叔以前的影子，总是一件让人宽慰的事情。再说与飞流交手其实还是很过瘾的，所以干脆静下心来认真应对了。飞流武功的特点一向是奇诡莫测，对上夏冬和拓跋浩那种同样走身法招式路线的人自然是更占优势的，但遇到了蒙挚这种周正刚阳的武功类型就不免处处受制。何况单以内力来说，小小年纪又曾受过重伤的飞流还是远不及少林正宗心法扎扎实实练出来的蒙挚。不过就是因为明显不是蒙挚的对手，飞流的斗志才更加旺盛，脑中毫无杂念，所有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目前的比拼之中。没过多久，蒙挚就发现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飞流竟然可以在交手之中记忆对手的劲力、气场、特征，并及时地对自己进行相应的修正。也就是说，当你曾经用一招制住他之后，那休想再用同样的这一招在他身上再奏效了。除非你加劲力，或者是改变气场的流向，否则飞流一定可以击破此招，逼你用后招补救。这样惊人的学习能力竟然出现在一个有些智障的少年人身上，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呢。但也许就是因为他智力有某些区域受到限制，才能激发出他惊人的习武天才吧。
5: 胆战心惊了吗，蒙大哥？你要变得更强才行啊。
4: 你帮他也没用，我的心哪里是这么容易乱的，他想击败我还早着呢。
2: 他说着话，但气息丝毫不乱，周身的少林罡气蓦地加重了几分，翻掌慢慢迎合，以一种极为圆融的姿势向飞流掌心贴去。少年眉宇之间一凛，身影突然一飘，仿佛瞬间在原地消失了一般，刹那间又出现在蒙挚的身后。可是他的动作虽然快，却又莫名的慢了缓缓移动着的蒙挚一拍，本是后背的方向恍然变成正面了，双掌回撤不及，被蒙挚牢牢吸住，尽力一吐，整个人倒飞出去，在空中连翻数个消力，落下之时还有些立足不稳呢。
5: 没关系，没关系的。
2: 梅长苏向少年招手，
5: 这次打不过，下次我们再打。
4: 小叔，你是不是在拿我给这个孩子喂招啊？
5: 是又怎么样呢？你不会这么小气吧？陪我们飞流过招不好玩吗？你看我们飞流多可爱啊。

0: 放在心上，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1: 你也不用把陛下说成这样吧。不管怎么说，陛下总是陛下，再说也确实有年终祭礼的原因。
0: 关年终祭礼什么事？难道太子没有嫡母吗？设祭洒酒后赴皇上皇后的衣裙触地，这才是正正当当的孝道，有什么难办的？
1: 啊，可是往年，
0: 往年的祭礼是因为岳贵妃本就是一品贵妃，加了九珠凤冠，与皇后并肩站在皇帝左右，所以太子跪地抚裙时，大家都觉得自然而然，连本该对礼制最敏感的礼部都没有对太子的行为提出更正，其他人当然更不可能意识到这期间的偏差了。
1: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有道理，祭礼的条程那么多，每一款具体该怎么理解应该还是礼部最熟悉，怎么陈老尚书也没有说过？
0: 陈元成吗？似乎是中立的礼部，眼睛里只有一个礼字的老尚书。最可笑的部分就在这里了。
1: 小叔，你的意思是说，
0: 自从陈元成的独生孙子在前线临阵逃脱，被谢玉瞒了死罪刻意回护之后，这位老尚书就变成了宁国侯的一条狗？也难怪，人总是逃不过子孙债的，何敬忠是这样，陈元成又何尝不是呢？
2: 蒙挚怔怔地看着梅长苏的脸，蒙挚吃惊地张大了嘴，半天合不拢来，连目光都被惊得凝住了。
0: 陈元成明明知道，按祭礼的条程解释，只要皇后在，有没有岳妃并不重要，可是他不敢说，一来谢玉事先有叮嘱，二来他也明白皇帝不过是想找一个借口赦免岳嫔罢了。什么耿直精忠的两朝元老，不过也是一条老狐狸而已。
2: 梅长苏好像是顺嘴说出的这些话，让蒙挚呆呆地坐着想了半天，越想越觉得党争这种事情实在是让人心里发寒。再看看林殊微微低垂的苍白的额头，胸中不禁五味杂陈呢。这昔日里精彩绝艳的赤焰少帅，竟只能将昔世才华用在这些事情上面吗？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42集。
0: 蒙大哥，你不用替我担心。
2: 梅长苏轻轻地仰着头，仿佛看透屋顶，看向那明明的虚空。
0: 他们都在天上看着我，我必须要走下去。
1: 我明白，但你要记住，万事要以自己的安全为重，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一定要来叫我。
0: 我什么时候跟你客气过？
1: 那可难说，你现在心思重了，谁也摸不准你的想法。你上次去靖王府怎么不叫我陪你去啊？
0: 你想给我撑腰镇一镇那群莽汉吗？呵呵，说的也是，那都是一些吃硬不吃软重英雄敬好汉的人，如果蒙大统领都对我尊敬有加，任谁都不敢小瞧我了。
1: 你还说呢，自己一个人去不说，还在那儿当了回恶人，靖王府将来可是你安身立命的地方，怎么一去就得罪人啊？
0: 你放心，靖王府聪明一点的人只会感激我，不会记恨我，会对我觉得不满的都是些有四肢没头脑的莽夫，这类人我暂时不想管，等哪天交到我手上了再调教。你忘了，管这些打打杀杀的武将们，那可是我最

0: 擅长的事。
1: 呵呵，这话说的倒也是。
0: 哦，对了，我一直想问你，穆王府除了穆小王爷在咬牙印以外，其他人有什么反应？
1: 当然是都气坏了，陛下只派了个内侍来口头上解释了一句，让郡主不要多心，那意思好像说只要郡主略有不满，就是以臣疑君似的。
2: 蒙挚说着，脸色也有些犹豫。
1: 陛下这是听了谁的谗言，对功臣如此傲慢？
0: 郡主怎么样？
1: 郡主倒很安然，没有一丝动怒的样子。
0: 霓凰为帅多年，想来是看透了一些，手握军权的人没功劳时嫌你没用，立了功劳又怕你功高震主，五人的心思再多也多不过主君层出不穷的制衡之道。现在南境还算安宁，皇上不趁此时机彰显一下皇权军威，又更待何时呢？
1: 可是穆小王爷有些沉不住气，说要上表请求回云南去。
0: 皇上不会准的，何况新春将近，此时急着要走，倒像是对皇上有所怨恨似的，徒惹猜疑而已。你去劝劝穆青，就算他要请辞，起码也要明年清明过后随驾祭了皇陵再走。
1: 这小子哪里肯听我的，再说这事要劝也应该去劝霓凰郡主吧。
2: 梅长苏的目光凝结了一下，眸色突转幽深，争了半天才慢慢的点了点头。
0: 你说的也是，那我写一封信烦你带给霓凰，她是个明理聪慧的女子，一看就明白了。
2: 她说着站起了身，拍了拍飞流的胳膊。
0: 飞流，苏哥哥要写字，你来磨磨好不好？
3: 好。
2: 飞流一跃而起，奔到书桌边上，拿起了砚上的墨块放在嘴边，喝了口气，然后飞快地磨了起来。他力气大，磨动的频率又快，不多会儿就磨了满满的一砚台。
0: 够了够了，
2: 梅长苏朝他温和的一笑，
0: 等苏哥哥写完字你就画画好不好？
3: 好。
2: 梅长苏从桌边的书堆里面抽出了几张雪白的信笺纸，提笔如墨，略一沉吟，就挥挥洒洒地写了有满满两页，捧起轻轻吹干，折好装入到信封，却并没有封口，直接就这样递给了蒙挚。
1: 你不怕我偷看？
2: 蒙挚没有接。
1: 没写什么情话吧？
2: 梅长苏低着头。
0: 蒙大哥，这种玩笑以后不要开了，郡主与我仿若患难兄妹，多余的牵扯已然没有了。
2: 蒙挚争了争，
1: 怎么这么说？我知道你现在前程多艰，有太多的事要办，所以暂时不愿告诉他你的真实身份，可是将来你总有一天要说的呀。
0: 谁知道这个将来有多遥远呢？
2: 梅长苏随手又提起笔来，不自觉地在信纸上写了一排狂草，还未写完便伸手抓起，团成一团丢进旁边的火盆，闭了闭眼睛。
0: 人生若只如初见，那是不可能的，这世上有些事情的发生不会有人预料得到，也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得住，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他有好的结局，即使这个结局里不会有我的存在。
1: 小叔，你是说
0: 蒙大哥，你也要替霓凰想一想，我误了他这么多年，不能再继续误下去了。如果说我曾经想过要努力回到他身边的话，那么从两年前开始这种想法就已经没有了。
2: 梅长苏紧握着蒙挚的手，唇边露出了一个薄薄淡淡却又真挚至极的笑容。
0: 我的存在以前没有为他带来过幸福，起码以后也不要成为他的不幸。能做到这一点我很高兴。
1: 可是
2: 蒙挚满脸都皱了起来，
1: 这对你太不公平了。
0: 世间哪里有绝对公平的事情呢？要说不公，那也是命运的不公，缘分的错过。无论如何都不是霓凰的责任啊。
2: 蒙挚直直地看了他半天，一跺脚：
1: 哎呀，你自己的事我也插不上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2: 梅长苏展颜一笑，将那信封塞进他的手里。
0: 好了，替我送信，别的话一个字也不许多说。你要多嘴说些有的没的，我会生气的。
1: 是少帅大人，我就学飞流，两个字儿两个字的说。
4: 不许。
0: 你看吧，飞流不许哦。
2: 梅长苏笑着揉弄少年的头发。
0: 说得好，不许他学。
1: 哎呀，你呀，你还笑得出来。
0: 不笑又怎样，你想看我哭吗？
2: 梅长苏眉眼弯弯瞟了他一眼，又从旁边扯出了一张纸来，飞快地写了起来。不过这次写的是小楷。
1: 你干嘛？刚才没写完吗？
0: 呵，墨还有剩，我顺便写一封给誉王。
1: 啊？
0: 你不用这么吃惊吧。
2: 梅长苏直起腰身，歪了歪头看他。
0: 你不知道我某种程度上已经投靠了誉王吗？
1: 我知道你为了霓凰过早得罪太子，当然只能假意投靠誉王。可是你到底要写什么？
0: 我觉得陈老尚书可以退下来休息了，所以准备把这件事交给誉王办。
2: 蒙挚眨了眨眼睛。
1: 誉王现在已经这么听你的话了，你吩咐他去办什么他就办什么？
0: 不是这么回事了。
2: 梅长苏哭笑不得。
0: 我这不是吩咐，是献策。
1: 献策？
0: 是啊，誉王现在一定正为了越平复位的事气得跺脚，不知道有多想反击一下，只是苦于一时找不到反击的突破口罢了。我把陈元成的破绽交到他手里，让他出出气也好。
2: 梅长苏清淡的神色中又夹杂着一丝阴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在写着。
0: 皇后无子失宠，月嫔又位分尊贵，多年来两人在后宫很多场合几乎都是平起平坐，所以大家普遍缺乏尊嫡的意识。何况祭礼调程复杂，具体应该怎么理解皇后和誉王都拿不准，也根本从没想到有什么文章可做，所以可以让誉王先礼请几名素儒大家进行朝堂辩论，这些人说话是有分量的，一旦辨清楚了祭礼中的嫡庶位次，礼部这几年就有重大缺失，陈元成当然只好请辞了。如此一来，谢玉少了一个帮手，越嫔复位后的限制更多，皇后位分更尊，太子刚恢复了一点的气焰，也可以稍稍打下去一点。
1: 那岂不是都是誉王授业？你这算不算真的是为他尽心尽力啊？
0: 哼，世上哪有只赚不赔的买卖，誉王的损失都在看不见想不透的地方。
2: 蒙挚试图自己想了想，可想了半天还是放弃了。
1: 你指的是什么地方呀？
0: 皇帝陛下心里。
1: 嗯？
0: 尊庶一嫡，始作俑者就是陛下。他因为宠爱月嫔，多年来在后宫没有给予皇后足够的尊重，这才使大家有了错误的思维定式，觉得月嫔因为有了一个太子儿子，所以就跟皇后一样尊贵了。誉王出面这一争，接的不仅是礼部的错，其实也是陛下的短。 不过他李李二字都站得住脚，陛下面上也许不会露出什么，说不定还会夸他两句呢，可是在内心深处陛下一定不会高兴，甚至极有可能会在某段时间内因为逆反而更加冷淡皇后。这份损失我先不说，瞧瞧玉王他自己看不看得出。
1: 玉王身边人才不少，说不定有人能觉察到呢。
0: 察觉到了也没什么，玉王仍然会做这件事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利实在是大大超过了弊。
2: 梅长苏此时已写完了信，正在轻轻地吹着。
0: 损失只是陛下的不悦，这个可以慢慢修复挽回，但只要这场争辩赢了，就会大大尊高了皇后，打压下岳贵妃。更重要的是，玉王可以借此向朝臣们强调一件大家渐渐忽视的事，那就是太子也是庶出的，在这个地位上他跟玉王是一样的。他现在的身份更加尊贵，是因为他受了东宫之封，而不是因为他的出身。如果以后皇帝陛下要撤了他的尊封，改封另一个人，大家就不用大惊小怪了，因为太子又不是嫡子，没有那么动不得惹不得。
1: 这么说来，受益的还是玉王。
0: 只有玉王吗？
2: 梅长苏转过头来，目光明亮。
0: 靖王不也一样吗？既然大家都是庶子，以后就谁也别说谁的出身低，太子、玉王、靖王还有其他的皇子们，大家都是同等的，就算有所差别，这种差别也无伤大雅，与嫡庶之间的那种差别完全不是同一个性质，根本无需常挂在嘴边。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玉王把太子一手拉下来，就等于是同样把靖王拉了上去，因为他强调的是嫡庶之分才是难以逾越的，而对于这庶子与庶子之间，出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一条虽然适用于他自己，但同样适用于靖王呀。
0: 呵呵，明白了就好。
2: 梅长苏笑了笑，这次将信口封得很牢。
0: 飞流，你陪黎大叔出门一趟，去送信好不好？
2: 蒙挚看了飞流一眼。
1: 你让他们去送？
0: 黎刚能说会道，又有飞流压阵，跑腿送信对他们俩来说还大材小用了呢。
2: 梅长苏毫不在意地将信封放在飞流手里，目光悠悠地一闪。
0: 玉王，接下来就看他的了。
2: 新年临近，萧景睿、严玉金和谢碧三个人终于从虎丘温泉返回了京城。才回了一天，他们就吃惊地发现自己明明才离开了一个多月，京城的形势居然已经快速的变化，变得比走时还要热闹，还要风起云涌了。太子与玉王之争，其实近年来因为双方实力相当，本已陷入到僵局，大面上一直都很安静，双方也并没有什么大的举动。没想到这一切不过是激而后发，只是需要小小的蠕动就立即进入了高潮迭起的攻防战。岳氏被降，楼之敬倒台，庆国公抄家，何文新被斩，这一波接着一波让人有些应接不暇。如今岳嫔刚刚复位，就有数名御史联参指出礼部在主持祭礼时仪程不妥，玉王呢趁势请出了十多名德高望重的当代大儒，发起了一场朝堂辩论。论题呢，直指岳贵妃数年来得到的超常待遇，以及太子在皇后面前的礼道缺失。别的暂且不论，单说玉王请出的这十几位老先生，那确实都是极有分量的。可以看得出，数年之来他礼敬文士的功夫确实没有白费，累积了不少的人脉， 其中有一位是多年居于京西灵隐寺的周玄清老先生，那才是真的重中之重呢。平素无论是皇室公亲见他一面都很难，这一次竟然也移动了大驾，亲自进了金陵城，这着实让人对誉王的潜力刮目相看呢。可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位周老先生进京之后却并没有住进誉王特意为这些大儒们安排的刘鹤园，反而住进了穆王府。据某些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好像周老先生离开灵隐寺也是穆小王爷亲自带了车轿去迎接的，而且住进穆王府之后连一个人也没有见过，即使是誉王也不例外。不过周玄清老先生到底是谁请的，他见过谁没见过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他大学问家的身份上了朝堂，连梁帝也要礼遇有加，加之治学严谨，论据周全，没两把刷子的人就不要妄想跟他来辩论了。如此一来，礼部实难抗衡了，就算是一直轻狂疏礼的严玉金都提前论断太子的败局了。最后这场朝堂辩论只持续了三天便落下了帷幕。乐嫔虽复位，但礼祭时不得与皇帝皇后同立于祭台之上，太子煞酒后需服皇帝皇后衣裙，礼部责任有疏，陈元成免职，因念其年老准予致仕，不再深究了。而太子也因为庶子的身份被誉王在朝堂上再三当众强调而恼羞之极，一时按耐不住出掌打了誉王一记耳光，被梁帝当庭斥骂。一片混乱之中，唯靖王安安宁宁地站在诸皇子之中冷眼旁观，一派宠辱不惊的风范，给不少原本不注意他的朝臣们留下了极佳的印象。就这样，在户部换了首脑后没过多久，礼部变成了第二个换头的部司。当陈元成颤着花白的头发将已戴了近20年的官帽抖抖地从头上摘下之时，靖王仿佛看到了那只在背后轻轻拨弄的苍白的手，和那张总是神色淡淡似乎永远也不会激动起来的倾诉的面庞。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这件事情里居然还有那位已经渐渐平淡下来的苏哲的存在。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7: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我们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适量的运动，适度运动晒太阳，别总窝在家里。天气好的时候要多出门散步，打打太极，每天晒20分钟太阳，有助补钙健骨。运动呢也一定要适时为止，以身体发热微微出汗不感到心慌气短为最好。若关节不适，可选择坐姿抬腿或原地踏步。记住，运动不要攀比，累了咱们就休息，运动贵在坚持。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一个电话差点让七旬老人的200万养老金打了水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新华网援引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发布的真实案例，2026年年初，辖区70岁的高大爷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的官方客服，说高大爷开通了直播会员服务，如果不关闭的话，每个月会自动的从他的银行卡里扣3000元。高大爷一听啊，就急坏了， 骗子就通过电话诱导他一步步下载了不明软件，并且开通了所谓的安全防护功能。就在高大爷准备把名下四张卡里高达200万元的养老金转出去的时候，反诈中心发来了预警，民警火速赶到进行劝阻，这才成功的制止了这场骗局。警方事后揭秘，高大爷下载的那个不明软件能让骗子远程操控他的手机，趁机转走卡里的钱。在此啊，我们郑重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凡是自称平台的客服人员，以不取消会员等服务会自动扣费、影响征信为由引导操作转账汇款以及开通屏幕共享的，这都是诈骗。请大家呀立刻挂断电话，并且向警方求助，及时拨打96110或者110报警电话进行咨询。为了您的财产安全，请大家务必相互转告，守护好自己的晚年幸福。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投资几千元，3个月翻倍赚，鸡苗代养零风险，高价回收还退本金，这样的广告您是不是在手机上见过呢？可是啊，我要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很可能是陷阱啊。据检察日报的消息，江苏省常州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打着红栓菌代养、鸡苗代养的旗号，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宣称3个月利润翻倍，干品回收价每斤2500元，鸡苗养殖50天回收价每只30到40元，到期退还全部本金。不少农户信以为真，纷纷的掏钱购买菌包和鸡苗。可是等种好了养大了找公司回收的时候，对方呢先是以菌种未分朵成型、鸡苗存活率未达标等各种理由拒绝，再后来啊连人都找不着了。不到2年的时间，14名农户被骗走27万余元。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这家公司还特意装修了孵化箱展区，里面放着10几米长的隔间，配上了计温器还有排风扇等等，谎称啊这公司有大型的孵化基地，让您觉得呀特别的正规。更可气的是，他们卖给农户的菌包进价才5-6元，转手就卖到了40元到60元一个，翻了10倍呀。那所谓的高价回收呢，从头到尾就是画大饼。目前呢，这个诈骗团伙已经被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刑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不少人辛苦种了一辈子地，攒点钱不容易啊，遇到这种零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千万得多个心眼儿。真有这么好的事儿，他凭什么找咱们呢？凡是让您先掏钱后回收的，一定得查一查对方的资质，问一问子女的意见，别让一辈子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啊。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红砖老墙，岁月痕迹，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这里呢不只是一条老街，更是几代人生活的地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在这儿的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整个展厅的面积呢大概是4400平方米，一共是9个展区，28个单元，那1200多张历史图片也勾勒出从1644年清军入关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那东北地区呢，尤其是吉林建制后广阔的立体一个历史图景，也浓缩了吉林省300多年的风雨历程。 那作为中国东北的边疆省份，吉林的历史呢，始终与国家疆域的稳固啊，各民族的交融发展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那这次的食物展品呢，是其中一大看点，大概上千余件的展品当中呢，超过500件是首次公开亮相的，而且呢，这个首展的比例已经高达了51.85%，为观众也带来很多新鲜的历史视角。那吉林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的后援地，以及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也承载了三地三摇篮红色标识相关史实与实物，那也在这里会呈现。不妨呢，在假日期间走进展馆，在一帧帧历史画面里去了解近代吉林300多年的历史，赴一场穿越时光之约，听每一件展品讲述的吉林故事。
5: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林百宝箱，我是佟掌柜。中国瓷器科技史见闻录在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展了。吉林大学呢，作为我国考古学科的重镇，那长期以来呢，在边疆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呢，成果斐然。那本次展出的瓷器一部分呢，是吉林大学180多件馆藏文物。那除了古代中国典型的窑口瓷器之外呢，还包括了受中国影响的古代日本、朝鲜瓷器。那另一部分呢，是福建德化交流到吉林大学展出的现代白瓷艺术品，大概50多件，都是德化工艺美术大师的一个代表作。那在土之境呢，您将领略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中国古代各时期各窑口的瓷器，探寻从巩县白瓷到景德镇高岭土的矿物密码，揭示不同窑口星罗棋布的地理逻辑。那每一件瓷器都镌刻着一方地域的印记。当你步入这个展厅呢，面对那一件件穿越千年的瓷器珍品，哇，感受到的不只是工艺的精湛和釉色的华美，更是一种文明更续的力量。那这次展览呢，也是侧重展现了中国瓷器的发端、发展、发扬的科技史轨迹，结合场景的一个多管艺术表现，充分彰显了中国传统瓷器文化强大的一个传承力和影响力，也突出了气载河山、集大传承的一个活动主题。那中国瓷器呢，始终是一场未完成的创造，一次永不停歇的文化远征。也希望叔叔阿姨能够走进博物馆，因为这次的展览呢是流动展出，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走进博物馆。
5: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9: 欢迎收听乐林百宝箱，我是名字。养鱼是一项安静又健康的休闲爱好，非常适合老年人日常居家消遣，既能丰富晚年生活，又能呵护身心健康。养鱼不需要剧烈运动，日常换水、喂食、清理鱼缸，动作舒缓轻柔，可以活动筋骨，放松肩颈，有效改善久坐不动带来的身体僵硬问题，帮助老年人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观赏清澈水波与灵动游鱼，能够平复烦躁心情，缓解孤独感和焦虑情绪。长期静心观鱼，有助于舒缓血压，放松神经，起到静心养神、修身养性的作用。此外，养鱼能培养规律的作息，让生活更有节奏感。看着鱼儿健康成长，还能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增添生活乐趣。邻里之间交流养鱼经验，也能扩大社交圈子，让晚年生活更加充实舒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当今万岁仁宗皇帝在乐舞楼看了展昭的武艺，皇上很高兴，就传下口旨封展昭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供职。包大人就带着南侠展昭跪倒谢恩。皇上驾转回宫了，包大人呢就带着这些人回到府衙。包大人到了书房，更换朝服，换成便服了，立刻传下话去，让包兴准备好了四品五职官员的官服给南侠展昭送去。展昭立刻穿戴起来，跟着包兴来到书房参见包大人。包大人一看，本来南侠就非常精神，穿上这身官衣，哎呀，把这人又抬起来了。展昭要跪倒在地给包大人施礼，因为包相爷是一品当朝啊。展昭被封为四品御前带刀护卫，那差的品级呢。包大人赶紧用手一拦，就受了展昭半礼。展昭就跟包兴说，请你告奔内宅，在夫人面前给我代言，就说展昭给夫人磕头了。是，我马上进去禀报。包兴到了内宅，禀报完了回来了。夫人说了，老爷吕蒙展老爷救护，感激之情都没法表达，日后呢还求展老爷时时帮助相爷，给展老爷道喜了。这个礼呀，夫人是万万不敢当。是是是，展昭只能恭恭敬敬说了几个事。包大人又跟展昭说，明天你要身穿官服上朝了，我呢在当今万岁面前就替你谢恩了，卑职谨遵君命。然后展昭就退出来了，外边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正等着呢。把展昭拉到屋中，展昭一看风风盛盛酒宴摆好了。公孙策说，怎么办？展爷，今天我们是挨着个的给您敬酒，那可不成，咱们可是知己的兄弟，你们要挨着个的给我敬酒，就是拿我当外人了。那您说怎么办？我敬你们每人三杯。公孙策说，笑话，哪有你敬我们的，干脆我们呀把杯举起来一块敬你三杯酒，你要是再不干，那可就看不起我们了。好好好，谢过谢过。这样呢，大家恭敬三杯酒，坐下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谁都夸展昭展雄飞的武艺。展昭呢一点也没有自满的意思，大家伙有点心里头佩服南侠。正喝着酒呢，包兴一开门进来了，大家伙全站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不成，包兴摆了摆手，冲外，实不相瞒，我可不敢相陪，相爷让我来请公孙先生。公孙策站起来了，什么事儿啊？公孙先生，刚才老爷进内吃完了饭，出来坐在书房里，就让我请公孙先生，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好吧，公孙策一抱拳，众位慢爷，我先拜见相爷。 公孙策就跟着包兴直接告奔包大人书房。这几个人跟展昭呢，也不知道包大人传公孙策有什么事儿。时间不大，公孙策回来了，赵虎就问：“哎，公孙先生，相爷叫你什么事儿啊？”不为别的，一来呢是给展大哥办理谢恩的折子，二来呢，前天在修文殿，当今万岁召见包相爷，万岁爷呢说了一句话，说几天没看见咱们家相爷，就如同失了股肱。相爷一想啊，国家需要人才呀。再说了，自从太后皇宫，大庆之典呢，也应该高兴高兴，与民同乐。所以相爷呢，就想让当今万岁传旨，加上一颗为国求贤，让我呀，打个折底儿。请求当今万岁开个恩科考场。展昭这么一听，好啊，既然如此，咱们就赶紧吃饭，别喝了，吃完饭呢，贤弟你赶紧办你的正事。好吧，一个折抵也好办，咱们赶紧吃饭吧。大家伙把饭吃完了，公孙策呢就马上回到自己的屋中，稍微想了想，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包兴呢就在外边等着呢，公孙策就把这折抵交给包兴，包兴拿进去让包相爷看完了，包相爷点了点头，然后包兴交给公孙策，公孙策呢就给誊写清楚了，包兴就把这善就的折本交给了包丞相。到了第二天五谷，包大人带着南侠展昭来到了朝房准备谢恩，文武官员一看见展昭，都夸奖展昭的武艺。再一看，展昭穿上官服了，显得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好啊，忠臣呢当然高兴，万岁爷又得了一个贤良之臣。这时候呢，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天子临朝了。包大人先带着展昭来到八宝金殿跪倒谢恩，包大人呢随着就把加恩科的本章往上一递。御前司礼太监接过来呈交当今万岁，皇上一看非常高兴，拿起笔来叫御笔朱批，马上把这道旨意发到内阁，让内阁抄，抄完了之后颁行各省。咱们书一简洁为妙，这道旨意呢就传到天下州城府县河漏码头官经渡口，官府呢是收到公文了，那么州城府县河漏码头官经路口就粘贴出布告来了，当今万岁要加一个恩科考场。

您想想，自由念书干什么呀？不就是想金榜题名吗？念书的可比练武的还多呀，轰动了天下，念书的全都知道了。咱们单说这恩可文书就到了湖广，告示贴出来，惊动一个饱学之士。这个人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南边安善村的人，姓范，叫范仲宇。娶妻白氏玉莲，生个儿子叫金哥，已然七岁了。一家三口，虽然说范仲宇是个饱学之士，但是太穷，说句文绉绉的话，是个寒儒。这三口人呐，只能是混个饱饭，就不容易了。这天呢，范仲宇跟同窗学友会文，这白氏娘子呢，在家中给做好了面条等着。一会儿的功夫，这位穷书生回来了。白氏抬头一看，自己的丈夫沉着脸，双眉紧皱：“相公，你怎么了？不高兴？跟谁拌嘴了？”范仲宇叹了一口气，望着一座娘子啊，你是不知道啊，今天我跟同窗学友去会文，哪儿会得了文呢？他们把行李全都收拾好了，进京去赶考啊，没到考期呀。娘子，你不知道，当今万岁传下旨意，加了个恩科呀，全都张了赶考去。大家伙问我说，范兄你去不去呀？圣上额外旷典呐，加了恩科了，你要去呀，你准能得中头名状元，独占鳌头。哎，娘子啊，咱们家中一贫如洗呀，我能去吗？我只好摇了摇头，含着眼泪我回来了。白氏娘子听明白了，这白氏也发愁啊。是啊，我原来打算给你攒俩钱儿，等到明年考期要到了，我陪着你进京赶考。一来呢，我给你就个伴儿，你身子骨不好，我也好好伺候你。再说我带着金哥也回娘家看看，自从我嫁了你之后啊，好多年没看见我娘了，金哥呢也没让姥姥见过。咱们家穷啊，我攒了半天，上回你得那场病，攒了几两银子也没了。甭说恩科呀，就是明年到了考期，为期我也没办法随你进京科考啊。行了啊，谁让咱们穷呢，也就算了吧。两口子端起碗来吃饭，这顿饭可就不好往下咽了。虽然说算了，但是心里不是不惦惦，范仲宇要真是进京赶考，凭他的才学真能得这头名状元。两口子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起床洗脸，啪啪啪有人叫门。范仲宇赶紧出来把门开开了，一看是自己老朋友，姓刘，叫刘弘毅。这个人好啊，又憨厚又耿直，虽然说五十开外了，这范仲宇呢总以叔父相称。这刘弘毅不干啊，肩板齐论弟兄，你呀就叫我一声大哥。两个人交往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呢这刘弘毅到范仲宇他们家，这白氏娘子也用不着回避。白玉莲一看刘大哥来了，赶紧上前见礼。这金哥呢也认识过来了：“刘伯伯好啊。”“金哥啊，你好啊，念书了没有？”“我爹呀天天让我背书。”这刘弘毅坐下了，白氏娘子给沏过茶来。刘弘毅把茶喝了：“兄弟呀，我今天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当今万岁

额外矿点加了 N 颗，贤弟，你知道不知道啊？您说，我要瞒别人可以，瞒您呢，那是瞒不过去的。我也不能在您面前说句瞎话呀。您看看，小弟家中只能混个温饱，没有盘缠，我怎么能进京赶考啊？范仲宇叹了一口气，眼泪都快下来了。这念书的人就想着得中功名，去不了没钱，他能不着急吗？刘弘毅摇了摇头，贤弟呀，别着急，你要进京赶考需要多少银子呀？兄长，你要问我，让我难以启齿。你要知道，自打您弟妹跟了我之后，从来没回娘家去过呀。我要去赶考呢，您的弟妹也想陪着我回趟家。您说我们一家三口得用多少银子呀？我连算都不敢算呢。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讲。人生莫大于笑吧。弟妹回家看看她的母亲也是应该的。算算，到底你们三口人需要多少银两？这范仲宇就算吧，算了半天。要照这么说呢，我们三口人一块儿奔京城，少说也得七八十两银子呀。我没地儿借去，老哥哥你也甭着急了，算了吧，不去了吧。该着过穷日子，我们就吃这穷饭，就过这穷日子得了。这么办吧，你别着急，哥哥我替你筹划筹划，倘若要能帮助你呢，也是件好事。得嘞，兄长，有您这句话，我就成情不过了。这刘弘一站起来了，就要走。哥哥，就是家中的饭菜再次，你也吃顿饭再走吧。行嘞，兄弟，吃饭可是小事，进京赶考可是大事啊。我马上去给你张罗。站起身就走了。范仲宇就把这位刘弘毅送到门外。兄弟，回去吧。你在家中别动魂，听我的消息。这刘弘毅走了。范仲宇回来了，看了看白氏娘子，白氏娘子摇了摇头。相公，怎么能给刘大哥摊这么大的麻烦呢？啊，不能连累朋友啊。话是这么说，刘大哥是真心实意帮咱们的忙，你算算，到底咱们花多少银子，能省一两是一两啊？两口子算了半天，这一宿范仲宇也没睡着，白氏娘子翻来覆去也没睡着。一来丈夫确实有才学，进京赶考准能得中功名，二来多少年没看见自己亲生的母亲了，家中还有个兄弟呢，好容易熬到天亮了。起来吧，洗了洗脸，漱了漱口，在这坐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等了半天，心里着急不敢说，一直等到太阳都到了正午了，啪啪啪有人敲门，范仲宇撒腿往外就跑，把门开开了。一看正是刘大哥，手里头还牵着一头黑驴，走的是满头是汗。嘿，兄弟呀，瞧我这头驴呀，我老不骑他了。他呀不听使唤呢，累得我浑身都是汗。范仲宇把驴接过来拴到院里，大哥请进。两个人进了屋了，刘弘毅跟范仲宇分宾主落座，范仲宇不敢张嘴呀。刘弘毅挺高兴，兄弟呀，这事儿办成了，这也该找你走运。就有打身上钱搭子里拿出来100两银子，往桌上一放，贤弟呀，跟弟妹带着金哥进城吧。哎呀，刘大哥呀，用不了这么多银子呀。啊，您得跟我说实话，
到底的银子

入考场，我也怕你着急。也好，倘若得中更好，得不中你也得点经验，到了明年又是正科，你呀准能得中。穷家富路你呀就都带着吧。哎呀，范仲宇点了点头。跟刘大哥交往这么多年了，知道刘大哥为人豪爽，你谢他也没有用。兄长，大恩不言谢，我铭记肺腑。兄弟，你要起身立刻就走，应该带什么东西马上办办吧，有了银子就好办了。好吧，你呀就准备明天走，我今儿也不回去了，跟你上街办理行装。明天呢，我已然看好了，是黄道吉日，起身最好了。好好好。范仲宇呢就跟着刘红毅拉着那头黑驴，出了自己家门，到街上置办行装。这白氏娘子也很高兴，就把家里东西全都收拾好了。到了晚上，刘红毅跟范仲宇回来了，收拾好行李，到了夜里三更天才睡觉。那么房子呢，还有一些粗使的家伙呢，就托着刘红毅刘大哥照管。刘红毅一宿也没睡着，折腾了一天，再加上借钱，如同折腾两天呢。这范仲宇惦着明天赶路，一宿也没睡着。白氏娘子惦念看母亲，也希望丈夫得中，也没睡着觉，就是金哥这一宿觉睡得挺香。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咱们叔不说废话，收拾好了行李，白氏拉着金哥给刘伯父磕完头，白氏眼泪下来了。行了行了，我们昨天雇的车可能全来了，弟妹呀赶紧带着孩子上车吧。外边啪啪啪一叫门，果然昨天过的车已然来了。这娘儿俩把行李装到车辆之上，就上了车了。这刘红毅呀是千叮咛万嘱咐，范仲宇抱拳拱手，大哥您说的话我全都记住了。范仲宇就把这一头黑驴拉出来了，哥俩真是难离难舍呀。范仲宇眼泪一对一对往下掉。这刘红毅呀终究是岁数大，兄弟赶紧上驴吧，恕哥哥我不远送了。然后翻身进门，啪的一下把门关上了。范仲宇含着眼泪骑着驴跟上这辆车进京赶考。这一进京赶考，范仲宇可就出了事儿了。那么出什么事儿了，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仁宗皇帝传下旨意，加了一场恩科考场。书生范仲宇呢加了穷，一位朋友大哥刘红玉帮助他，给他一头黑驴，又给他借了100两银子。这个家呢就交给刘大哥看着。刘弘毅如何照顾范家，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说范仲宇带着妻子白玉莲、儿子金哥，这爷儿仨上路了。这范仲宇呢骑的是这头黑驴，就是刘大哥给的。这娘儿俩呢坐着车，一路之上也无非是小行夜宿，饥餐渴饮，平平安安就到了京城了。找地方住去，安顿好了，这范仲宇啊就跟妻子说，咱们俩先到万泉山看看你的母亲去。白氏娘子非常贤惠，相公啊别忙，咱们为什么来的？还是为你的考场来的，考完了之后心里踏实了，把事办完了再去也不晚。我都离开我母亲这么多年了，也不着急这一天两天的，要是真去了，亲戚朋友都来了，你心一乱呢，恐怕就应付不了考场了。相公啊，你先安下心养养神，等考场完了咱们爷儿仨一块儿去，不着急这一天两天的。范仲宇一听呢，自己妻子说的有理，这样的就塌下心来，就办这个应该怎么去考场、怎么投文的事情，咱们书也就不细说了。等到考场进了，天下赶考的举子全都高兴，为什么呀？皇上传下旨意，主考官是包拯包相爷。包大人至正无私，没有一点私弊呀。范仲宇考完这三场挺高兴，心说这回我准能得中。看着妻子白氏，哎呀，妻子跟我一起来就是想看看他的母亲。考前贤妻体谅我，怕我分心劳神，现在考完了，我呀也应该体谅体谅贤妻，赶紧啊去看看我这老岳母亲。这样就跟妻子白玉莲说了，白玉莲也很高兴。把黑驴喂好了，范仲宇呢又出去雇了辆车，跟这车夫说，你呀把我们送到万泉山，你就可以往回赶车了。这样呢，白玉莲带着儿子上了车，范仲宇骑这头黑驴离开了住所，把住所的门锁好了，直接就够奔万泉山来了。等到了万泉山的山根底下，范仲宇止住了驴，又打驴声下来，把娘儿俩呢由打车上接下来，给了钱就让赶车的走了。爷儿仨呢拉着驴就进这万泉山，想着进万泉山一找就能找到白家，没想到找了半天找不着，问了问过往的行人，谁都不知道白家在哪儿。哎呀，范仲宇有点后悔了，你瞧就不应该让这车走啊。想着到这儿有几里地，咱们一找就找着了，你说这个得了，七呀你抱着孩子骑着驴，我拉着驴，咱们一步一步往里走。就这样呢，范仲宇拉着驴，没想

想到走了半天，打听半天，还是打听不着这白家住在何处，走得太累得很了。班长，你说怎么办吧？你瞧，七呀，那儿有一块青条石。这驴呢也饿了，让这驴呢放个青吃点草，你呢带着孩子在青条石上坐着等着我，我去打听打听到底你们家在哪儿。白玉莲抱着金哥在青条石上坐着，这驴呢就放了青了，去吃草去了。范仲宇一个人就直接出了东山口，逢人就打听，逢人就问，没有一个知道白家在哪儿的。哎呦，范仲宇可就急坏了，找了半天没找着，又惦记妻子，又惦记儿子，累得两条腿又酸又疼，就慢慢的往回走。等回到这青条石旁，范仲宇可傻了，自己的贤妻白玉莲跟儿子金哥没了啊！范仲宇往四下一看，一个人影都没有。金哥呀，金哥！这范仲宇喊了半天，山谷的回声有，但是没有人答应啊。范仲宇喊了半天，嗓子都喊哑了，喊干了也没劲儿了，可把范仲宇急坏了，就坐在青条之上放声大哭。就在这时候，有人跟他说话了：“这个相公，哭什么呢？”范仲宇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个老爷子，是个打柴的樵夫。老张啊，我在哭啊，您看见没看见有一个妇人带着一个小男孩吗？啊，没看见男孩啊，可看见一个妇道人家。老人家，这个妇人在何处？哎呀，没法说呀。你啊，听你口音不是我们当地人，告诉你，离这山有五里地，有一个村庄叫独虎庄，庄中啊住着一个侯爷，威烈侯，性格叫葛登云，这个人又凶又狠，抢男霸女，无恶不作，老百姓干跺脚惹不起他呀。刚才我打柴看见他骑着马带着一帮随从打猎回来，马上驮着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放声痛哭，他手下的恶奴家将就把这个妇人拉到他的庄内去了，拉到他独虎庄啊。请问老张，这座庄院在山下何方？相公啊，你看，就在东南方，你顺我的手看，你看见那片树林子了吗？啊，老丈，我看见了，树林子那边就是。多谢老丈。这范仲宇呢，撒腿就跑啊。这个樵夫是个岁数大的人，想把他叫住，嘱咐他几句，再喊这范仲宇也听不见了。这范仲宇撒腿就奔了独虎庄了。也是，妻子没了，儿子没了，他能不着急吗？再一听说这个侯爷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恐怕妻子白玉莲被抢到庄中就坏了。那么金哥跟白玉莲上哪儿去了？因为葛登云呐，在独虎庄住，带着一帮恶奴家将进山打猎来了。大家伙这一打猎呢，就把山中的猛兽给惊动了。由打深山当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虎啊，他也明白，看这侯爷带着这么些恶奴家将，好几十口子，他就没过了。没想到他跑下山来呢，由打这青条石旁经过。他一张嘴就把范仲宇的儿子金哥给叼住了。啊，这白玉莲哪见过老虎啊，老虎把儿子叼走了，白玉莲一着急往后一躺，扑通一声就晕过去了。老虎把这金哥叼走了。这时候葛登云

0: 骑着马过来，他一瞧这一妇道人家，哎呦，长得真俊，来呀，给我带回庄去。葛登云手下恶奴家将就把白玉莲放到马上带走了。咱们单说这只老虎，叼着金根往西窜，蹭蹭蹭，那虎多快呀，越过两个小山峰也该着。就在旁边有棵树，树上呢有一个打柴的樵夫正往下砍这树枝呢，突然间看见树下窜过一只大老虎，这老虎嘴里叼着一小孩，打柴的樵夫能不救吗？手里头只有板斧，他拿着这斧子就照着这虎头往下一扔，这个斧子正好打在老虎的脊梁背上，这老虎呢把腰一塌，他自然的把嘴一张，这金根就掉到地上了。樵夫一看猛虎受伤，蹭的一下由打树上跳下来，手疾眼快，抄起树下的扁担照着老虎的后胯，啪，老虎猛的一声吼叫，往前那么一窜，樵夫赶紧把小金哥抱起来抱在怀里，一看这孩子还活着呢，这要再碰见老虎怎么办呢？得嘞，赶紧回家吧。把自己斧头捡起来掖在腰间，然后提着这扁担蹭蹭蹭往山下跑，一直来到西南进的八宝村，到了自己家门前，娘啊，您开门，我回来了。从里边走出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把门开了。哎呀，儿啊，你从什么地方抱个小孩回来呀？娘啊，咱们到屋里再说。这个老人家接过扁担，把门开开，樵夫进了屋子，就把这金根放在床上了。樵夫呢，把这斧子拔下来，往旁边一放。娘啊，有没有热水？有有有。老人家赶紧端过一碗热水来，樵夫就把金根扶起来，让他喝了点热水，这金根才缓过这口气来。吓死我了！这个老人家一看，这个孩子长得眉清目秀，老人看见小孩没有不疼的，就把这金根抱在自己怀里了。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樵夫就把经过的事一说，哎呀，谢天谢地呀！老人家摸着这孩子，孩儿啊，你虎口余生，将来造化不小啊，你一定是富贵绵长啊，别害怕，你住哪儿啊？姓什么叫什么呀？告诉婆婆我。这小孩一看见老太太这么慈眉善目的，也就不害怕了。老婆婆，我姓范，我叫金哥，我7岁。哎呦，说得真清楚，有爹有娘吗？有啊，我的父亲叫范仲宇，母亲白氏。什么？这个老人家一听可就愣了，我问你家住哪里？老婆婆，我不是京都人，我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南边安善村的人。你的母亲是不是叫玉莲呐？
1: 是啊。
0: 哎呀，儿啊，你可疼死我了，乖乖呀。这个老妈妈放声痛哭，小金哥可就愣了。旁边站着这樵夫呢，樵夫也明白了，孩儿啊，我告诉你，我姓白，我叫白熊，你的母亲玉莲是我的姐姐，这个婆婆就是你的外祖母啊，
1: 你是我舅舅，婆婆是我外祖母。
0: 孩儿啊，你真是造化大，不该死啊。老太太紧紧地搂着金哥啊，这通哭啊，白熊就在旁边劝，劝了半天，老人家止住悲声，

0: 既是你的父亲母亲来了，为什么不上我这儿来呀？
1: 外祖母，就是因为找您来，我让老虎叼走了，幸亏碰见我舅舅了。
0: 那你们为什么到京城不上我家来呀？您听我慢慢说呀。
1: 这个小金哥就把经过的事情说了，七岁的孩子他懂事儿了。
0: 白兄你挺着急了，娘啊，咱们家离万泉山好几里地呢，您想想他们在山口这儿找，怎么能找得着呢？
1: 金哥啊，你别哭，今天天已然晚了，明天我进山去找你的父亲母亲。这白熊呢就把刀伤药找出来了，白老安人给这孩子洗了洗，把药给他服上了。白熊呢拿柴火点锅做得了饭，泥儿仨吃饱了。老安人怕小金哥想他的父亲母亲，就哄着他，一边给他唱山歌，一边给他聊，慢慢的哄着孩子就睡觉了。第二天天刚亮，白熊赶紧掖起了板斧，提着这扁担就奔着万泉山了。到了青条石旁，看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有。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脚步声音，白熊顺着声音一看，来一个人，满脸都是血，头发蓬松的，左手提着衣襟，右手拿着自己穿的一只鞋。嘿，这个人光着一只脚，手里提着一只鞋，就奔这青条石跑来了。白熊刚要张嘴，这个人把鞋拿起来，照着白熊就打。好奴才，你打死老爷我，你把老爷我杀死，我跟你没完。这白熊一瞧啊，这个人怎么像我的姐夫范仲宇呀？你是我的姐夫范仲宇吗？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你为什么要杀我？拿着这只鞋就奔着白熊来了。他怎么疯疯癫癫的？干脆我呀，回家背着我的外甥金哥来认认，是不是他的父亲，我的姐夫范仲宇？难道说他把孩子丢了，真急疯了吗？凤汉呐，你在这等一会儿，你千万别走开，我一会儿就回来。他撒腿就跑，回八宝村去背着金哥。那么这人到底是不是范仲宇？确实是范仲宇。因为范仲宇着急，找不着妻子，找不着儿子，听着这老樵夫的话，撒腿就跑，就奔了独虎庄了。到了威烈侯葛登云家前，开门要他的媳妇儿。这葛登云一听，好啊，找来了。马上定了一条计策，让手下人用稳军计就把范仲宇留下了。到了夜里，愣说范仲宇无故把他的家人杀死了，一声令下，上来几十个恶奴家将就把范仲宇给打死了。当时弄一箱子，把范仲宇装到箱子里，天还没亮呢，就让这些人把范仲宇抬到荒郊野外给扔了。该着范仲宇大难不死。这些人抬着箱子呢，抬到荒郊，什么时候了？天至五谷了。对面呢，来了一群人，这群人是官人，干嘛的？报路的。因为范仲宇啊，真得了头名状元了。这报路的呢，得去报路。等到了范仲宇住的地方一看呢，门锁着呢，跟旁边人一打听，这旁边的街坊就告诉他们，这头名状元呢上万泉山去看亲戚去了。你想一想，报路的要给这状元报喜，他得得赏钱呢。这些人不辞辛苦就奔了万泉山了，要不然的话呀，范仲宇也活不了。暴露的连着夜儿的奔了万泉山，突然间看见前面有

有人抬着一只箱子，以为干嘛的呢？以为是小偷。漫山遍野，夜静更深的，两个人抬着一只箱子，这俩人鬼鬼祟祟的，一看您暴露的，他害怕呀，他心里有鬼呀，就把这箱子扔了，撒腿就跑。这几个暴露的呀，以为是发了一笔外财呢，把这箱子抽去绳子，抽去杠子，把这箱子打开了，嘿，没想到这范仲宇死而复苏，噌的一下一挺身跳出来了，手里头一抄，把鞋脱下一只来，拿着鞋就打呀。这几个暴露的吓得呀，因为范仲宇披头散发，满脸都是血，干嘛的鬼呀？这些暴露的全都跑了，范仲宇呢，踉踉跄跄就来到了万泉山，正好碰见白熊。这书啊叫无巧不成书，这边挺热闹，那边呢还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事儿啊就更新鲜了。因为城里头啊有个鼓楼大街，鼓楼大街西边有个牧场叫兴隆牧场，掌柜的是山西人，哥俩，哥哥呢叫屈伸，兄弟呢叫屈良。这屈伸呢长得其貌不扬，又搭着呢这嘴胡子扎里扎沙，所以人送外号管他叫屈胡子。这屈胡子呀还有个毛病，每天都得喝，只要看见酒他可就走不动了，所以又得个外号叫酒屈子。虽然说他好喝，他可不耽误正事啊，不耽误正事，这回可出事了。这边是封了个范仲宇，这边呢屈身被害，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

0: 也不是大奖好运来。
1: 我是谁？
0: 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快请进来。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快看，朋友圈有人。

0: 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嗯，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
1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拜拜。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6: 哎，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9: 哎，又是这个点。
16: 嗯，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0: 听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1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8: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

0: 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7: 在家放寒假。
2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0: 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3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4: 早年
3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5: 妈妈，
4: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歌，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1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会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7: 哎，师傅，等一等。
1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9: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1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

0: 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

0: 上。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行。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嗯，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7: 我为
18: 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三十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0: 想孩子吗？
2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

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1: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哎，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
11: 嗯，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 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4: 海啸吞没雪山，
23: 巨震毁灭城市，
2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4: 地球毁灭日，
2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8: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2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8: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One life。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8: 宝宝，妈妈回来了。
19: 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20: 妈妈，
19: 哎。
14: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5天，
2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30岁
11: 生日了，
21: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王大文，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五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十五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三十五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五十五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2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7: 小时候

0: 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

0: 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前行。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

0: 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5: 谢谢你，
10: 谢谢你，
5: 谢
10: 谢你，
19: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0: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100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没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读书是一种境界。
2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2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5: 这样的

0: 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会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 天天帮奶奶暖。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在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 想孩子吗？
1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那年我五

0: 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5: 下中毒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3: 宝宝，妈妈回来了。
14: 啊，
13: 不认识妈妈了。
14: 妈妈，
13: 哎。
1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那年我5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2: 回去吧。
2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

0: 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9: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五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4: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6: 在家放寒假。
27: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
1: 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2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在
2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8: 不算差。
2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8: 还可以。
2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8: 一般。
2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8: 好累。
2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0: 你好，欢迎来到城，
2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1: 你还好吧？
2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

0: 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前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

0: 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哎，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

0: 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

0: 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8: 嗯。
1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长，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

0: 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

0: 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汽车高速飞驰的10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1: 还有5天，
2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1: 30岁生日了，
22: 我们会死吗？
2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8: 为什么会这样？
2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7: 想孩子吗？
2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 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1: 回去吧。
2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5: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3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6: 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38: 阮雄飞其实带着马蜂和杜丁两个随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常州府武进县玉街村，当来到村口外头的时候，远远的一瞧，村口外边有人在那列队欢迎，当中间是一声大叫，展雄飞愣了。可是跟着他的这马蜂就说了：“展老爷，您不知道啊，这是你们这儿武进县的县令在这迎接您呢。”展雄飞说：“他们怎么知道我要回家呀？”哎呀，展老爷，您回家这个事儿那可不是个小事儿啊！您别忘了，您是四品官呐。包大人早提前一天派人乘快马到武进县这来送信儿了，告诉武进县的县令，您回家祭祖，要让他方方面面给您提供方便，给您出一帮助，所以他得早班的在这接您。 哦，展雄飞心想，官场之中这事儿可真多。你说这我们这儿的县太爷来了，你说这我怎么办呢？展雄飞赶忙早早的先从马上下来了，牵着马往前走。就看这个武进县的县令，七品知县，此人姓吴，叫吴云。这吴大人走两步到跟前，抱腕拱手：“是展大人吗？”展雄飞听这个称呼都别扭，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管他叫大人，也没有管他叫老爷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展雄飞最讨厌什么大人的什么老爷这样的称谓。可是今天轮到他头上了，展雄飞说：“请问您是？”卑职乃是武进县县令，我叫吴云，早就接到了通知了，听说您要回家祭祖，我等在此迎候多时，迎接展大人归来。哎呀，县太爷，劳您大驾如此远迎，我展雄飞心中有愧呀。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那就请到我家中吧。展雄飞把这位县太爷让进村里，到自己的家中了。往自个儿家中这一走啊，展雄飞一看，好家伙，全村的老百姓都出来了，连男带女啊。展雄飞平素在自己家里边人缘很好。展雄飞的父亲叫展世明，这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就是好人缘，一辈子赶考没有得中。后来展雄飞从小老爷子就让他练武，这老爷子的意思呢，不让他再赶考走这个仕途换路这条道了，练武艺，练个好身板，起码混一个长寿，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他没想到展雄飞有这么一颗正义之心，武艺练成了，他要靠自己的武艺为老百姓伸冤除害，成为一个侠客。可是他父亲想求得而没有求得的官职，在展雄飞的身上体现出来了。展雄飞不知不觉稀里糊涂就弄一四品。所以展雄飞往着村里一走，这时候村里边老百姓全都出来了。过去其实都见过展雄飞，在街上碰见面也都说话，一听说今天当了官了，就好像他脱了胎换了骨了似的，大伙都得要瞧瞧，哎呦，展大老爷来了，看看现在什么样了，满街都是人。展雄飞打招呼都招呼不过来，因为好多人呢都跟他还论着有亲戚呢，亲戚现在都不敢按辈说了，因为这是展老爷，这个村里边头一回出个这么大的官。展雄飞倒在自己的宅院之内，他这个宅院里边有一个老仆人叫展忠，老头六十来岁了，从展雄飞他父亲那辈这老头就伺候着老爷子，展雄飞的父亲死了，这老头就伺候着展昭。可是这个老头呢，由于是老展家的多年的老仆，他呢对展雄飞就当自己的孩子那么看待。可是这回给展雄飞的感觉，就连展忠都转变态度了。因为昨天展忠接到通知，说展雄飞回来了，这是四品的展大人、展老爷。展忠是非常高兴，一方面是高兴，一方面心里合计，这回是展老爷了，再回来我得怎么办呢？我可不能像以往一样啊，一回来之后我还得数了他两句啊，我还得拍个老腔，现在不行啊，我是奴才了，人家是官儿啊。所以说这个展忠看见展雄飞回来都不敢说话了。展雄飞先是来到自己的客厅里头，一看这客厅里边酒席都摆好了。哪来的酒席啊？县太爷准备的，县太爷从那武进县县城里边带来的酒席早摆设好了，还带来俩厨子来，把展雄飞他们家那火准备好了，这个菜热了三遍了，怕吃凉了。展雄飞这时才进来，酒席桌上往这一坐，这县太爷就说了：“展老爷，昨天卑职接到了通知， 说是您今天回家祭祖，要让卑职尽力的给您帮忙，帮助您做些事情，不知展老爷有什么吩咐，需要卑职我做的，尽请明言，卑职当竭尽全力而为。展兄飞说，县太爷，咱别这么说话好不好？你要知道，我展昭就是本地人，原来我就是您手下的子民，今天虽然在朝纲中做了这么一个官，这是皇帝对我的赏赐，您呢跟我说话呀，咱们也都自然点，咱们就是乡亲，别提这官职。我呀这回回家就是上坟祭祖，您作为一县之令，您的事情有的是，一天到晚的都得忙，老百姓那么多事儿都摆在您的跟前，您就认真的处理百姓的事情去。我上坟祭祖就是到坟前烧点纸，点上几支香插那就完了，而且我还带来两个随从，这些个事情都不用您帮着繁忙，您呢尽管去办公，今天咱们吃完饭敬请大驾回县。开始这个县令还以为展兄卫是客气，后来一看展兄飞这是真心实意，所以只好就点头答应了。吃喝完了之后，县太爷坐着轿走了。展兄飞这一回来，这村子里边的老百姓啊谁也没来，为什么呢？要搁往常啊，三叔二大爷七姑八婶全到了，今天为什么没来？就因为一听说人家做了官了，四品官，这官太大了，现在展宅已经是官府了，往这儿来能行吗？把这个县太爷这帮人送走了之后，屋子里边就剩了这马蜂、杜丁还有老仆人这展忠了。展琼飞一看这展忠啊在他面前站着，双手下垂，站得笔直，低着脑袋不说话。嘿，展琼飞差点没乐了，他瞧着这老头，展忠啊，老人家您这是干什么的？
8: 老爷，我这伺候着您呢。
38: 展雄飞说，把老爷这俩字从现在您就给我去掉，我还是展昭，您也别叫我老爷啊，您是我们家的长辈，我还是这么认为您啊，您可别那么溜直的在我跟前站着，您在这站着我受不了，这日子都没法过了。您不要以为我做了四品官了，您就把我当作没做官一样，关上门咱们是一家人。包括我带来这两个随从马蜂、杜丁，他们对您都得尊重。展雄飞一回头看见马蜂和杜丁，你们两个听见没有？别看他是我们家的老仆人，可是他是我的长辈，他叫展忠，你们对他倒有尊重啊。是是是，马蜂杜丁过来了，老爷子您这边坐吧。这我展昭说您坐坐坐坐。展雄飞枪拉着这展忠坐在椅子上了。展忠坐在椅子上这心气啊才很平和平和，要不然打刚才啊这心老滴溜着，生怕展雄飞做了官改了脾气。展忠坐下了，那我就叫您少爷吧。展雄飞说，行，你叫展昭，叫少爷，叫什么都行。少爷，您这回回来就是为了祭祖？展雄飞说，对呀，明天咱们到坟上去祭祖啊，给我父亲给我祖父烧点纸，点上香，向他们报个喜呀。对对对对，说实在的，这是你们展家祖上的恩公啊，谁也没想到老展家能出这么大一个官儿啊。展雄飞心想，我这官就这么大吗？啊，实际上展雄飞心里边真没把这四品官放到这心里。哎，这就是人呐，看来都崇尚做官为患呐。您做点安排，明天咱们就去上坟。这老仆人展忠高兴，出出进进的脸上带着笑，嘴里边是哼哼哼哼，什么唱流行小调，老头乐了。烧纸啊，芝麻香客呀，上坟应用之物啊，都准备好了。第二天

0: 展雄飞带着两个随从，再加上展忠，一块儿到村外老展家坟营地进行上坟。这一上坟祭祖，村子里边有的老百姓没出来，躲到这个院子里边扒着门缝往外偷着瞧，瞧瞧展雄飞要去上坟祭祖去得有多少人跟着。一看呢，就那么几个人，带着两个随从，还一个那个老展忠。展雄飞到的那个坟地上，烧完了香，烧完了纸，祭完了祖之后，跟展忠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呀，展雄飞跟这展忠就说了：“老爷子，我在家里边准备多待几天，真要是到开封府正式一上任呐，这就官身不由己了。我呢，请了两个月的假，准备在家里边待一待，我走走亲，访访友，然后呢，我再回转东京。再要上任，我可就没有自由了。”老头在旁边说：“哎，傻爷，有句话我可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展雄飞说：“您说什么话？”老头说：“少爷，您岁数可也不小了，现在你也功成，你也业就了，当了四品官了，算是给你老展家光了宗耀了祖了，但是您还没有成家立业呢。少爷，是不是看有合适的，您得找一个了？”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想到这儿去了？”“不是啊，我怎么想到这儿去了？这是应该的。”展雄飞说：“这个事儿啊，咱先不着急。”“
1: 别不着急，您不着急我着急。跟您说，哎呀，您这上一辈啊，临终之时啊，都曾经拜托过我呀，告诉我看合适的，让我给您找一个，让您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传展家后代香烟呐。可是现在您都当了这么大的官了，您说没有夫人怎么能行啊？”展雄飞说：“不忙，咱慢慢来。”话是这么说，后这老展忠他可忙起来了。怎么着？展雄飞不出门啊，第二天这展忠满街个烂逛。老头这一出去，老头可火了。怎么火了？全村的人看见老头都打听：“哎，我说啊，我老展头怎么样？展老爷这做了官回来，这回在咱们这村里边要干点什么呀？”“老子干的什么呀？那事儿多了，皇上那边事儿忙着呢。”“是啊，皇上他见着了。”“当然见着了，那皇上御封呀，皇上亲自看见他，最后给他那么个官啊。”“哦哦哦哦，哎，这展爷怎么样？还不得娶一房啊？”“老头说就是啊，他跟我跟他说了，现在没有合适的。哎，我说几位，你们看谁有合适的，给多介绍介绍。”老展头一说这句话，好、哦、热闹了。不光说本村的，十里八村的，三十里五十里百八十里的，所有的媒婆全都聚齐了。干嘛呀？都知道这展老爷没媳妇儿。这些媒婆接着往这儿来，他不敢直接找展雄飞，先找这展忠。这展忠有活了。这天展忠又在外边进来了：“哎，少爷，现在啊有一门提亲的。”展雄飞说：“什么提亲的？”“对，提亲的，离咱这儿15里地，王家庄那儿有个王员外。这王员外跟您说，自个儿趁1000亩地，那是他们庄的首富啊。王员外有个女儿，这个岁数跟您正相当，名字叫王牡丹。人家说这王牡丹长得就像牡丹是那么鲜艳，长得就像牡丹那么漂亮。”展雄飞说：“王牡丹你看怎么样？”展雄飞说：“不行不行不行，咱不提这个，冲这名儿我就不能要他。王牡丹这名儿听起来多俗啊，这不行啊。”“哈哈哈。”展忠走了。展忠前脚走了一会儿的功夫，展忠又回来了：“少爷，您知道吗？西边那崔家富崔介元

的妹妹介元呢、啊、这是头上有功名的啊，崔介元他妹妹，哎，这个叫崔玉梅，这名怎么样啊？崔玉梅呀、啊，据说这位姑娘长得也漂亮，身条也好，肤色也细，五官也端正，明眉大眼呐、啊。说全村的人呢，谁也没她眼睛大。这个姑娘没有别的毛病，就是多少走道吧有点踮脚。展秋飞说：“得，这个也不行。”心想：“你弄一走道有点踮脚，跟我说这个全村的眼睛最大，都多吓人呢、啊。这个，这不行。好，第二天。”这展中又来了，少爷，这回呀、啊、有个叫李翠花的。展云飞说：“李翠花也不行，您别张罗这事儿行不行？”结果再转过天来，这展中又打外边拿进一沓子纸来。展云飞说：“你这是什么呀？”少爷您不知道，哎呀，这两天呐你也不出门，我在这门口这儿我应付不过来了，50里地之内的媒婆都来了，这个媒婆后来一看呢，也排不上号，干脆呀、啊、就写个单子递给我，我这单子就接了这么一大堆。您瞧瞧啊，这个叫吴凤云，这个还有叫崔玉花，那个叫马玉芝，那个叫王大凤。您瞧这，展兄非说得，我说老管家，咱这样得了，再有媒婆来你就告诉他。啊，你就说我已经有了人了，有了人了，有了谁了？展兄弟说我没跟您说，我明天就走，我就去会这人，我就去相亲去。是啊，少爷，这个人是哪儿的？哪儿的？杭州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出美女，您不知道吗？老头说：“是啊，苏杭二州出美女，我知道啊。”少爷，您怎么不早说呢？您要早说，我把这媒婆都打发走了。我现在说也不晚。我一看您太累了，就在西湖边上，我有一个好朋友，早就跟我说了，有一个漂亮女子要许配我为妻，让我去看看。我就一直忙着没去看。所以明天我就准备上杭州去看去。啊，对，要是杭州那儿要是有美女的话，肯定比咱们这十里八村的人都能漂亮。咱们这儿的姑娘不管怎么着吧，她有点土气，没有杭州那地方的那个姑娘漂亮。行啊，这就是那么回事。好，我把他们都打发走。展中这才踏实下来，说展兄飞真是有了人了吗？哪有啊，展兄飞一看太闹腾了，我这个四品官当了之后啊，我这一回家不得安生，出门出不去，像走访谁人家还没来，我要上人家去恐怕人家还不自然，总把我当老爷当大人，你说这个官当的干脆吧，我呀自由几天吧，我逛西湖去，西湖景色美，过去曾经去过，心想今后真要是当了这个官，再想逛西湖大概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趁着这俩月的假我上西湖转一圈。但是呢要琢磨这两个随从啊有点坠脚，展雄飞就把这两位找到跟前了，马蜂杜丁跟他们俩说了，是你们俩呀就在这府里边跟我这个老仆人展中你们在一起待两天，我呢到杭州去，我会一个朋友捎带着相亲。这两个随从一听，展老爷，这您要去的话我们是保卫您的，我们得跟着您的，我们两个要不跟着这我们两个不放心的。展雄飞说我相亲去你们俩跟着干嘛呀？啊，那好，老爷，那我们回去要是包大人怪罪下来我们担待不起。你放心，包大人怪罪下来有我呢。那个我们不保护您，您要出事呢。展雄飞说我净保护别人了，我不用你们俩保护我，你就尽管在这家里边跟我们这个老仆人展中多待一些日子就得了。
哎，老爷，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服从您的命令吧。就这样，展雄飞定了。转过天来，大老早的，展雄飞把自己这匹马牵过来，身上带好了这口宝剑，班恩人等乘花坐骑出了玉阶村，马上加鞭，奔杭州就来了。

当地以后，这些天把自个儿闹腾的，单雄飞心想，现在才是天高地阔，任我行游啊。单雄飞催马就来到了杭州，到西湖岸边找了一个店房住下了。转过天来的游西湖，走到断桥的跟前，忽然发现断桥上面有一个老头在那哭。展雄飞心中发愣，怎么哭呢？正愣着呢，就看那个老头蹦咚跳湖里了。

展雄飞来到西湖，本来是游山玩水的，他要观赏风景，结果呢碰见一件大杀风景的事。断桥上面有一老头，他在那儿哭，展雄飞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正准备要问问这个老头为什么在这儿哭的时候，他忽然发现那个老头蹦咚一下子跳到湖里去了。这一下子展雄飞心情紧张起来了，在游山观景没那心气了，展雄飞赶忙的站到断桥上就喊，快来人呐，这有人跳水啦！展雄飞怎么不跳下去救他呀？咱跟您说呀，展南侠不会水，说展雄飞那么大本事还不会水吗？您忘了，这人可以多才但不能全才，这人不可能说什么都会，包括人的体能他也是有限度的，说什么都行没有那样的人。展雄飞不会水，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疼爱他，不让他学赴水，生怕学会了赴水没事淘气上江河水泡子里边游泳去，一不小心要淹死呢，老展家这不断了根了吗？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展雄飞号称南侠，不会水，旱鸭子。展雄飞不会水，但是看见老头跳到湖里去了，他着急呀，所以他喊

外来救人。展雄飞这一喊，有很多的游人都过来了，大家伙围过来之后站到岸边上，有的趴在桥廊上，哎呦，这老头这怎么回事，谁会水啊，谁会水，快点往下跳，谁会，有会水的这准备要脱衣裳往下跳。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湖心亭那个方向来了一只小船，这个船叫柳叶子，所谓柳叶子就是因为这个船的形状跟那柳叶一样，两头尖，这种船只能坐两个人，这个船上现在就是两个人，后边有一个人双手挡桨，站在船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年轻小伙子是渔郎打扮。说渔郎打扮，什么叫渔郎打扮，就是像打鱼的小伙子那种打扮，身上穿着一身是短衣裤，所谓短衣裤，这上衣是短袖的，下衣也是短腿的，赤膊露腿，头上光头没戴帽，挽着一个发卷，发卷上面别着一簪子，古人都是挽发卷别簪子，这簪子可有说道，有金的，有银的，有骨头的，有象牙的，还有竹子的。这个小伙带的这个簪子跟谁也不一样，什么呀，他别了一个柳树枝，这个柳树枝你瞅得出来是刚从那柳树上撅下来的，这个柳树枝上面还带了一个叉，叉上面有两个柳叶，这两个柳叶碧绿，他把这个柳树枝憋到这个发卷上，这两个柳叶随着清风在那哆嗦的飘摆。您别看戴这个簪子一点都不值钱，但是人们对他的感觉并不会觉得他清贫，反而觉得这个人有那么一种浪漫的气氛啊，潇洒与众不同。这个小伙子长得四方脸，五官端正，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体态矫健。当这只船来到断桥切近的时候，这小伙子又打这船板上纵身往起一跳，拿脚一点这船板，噌的家伙蹦起来了。蹦起来之后在半空中，就看这小伙子来了一个云里翻，这是一跟头，双臂展开，然后头朝下脚朝上，这身子形成一个笔直的样子，奔着水面就扎下来了。说这不是跳水吗？对呀，这小伙子这个动作就是我们现代运动会上那个跳水表演，跳水比赛那跳水的动作，但是现代的这个跳水运动员未必能赶上这小伙子，因为现在的跳水运动员高台跳水那得有踏板，那踏板一弹他起来了，他在空中做动作，这小伙子没用踏板，就在船板上旱地拔葱往起硬纵。这小伙子是在宋朝，要是在当今呢，说不定参加奥运会就能拿金牌。这小伙子头朝下，双手往着湖面的水一扎，眼看着砰下去了，湖水上面连个水花都没有。展雄飞在旁边瞧着，暗暗的赞美，好身手。展雄飞心想，这个小伙子肯定这是个武术大家，你瞧他这个动作完成的这个漂亮，这个美，要是一般的鱼郎，他完全从船上一下子就扎下去，他这好当家伙蹦起来了，半空中来圈扎下去了。小伙子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把这个老头又到水里边给拖起来了。老头这一拖起来，岸上边看热闹这些人就都说来，哎呦哎呦哎呦，找这老头了，行行行，这老头，哎，往这边来，往这边来，哎，慢点慢点来，怎么样，还活着没有，你说轻点轻点。最后这小伙子把这老头给救上来了，老头救上来之后已经是人事不省了，小伙子把这个老头先是倒过来控了控水，这老头这水没少喝，瞅那肚子都大了，据说呀，溺水的人要是肚子大，喝的都是水，好救，就怕没喝了水，拿水给呛死。

0: 死，那是大脑被呛了，那样的人就不好救了。这小伙子把老头这个水控了控，然后他自个儿一俯身，俩手扶着磕膝盖，瞧了瞧旁边的人，哎，哪位？把这老头趴着搭到我这脊梁杆子上，我把他水给他往外排一排。这功夫展昭就过来了，展雄飞把这老爷子抓起来之后，横着担在了小伙子这个后脊背上。这小伙子慢慢的走，一边走就有震动，随着这个脚步的震动，老头那个嘴里边往外一口一口的还往外吐水。最后啊，听见老头叹息一声，哎呀，旁边看热闹的人一看，行了行了，活过来了，没事了，活了。小伙子这才把老头平放在地上，然后又给老头做了做人工呼吸。老半天的功夫，这老头把眼睛睁开了，睁开眼睛往周围一瞧，一看他面前全是人脑袋，怎么回事？大家伙都探着脑袋看他呀。哎呀，谁把我救了？这个年轻的鱼郎在旁边就笑了，我呀，大爷，怎么的啦？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啊？啊，您瞧瞧，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西湖啊！这西湖美景，天下第一呀！多少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游山观水，您老人家可倒好啊，您到这儿来跳湖来了，对得住这景吗？有什么事儿想不开呀？啊？唉，老头枪挣扎着要起来，展雄飞在旁边过来一搀这老头，那小伙子也帮着一搀，老头坐下来了。老头坐在了地下，缓了缓气，哎呀，小伙子，我跟你素不相识，你干嘛救我呀？旁边这些看热闹的一听，嘿，这老头啊，人情不懂，事理不通，人家救了他了，他还责问人家。这小伙子一点没生气，面带笑容，老爷子，这救人还得认识吗？啊，眼瞅着您跳了湖了，甭说我呀，这要是会水的，谁都能过来救您的。这我救您还救错了吗？不是啊，我说你这小伙子，你要知道啊，我要是想死，那就是没法活了。我要是能活着，谁还愿意死啊？啊，我是前思后想，不能活了，所以我才决心死。结果你愣把我拽回来，不让我死。完了之后我还得死，这不让我遭两回罪吗？旁边这是围观的人更生气了，你说这个老东西啊，这是不懂人事儿。你说你跟人救他，他还埋怨那小伙子。这小伙子仍然没着急，老爷子，您就那么想死吗？啊，您能不能把您为什么非死不可这事跟我说说，说清楚了之后，说不定我能给您帮个忙，还能够给您解决点难题，让您不死。老百姓讲话呀，好死不跟赖活着，您这么大岁数了，按说经历的人间事情也少不了了，什么事还看不开呀？有什么事能把您难住啊？展雄飞在旁边说，是啊，老人家，这位壮士把您给救了，这对您有救命之恩呐。刚才您那话说的可不大对呀，就是您想死，您也得把要死的原因跟我们大伙说说，我们大伙听听，说不定能给您帮个忙，让您不死。
1: 你们帮不了这忙，我说了啊，你们谁也给我解决不了这个难题。
0: 这个鱼郎就说了，哎，老爷子，您把这事说出来让我听听，我到底能不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要是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您就不死了。如果说您说完了，我一听，哎，这事儿的确很困难，解决不了。您不就是想死吗？这事儿好办，我呀

我把您再扔湖里。旁边这看热闹的一听，这什么人都有，你别看你把他救上来没事儿，你要把他再扔湖里啊，那你这就是杀人罪。大伙儿瞧着这热闹有意思，看这老头怎么办。老头听着小伙子这么一说，你把我再扔湖里，我这还是得再受一回罪呀。刚才我都喝饱了，你又给我空出来了，再扔里我还得重喝。小伙子说，你先说呀，您先说说您什么事儿。哎，好吧，你要非要听啊，我就给你说说。我呀姓周，我叫周增，我就在这西湖边上啊，这个天竺寺那个中天竺那块儿，我开了一个茶楼，周家茶楼。这西湖边上那老户啊都知道我们呢，老两口子有个女儿，这个茶楼呢是我们家祖上的遗产，我们指着这茶楼吃饭。结果就那年杭州下一场大雪，这雪啊是多少年也没遇到过的大雪。早晨起来我一开门，一看我这茶楼门口这儿趴了一人，把我吓一跳。我把他搀扶起来一看呐，是个年轻小伙子。我把他弄到屋里来啊，一问缓醒过来了，他就说了，他说他姓郑，就是郑新。这郑新呐，外乡人，家里边父母双亡，家里边着了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无处投奔，就到杭州这儿要投他一个姑表亲。到在杭州这儿找他这姑表亲，他这姑表亲搬家了，搬哪儿去了他也不知道。肚子里边无食，身上无衣，又赶上天寒地冻，大雪飘飘，所以走到我的门口这就晕过去了。我给他弄了点吃的让他缓醒过来，这个小伙子就跟我哭了。我瞅他无处投奔，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投亲不遇，哎呀，就产生了恻隐之心。我说好吧，你呀就在我这个茶楼这儿啊给我当个伙计，在这给我当伙计，帮个忙，给我照个座，我呢每月给你点钱，然后我管你吃管你喝。就这样我把他收留下来。收留下来之后啊，这小伙子还别说，真挺勤的。我还发现他是个读书识字的人。我一问他，他说他曾经考过秀才，尽管说没考成秀才，但起码还是有学问的。我一看还能帮着我记账，还能帮着我记事，哎，我觉得他挺好。尤其是帮着我照顾茶楼的时候，我这个闺女呀跟他就熟了。我一看我这个闺女对他印象不错，我又想啊，我这个女儿能找什么人家啊？能说攀高枝找大户吗？公伯王侯朝郎驸马，人家能娶我这样的闺女吗？这个小伙子人还不错，就孤身一个人，而且还读书识字，把女儿给他就得了，就这么的，包括女儿我就许配给他了，他就成我的女婿了。这郑新成了我的女婿之后啊，这小伙子他很会办事，对我们老两口子伺候得非常周到。过了一年多，我女儿怀孕了，结果生孩子的时候难产，连大人带孩子都死了。我女儿这一死呢，我们老两口子痛不欲生啊。我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啊，女儿一死，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们心里边承受不了。我们老两口子在最悲痛的时候，这郑兴跟我说了，说爹娘啊，您放心，有您的女儿在，我是您的女婿，没有您的女儿在，我是您的儿子，从今往后

后我对您二老那就叫活着养死了葬。哎呀，我一听这个心里边像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就觉得在雪地里边救的这个人还真是好人，我们老两口子这叫好心得了好报了。这个郑鑫呢就伺候着我们老两口子，但是我们就想啊，说郑鑫呐，你也不能老这么孤身一个呀，虽然说你是我的女婿，现在又说是我的儿，就是你是我的儿子也得给娶个儿媳妇啊，再找一个吧。托媒人宝媒呀，就又给他找了一个，这个姓王。这王氏进来之后对我们老两口子还算不错，跟郑鑫一样也是挺孝敬。后来郑鑫就跟我说了，那年是我们这个楼啊要修理修理，哎，刷洗刷洗。郑鑫就说，说爹呀，这么说吧，以后啊您这茶楼啊，您要百年之后他就得是我继承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说对呀，你不说你是我儿子吗？他说我呀有一个担心。我说你担心什么？他说我听说您还有远房的侄子，都是姓周的，就怕将来呀您要是百年之后您这远方的亲戚到这儿来要这财产。我说那个不要紧，我说让我立个字据，这个茶楼就由你继承。郑鑫说干脆吧，你也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茶楼啊就改成郑家茶楼得了。这样一来呢，你可以帮着我忙活忙活，你也那么大岁数不能干更多的活了，就由我给您支撑着这个门面，什么事儿不用您操心了。我一听这是孝顺呢，我说好吧，立了个字据，这茶楼就转给他了，这牌匾就改了，周家茶楼就改成郑家茶楼了。改完了这个茶楼之后，字据立完了，郑鑫这小子这心就不正了，对我们老两口子就不像当年那样了，那个孝心也没了。尤其是我这个老伴啊身体不好，头好多年就得了这么个气喘病，应该是要看病吃药的，煎汤熬药找大夫给看病，这钱最初都是他花，后来他不管了，让我自个儿花，我自己有点积蓄我就拿出来给老伴看病。不光这个，这郑鑫新娶的这媳妇这王氏对我们老两口子也横起来了，动不动就念点贤妻六八，撒土扬灰，旁敲侧击，说些难听的话。我老伴那也不是糊涂人呐，能听不明白这个吗？只要一搭茬，哎，这婆媳之间就干起来了。我老伴就让他们这么气，生生给气死了。头鸟死了，我老伴死了之后就剩我这么一孤老头子了。这郑鑫给我出主意了，说爹啊，咱这个茶楼啊不光开茶楼，捎带着应该卖点饭，扩大点经营范围，咱们的闲房呢可以开店，您住那个房能不能腾出来卖给客人？我就说了，我上哪儿住去？他那八角呢咱们有个仓库嘛，收拾收拾您在那儿住住。我一听我这间隔了，让我上仓库里住去，我一想仓库里也行，我就上仓库，就这么着我搬仓库里住下了。可是搬仓库里边住去也不安生，他又跟我说了，说爹呀，您是不是上外边租间房？咱这个店呢开得挺火，不少这客人到这游西湖看咱这个位置好，都想在咱这儿住，您要是上外边租间房住呢，这仓库收拾收拾还可以让客人来住。我一听这个，这不是一步一步的往外赶我吗？我说外边租房啊你得等我找着。我就跟他急了，为这事儿我们俩干了一仗。后来我想啊，这怎么办？有的邻居给我出主意啊，说这小子黑了心了，你应该告他。我结果到县衙门里边就把他告了，仁和县的县令跟他还不错，派了我一身不是把我打了

二十板子，所以我前思后想，我没了路了，我老婆也死了，闺女也没了，剩我一孤老头子，他要把我赶出来，我们家的祖业家产让他给承受了，我说不明白的。既然这样，我就找我老伴儿去了，因此我就在这又跳湖身亡，这忙你帮得了吗？余郎一听，哎呦，就这个事儿啊，这忙我帮了。

0: 汉周曾向余郎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话说完了之后，老头问，这忙你帮得了吗？余郎一笑，这忙啊，帮了。老头说，你怎么帮？余郎说，我自有办法。老爷子，我听明白了，您这是慈悲生祸害。大雪天哪，您救了一个狼，现在这狼回身要咬你。
1: 对对对呀，你说的对，就这么回事啊。那你说怎么办？
0: 怎么办？您跳湖这就是好办法吗？您要是跳湖一死，您说的你那儿子或者是你那女婿那正心，那不就得逞了吗？您真要一死了，他就乐得一宿睡不着觉，鼻子眼里直冒泡啊。那我就不管了，我就找我老伴去了，那不是办法呀。阴曹地府谁见过？你老伴在阴间在什么地方，你找得着吗？你一死，他就放了心了，没人给他添腻了，没人给他找麻烦了。这个事儿您可不能这么办，强中自有强中手，恶人自有恶人魔。你这个女婿他是个恶人，您要是一死啊，他得了逞了，这不公道。
1: 那不公道怎么办？
0: 怎么办？您得跟他干。
1: 我干不过他，我上衙门里边告他去，我都告不了他。
0: 现在我给您出个主意，他不是叫郑家茶楼吗？您在他旁边，您再开一个茶楼。您是这开茶楼的老户，您要一开茶楼的话，就会夺他的生意。您气他，气死他，气他个半死不活，这才是正经办法呢。
1: 哎呦，小伙子，你说的话真好听。我再开一茶楼，我们家那个茶楼，那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一份产业呀。我再开一个茶楼，谈何容易？那得要钱呐，我没有钱呐。
0: 别着急呀，钱是人挣的，没有钱想办法。我问你，老爷子，要再开一个茶楼，得多少钱？
1: 多少钱？我跟你说，现在我们家这茶楼，前脸五间房，楼上楼下，后边还五间房，楼上楼下，两边还有配房在那连着。我要再开一个岔路，就按照这个规模，少说也得300两银子。
0: 300两啊，我往哪儿淘换这300两去？把我骨头砸碎磨成灰，他也卖不出300两来。300两啊，300两。那您原来在这茶楼里边挣的钱有这些吗？
1: 我原来挣的是不少啊，后来都让这小子给我骗过去了。
0: 那您找他要不行吗？
1: 他能给我吗？他那钱存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0: 哦，好，这样吧，老爷子，我给您300两。您再开一茶楼行吗？老头一听，瞪直了眼睛瞅着这余郎，半天没说话。小伙子，你救我一条命啊，我是应该谢你，刚才我有点糊涂了。哎，但是您这话说的我有点不太信，我瞅你这身穿的，大概你是咱这湖上打鱼的。你张口说你给我300两，这300两您从哪儿出啊？您家里是干什么的啊？哪儿弄这300两啊？小伙子一听微微一笑，嘿呦，老爷子，您这可是隔着门缝看人把我看扁了，隔着筛子底儿看人把我看零碎了。您瞧我这身衣服，您就觉得我拿不出300两啊？是啊，我现在马上拿不出300两来，300两银子那也是一大堆呢，我得费点劲。可是我跟您讲， 我明天就给您拿来300两。
1: 明天？
0: 对，明天就在这个地方，我给您拿来300两银子，交到您手上，您在旁边再开个茶楼，有地方没有？
1: 地方，这地方倒是有啊。我旁边我有一个老朋友，他是开书画店的，他那有块地方，他早就想往外兑，我到他那就重新整了个茶楼都可以呀、
0: 啊。就是啊，
1: 拿300两银子够不够？
0: 那够了，300两能够啊。但是我就合计，您在哪儿弄这300两啊？
1: 这您甭管了，我还告诉您个点儿，老爷子，您别看我穿的是鱼郎的衣服，我可不是打鱼的。我们家是当官的。再跟你说句实话，我爸爸是雄关的总兵。
0: 哎呦，弄了半天您是少爷呀。
1: 甭这么说，我今天到西湖这个地方来啊，我来玩来了，我是给我妈降香，上灵隐寺降香还愿，碰着您这道事儿。您看我穿这身衣裳，我这叫玩票，装一个打鱼的，在这湖上荡起一叶小舟，我转悠转悠，包括下面那划船的，那是跟随我的仆人，您知道吗？我怎么就拿不出300两？
0: 对，你能拿出300两？哎，我说那，可他有一宗啊，这300两您拿出来之后，得多的利息呀、啊，我还得起吗？
1: 我还告诉你，我这个人管事就管到底，我300两明天给你送来之后，我不要利息。无息贷款，我给你这三。

0: 们俩之后，您把这茶楼开起来，我到你这个茶楼这儿来喝茶，你就别找我要钱就行了，那就算是利息了。哎呦，这天底下哪有这个便宜事儿啊，这素不相识，你能给我拿三百两银子吗？这我不信。不信的话，你明儿往这儿来。哎，周围看热闹的。这小伙子往周围一瞧，这些看热闹的都听得明明白白的。哎，我说小伙子，真的，你们大伙作证啊，有愿意看热闹的，明天你们还往这儿来，就还是这个时间，你看我能不能拿来三百两。老头说，那您能拿来三百两，这个可反正是这样吧，您要是拿不来的话吧，反正我也没地儿找您去，您说您是总兵的儿子，我也不知道您那总兵在哪儿。话说到这儿，展雄飞老半天没说话，展雄飞在旁边说了，老人家，这样吧，明天他要送不来，我给他做保，怎么样？你做保？您是哪儿的？我呀，您甭问我是哪儿的，我就给他当保人行吗？明天我也指定到这地方来。展雄飞一说这句话，那个鱼郎瞧了瞧展昭，上下一打量，哎呦，这位壮士，刚才您一直在这帮忙，我可没想到您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请问壮士贵姓高明？展雄飞说，不用问名姓了，我给您担保不就行了吗？这鱼郎说，您给我担保，您不怕受了骗吗？展雄飞说，不会，我就看您刚才跳下湖去把这老人救上来，这一个举动，我断定您是个好人，我愿意为好人做保。鱼郎一听笑了，还真有这样的人。好吧，老爷子，看见没有，我这保人都有了，咱们明天在这儿见。老头说，好好好好。这个功夫，展雄飞又到身上掏出来三两银子，把这三两银子交给了老者。老爷子，这三两银子给您，您带在身上，作为您吃食私用。哎呦，这我怎么要您钱，就是为了让您要保住这条命，别寻死了啊。哎哎，好，我谢谢我谢谢。老头把这银子接过来了，接着这个鱼郎就说了，您这衣裳也得换了，这刚在湖里边救上来，这衣裳都湿了，你看我这也湿了。马上把那个柳叶舟上他自己那个仆人叫过来，那船上有他换的衣服，把干衣服拿上来，鱼郎也换上衣服，给这老头也换了衣服。老头换好了这干衣服，拿着三两银子欢天喜地呀，老头自己就觉得好像做了一个梦一样。哎呦，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吗？啊，周围围观的这些群众，大家伙纷纷议论，哎，你还别说呀，看来咱们杭州这个地方好人多呀，明儿还得来呀，明儿就这个时间赶紧来瞧瞧，这二位能不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周围的群众散去了，展雄飞呢，转身行，跟着周围的群众往前走了两步，心想，哎，人走了，我得问问这个鱼郎，他姓什么叫什么呀，他从哪儿来呀。可是当展雄飞再回身找寻这个鱼郎的时候，这位年轻的鱼郎不见了，桥下的船也没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已经摇着船走了。哎呀，展雄飞心想，既然这鱼郎已经走了，那就算了吧。老头这番话展雄飞听得清记得明，心想，这个老头是不是就像他自己说的这样的经历呢？我得核实核实，对照对照。老头说过，他这个周家茶楼就在中天竺那个地方西湖岸边，我到那瞧瞧有没有这个地方。展昭顺着西湖边往前走，走到这个地方一看，果然有一个茶楼，上边写的是郑家茶楼。展雄飞迈步往这茶楼里边走，刚一进这门，这茶博士，也就是茶楼里边那伙计，主动的过来打招呼，哎呦，这位爷，您 您喝茶吗？
1: 喝茶，
0: 请楼上，楼上清静。
1: 好了，
0: 展琼飞跟着这个茶博士上了楼了，来到楼上，找了一个靠窗的桌子坐下了。这茶博士马上端过来一个小托盘，这托盘里边有四个小碟，这四个小碟是干果，哎，什么瓜子啊，什么花生啊，藕片啊，糖豆啊，这东西撂这儿了。展雄飞说，这是给我的吗？哎，这是给您预备的，您要是等着这茶水的功夫呢，您可以吃点，愿意吃呢最后咱们算账，您不愿意吃咱就也不算钱。
1: 哦，
0: 您要什么茶？给我七壶雨钱吧。哎，好，您等着，咱这里茶水呀、啊，得把水烧得开开的，然后才给您沏茶呢。您放心，咱这个茶质量又高，绝对是新茶，您就放心。稍等一会儿的功夫，一壶新茶给沏上来了，拿了一个茶杯放在这里。这位爷，您喝吧。有什么事您招呼着我。
1: 等会儿，
0: 哎，您说还有什么吩咐？
1: 我问你，
0: 你这个正家茶楼在这干了多长时间了？
1: 哎呦，我们这可是老茶楼，干的可是有日子了。
0: 哦，我问你，我从前往这来过呀，我记得这个茶楼原来叫周家茶楼啊，怎么现在叫正家茶楼了？
1: 客爷，您问这个呀，这个他这么回事，原来呢是姓周，
0: 这个姓周的呢是我们那个老东家，老东家姓周，现在我们这个少东家姓郑，这姓郑的是我们这个老东家的女婿，这个茶楼呢现在转给我们这位郑掌柜的经营了。
1: 哦，
0: 我问你，你贵姓？
1: 哎呦，客爷，我怎么还能叫贵姓啊，我本来是个贱人，谈不到贵。
0: 我跟您说吧，我就不姓马。大名怎么称呼？
1: 嘿，没有大名，我这名本身就是小名，我跟您讲，我叫马小六。我们家里呀，别看穷啊，我爹我妈呀还没少生，一块生九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呢是叫马小六，您叫我马小七也行，因为什么呢，这小六小七啊是双胞胎一块出来的，我爹我妈糊里八都也忘了我们哥两个是谁先出来的谁后出来的了，所以有时候管我叫小六，有时候管我叫小七，您呢管我叫小六也可以，叫小七也能行，就这么回事，我就叫马小六吧，啊，马小六还顺点嘴，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没有大名，就这么一名。
0: 哦，你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了？
1: 我在这儿干了，哎呦，有个两三年了。
0: 我问你，你既然是干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们这个老东家和少东家是怎么回事你都知道啊？
1: 我们老东家少东家这事儿我多少的知道一点，也不全知道，东家的事儿怎么让我就知道啊，我是看见什么就记住什么，看不着什么就不知道什么，这全是废话。
0: 展雄飞说，我再问你，你们这个老东家现在在哪儿啊？
1: 我们老东家，
0: 我们老东家就在这个后院住着呢。
1: 在后院住，是不是在仓库里住啊？
0: 哎，展雄飞一说这句话，这个茶博士马上一愣，在您，哎，不是您怎么知道在仓库里住啊？
1: 哎，
0: 我要是不知道就不上你这儿来喝茶了，我就要问的是这事儿，他是不是在仓库里住？他原来呢他有个屋，后来呢这因为急等着要用房呢，就让他搬到仓库里去了，现在仓库里也住不了了是吧？
1: 仓库里在这住着呢。
0: 怎么在这住着呢？不是也要往外撵吗？说让他上外边自个儿租房吗？
1: 这位爷，您跟我们老东家是朋友啊，你甭管这个，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事儿。
0: 这事儿应该说我不该说的，这个事儿他倒也是有那么一点儿。
1: 什么叫有一点儿啊？ 他说有这

0: 刚说到这儿，就听楼梯响。掌柜的在哪儿呢？这伙计赶忙一转身，哎呦，这位爷，哎，您喝茶？我喝茶。你们掌柜的呢？
1: 掌柜的现在没在家。哎，您这边坐，这边坐。
0: 这伙计马上招呼新来的这位客人在对过坐下了。对过有张桌子。展雄飞注目一瞧，后来上来这个人，年轻的这个小伙子，头上戴一顶云字巾，身上穿着兰花开裳，举止非凡，气宇轩昂。瞅着这模样，哎呀，好像在哪儿见过。仔细一端详，还在哪儿见过呀？这不就是刚才那鱼郎吗？啊，一转眼的功夫换了穿戴了。哦呦，无怪乎他自个儿说他爸爸是巡官的总兵，说不定还真是巡官总兵。这个人还真挺特别，刚才他是鱼郎打扮，那发卷上别着一个柳树枝，还带着两个柳树叶，可这一转眼的功夫换成这么一身装束，判若二人呐。哎呀，这可真是一个奇人，一个怪人。展雄飞心想，我久创江湖，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对过那个人坐下了，没往展雄飞这边看，他好像是无心关注这楼上都坐着谁，他就主要冲那个茶伙计来的。伙计，给我上一壶茶。哎，这伙计也像对展雄飞一样，端过一个托盘来，里边放着四个小碟。这鱼郎一看这小碟，这是给我的。哎，这个您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咱也不算账。嗯，沏壶明前来。哎，好，您一会儿沏了一壶茶上来了，往这一摆。这位鱼郎又问了，先等会儿走，问你点事儿。哎，您说，我问你，你这茶楼过去不是姓周的开的吗？怎么现在成了姓张的了？哎，这伙计心里合计，今儿怎么的了？这是怎么今儿来一个就问这事儿啊？他这么回事，这是那老掌柜的他姓周，这些新掌柜的他姓郑。我问你，这个老掌柜的跟新掌柜的是什么关系啊？这个新掌柜的是老掌柜的姑爷，这个财产呢现在是让给他经营了。
2: 哦，你们这个掌柜的对你老掌柜的怎么样啊？
1: 对吗，老掌柜的还行啊，挺好的。
2: 挺好的，怎么让他搬到仓库里住下？有这事儿没有？
1: 对，是在仓库里住了。
2: 我听说仓库也不让住了，现在往外撵呢，要让老头上外边租房，有这事儿吗？
1: 这个我倒没听说。这反正是现在老头这两天我看都在仓库里住。
2: 你们这个掌柜的是个什么人呢？
1: 这掌柜的，我们这掌柜的姓郑，郑掌柜的，他叫郑新。
2: 他姓郑吗？
1: 他姓郑不郑？这我是伙计，我哪知道啊？
2: 我问你，你们这个老掌柜的在哪儿呢？
1: 我们老掌柜的，我这一天没看着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2: 你这伙计光顾了新掌柜的，不管老掌柜的了？
1: 那倒不是啊，我在这照座啊，楼上楼下忙啊。
2: 我告诉你，你们老掌柜的跳湖要自杀
1: 啊？是吗？哎呦，这位爷，这我真不知道，老掌柜的要跳湖要自杀？
2: 那可不啊。你们这个郑掌柜的叫郑新，我看他这个心一点也不正。
1: 这您说行，这我可不敢这么说。
2: 我告诉你啊，这郑新当年是在老掌柜的这茶楼门前下大雪晕过去，让老掌柜的把他救了，闺女许给他了，后来闺女死了又给他娶个媳妇儿，他现在良心变了，哎，他想着把老头的财产吞过来，还把老头撵出去，有这么做事的吗？良心哪去了？天理哪去了？
1: 这茶博士当时傻了。

哎，我跟您说，这个事儿您问我，我怎么说？你见了你们这个掌柜的，跟他说，他这么办事儿，他不怕走道上绊倒了摔死吗？不怕一不留神掉湖里边淹死吗？不怕撞车把他压死吗？不怕碰上马蜂把他蛰死吗？他不怕半夜睡觉过去吗？他不怕吃饭一口吃不好噎死吗？

这个鱼郎在茶楼上对着伙计把他这个少掌柜的好一顿数说，就说你这少掌柜的办这样的亏心事，你不怕出门被车撞死，不怕失足掉湖里淹死，你不怕吃东西噎死，睡觉过去不怕马蜂蛰死，一连数了好几个死，这茶坊站在那都傻了。鱼郎说，你跟你掌柜的就这么说。茶坊一听，我不敢这么说。你不敢这么说，我告诉你，你掌柜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你这掌柜的他好不了，知道吗？哎，茶坊说，我知道。哎，你慢慢喝茶。行了，我跟你把这话说完了，你得便的话跟你掌柜的转告他，就是让他小心点，他要倒霉了。哎，好。茶坊下去了，茶坊下去了，这鱼郎才注目定睛看了看展雄飞，这才有功夫看展昭。展昭在那张桌子上，两人隔桌相视。这鱼郎一瞧展雄飞，哟，咱俩可真是有缘呐！在那断桥这咱俩碰着了，没想到到这茶楼这咱俩也碰着了。是啊，说明咱们这叫有缘来相会嘛。哈哈哈哈哈！鱼郎说，好啊。我说，这位老兄，您的大名是不是还不想跟我说呀？展雄飞说，咱们明天见面时再说好吗？行，我也不用说了，咱明天见面再说，这可是信义的考验，明天您准能够到那断桥那儿去吗？展雄飞说，我到时间一定去。好，好，好，好，好，好，好。这鱼郎把这茶喝了两杯，然后站起身来，招呼这伙计过来结账，把账结了。结完了，这鱼郎下了楼了。下楼走了之后，展雄飞心想，我也该走了，现在把情况调查清楚了。展雄飞有自己的想法，心想，我今天晚上夜探他的正宅，我看看这个正心两口子是何等样人，做出这样的事来。展雄飞招呼那茶坊，来啊，给我算账。茶坊走到跟前，哎，这位爷，您这茶钱那位爷给厚了啊。这展雄飞心里边一愣，心想，这个鱼郎把我的茶钱替我给了，哎呦，这小伙子挺义气呀。哦，那好吧，这位爷您就走您的吧。好，展雄飞下了这茶楼，先是回到自己的店房之中，吃完了晚饭，等到了晚上定更天以后，展雄飞换上了一身夜行衣。所谓的夜行衣，就是穿上一身黑色的衣服，在晚上冒昧行走，不容易被人发现。展雄飞换好了这身夜行衣之后，身背着宝剑，由打自己住的店房里边出来，二番就来到了这个正记茶楼。白天已经看明白了，展雄飞尽管是这茶楼门关着，但是他由打房上翻身跳入院中。到在院中一瞧，一看后边这五间房的楼上窗棂纸有黄光外露，说明屋子里边点着灯呢，有人在那儿。展雄飞蹑足潜踪，轻轻地来到楼上，来到窗棂外面，在窗棂外面稳住身形，小拇手指头用唾沫把它润湿，把窗棂捅成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这个月牙形小窟窿就是按着手指盖那个形状划开的，不是按手指肚那么大，要手指肚那么大捅一大窟窿，屋里边人就看出来了，捅了一个月牙形。

个小窟窿秒一目往里边观瞧，一瞧这屋子里边长着灯，这屋子里边摆着一桌酒席，酒席的对过坐着一个女人，女人的对过坐的是个男人，这个男人的后背朝着窗户，展雄飞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但是看这个女的却是看得正面。展雄飞一看这女的这个正面这模样，别说属于那种长得比较漂亮的那种女人。这个女人今天是浓妆艳抹，眉毛修过描过，眼睛也画过，嘴上镀着胭脂。这个女人虽然是漂亮，但是从那个目光里边你看着有一种恶道。有这样人，长得漂亮，但是你瞅着她不善良，这个女的就属于那样的人。这个男人长什么样，展雄飞看不着，但是展雄飞一看他这个屋子里边对过还有个窗户，展雄飞心想他这是过风的窗户，可能这个男的就是那郑欣，那个女的就是郑欣的媳妇王氏。展雄飞心想听听这两口子在这说什么，就听那个郑欣呐跟王氏就说了，哎呀老婆，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咱俩得好好的喝点。听王氏说了，那可不，我要不给你提个醒啊，你还把我这生日给忘了呢。你呀心里没我，哎老婆别这么说，我心里没有你还有谁呀？你想想现在我连我爹都忘了，我心里就剩了你了。就剩了我了，今儿早晨我问你，你怎么没提我这生日的事儿？我真是忙糊涂了，再加上这老头他不折腾我吗，这两天呢他分了我不少的心思。真是罢了，行，老婆咱不提这事儿。今天是你生日，好日子，咱们是什么喜欢咱就提什么啊。哎呀我老婆这生日选的也好啊，你这个日子生对你这个属性太好了。对我这属性怎么好，你没听人家说吗，腊月不生羊，三月不生牛，三月生牛那是耕牛，这牛肯定受苦受累一辈子，成天给人家干活。腊月不生羊，腊月生的要是属羊的，这羊命苦，没吃的，青草都没了，那跟我这有什么关系。你属什么的了？我属狗的。对呀，因为你是属狗的，你这狗你看看正是在春末夏初，这春天的狗好狗。什么话呢，什么叫春天的狗好狗，怎么好？春天的狗春狗正是发情期呀，你这春天的狗发情能给我多生几个孩子，这缺德的，你把我那么比喻，他真的啊。老婆子，我娶你的时候我都算过卦呀，你这个属性是在其中一条啊。行了，别说这个，来咱干一个。说着话这两口子端起酒杯来了，酒杯一碰一扬脖干一个，接着又倒上了。哎呀你说要没有这个老头子这折腾啊，咱这日子多好啊！我这两天就操这个心。听他媳妇又说了，你操这个心干什么呀？干什么？你可别小看这个老头子，我听说这个老头子上衙门里边告我去了，殊不知衙门里边咱有人呢。我早给疏通好了，他没告赢，挨了顿数落，还挨了20板子，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听人家讲，这老头投了湖了，还又被人给救上来了，他要投湖死了这不就得了吗，他没死，这命还挺大。这王氏一听他投湖死喽，那就了了事了，可他这一不死咱这麻烦可就少不了。
也没什么麻烦的，那么大岁。

他也不识字，他能干什么呀？你可别小看这老头子啊，我告诉你，郑勋，我想了，他会不会上告啊？往哪上告？往上边告啊，仁和县不给他做主，他上杭州府能不能告到东京汴梁去啊？告到皇上跟前去闯御状？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他是谁呀？啊，他上东京汴梁怎么去他都不知道。再者说了，上东京汴梁又得坐车又得骑牲口，他有那钱吗？他就到了东京汴梁想告御状，他告得了吗？能告到皇上跟前吗？我料他连杭州府他都不敢去，他没那胆子。是啊，你不得不小心呐。那倒是，你说这话有理，所以我这两年我一直在考虑，咱这点钱得把它放好了。我跟你说老婆子，我跟谁也没讲，我跟你是掏心窝子说话。今天晚上我就准备把咱这钱藏起来。这钱是老头子攒的，我费了多的劲才把它挪到咱们手底下。我就怕这个老头子这儿告那儿告，不定怎么着，要出来一个帮忙的，这就不好办了。要出来个帮忙的，把他弄到杭州府去，杭州府咱没人呢，咱现结交来不及呀。杭州府一听这个事儿，说咱们不孝，老头子再说他的钱都给了咱们了，让咱们都骗过来了，杭州府到时再来查封，把那个钱要是查着弄走喽，咱就白忙活了。是啊，这钱你放哪儿了？放哪儿了？我告诉你，我一会儿就把它拿出来，到后院里边，我准备把它掘一坑，咱把它都埋起来。埋起来以后，你官府到这来查，咱就说买卖做赔了，都花光了，查他也查不着，钱到不了他手，这老头子他告也白告。哎，你钱放哪儿了？我问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等会儿，我上外边瞧瞧。就看这郑鑫由打这屋子里边出去了，他由打屋子里边这一出去，展雄飞一纵身蹭，俩手一抓方船子，整个这个身子就在这房檐底下给悬起来了。这郑鑫到外边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展雄飞由打上面蹭又下来了，遇猫吗？行动没声响。下来之后继续接着往里瞧，一看郑鑫二番进屋之后，把墙上那画往旁边一搬，把这墙上的画挪到旁边之后，一看这墙上画后边有一个小门，感情啊这是墙上镶的这么一个暗柜。王氏一看到这儿，哎呦，你什么时候在这修一暗柜呀？嘿，老婆子，这事儿我能告诉你吗？这是绝密，就这个茶楼整修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给我修一暗柜。修暗柜的个人都是哪儿的吗？都是贵州的，修完了之后走了一半会儿就不能再回来了，要不然的话咱这钱往哪儿放啊？啊，你这心眼可真多。那心眼少喽，能把你娶过来吗？就看这郑鑫由在那暗柜里边就往外边拿银子，这银子感情都是一包一包的包好了的，50两一包，从这暗柜里边往外边就倒出来10包。展雄飞在窗户外边一看，心想这是500两啊，一包50两，10包就是500两，这钱不少啊。展昭暗想，好啊，你这个郑鑫，你把老头多年挣起来这个积蓄你全都藏到你这暗柜里头了，今天晚上还想把他给埋起来，别被官府发现了，好黑的心肠。展雄飞心想，我得想办法把你这10包银子给你带走，有这么多钱在这儿，明天我就拿着钱就给那老头就得了。

0: 老头再开一茶楼。展雄飞心里是这么想的，就看这郑鑫把这十包银子倒出来之后往这一摆，王氏一看见这银子俩眼直放光，哎呀，咱有这么多钱呐，
1: 那还说什么呀，啊，我现在把它马上就放下来，咱别露了白，一会儿过半夜我就把它埋起来。
0: 就看这郑鑫把这银子又都放在那暗柜里了，用这画把那门又给挡上了。哎呀，现在我就不知道啊，这个老东西回来没回来。
2: 是啊，你让那个小桃问问看看他回来没有，要是没回来是怎么着，是死外头了怎么着。
0: 小桃啊，小桃啊，这郑鑫喊小桃，有打外边走进来一丫鬟。这丫鬟进来之后，哎呦，掌柜的您叫我，我告诉你啊，你上楼下前面那个仓库里看看，那老家伙回来没有，要是回来，回来告诉我一声啊。
2: 哎，好，我这就去。
0: 就看那个叫小桃的丫鬟出去了。这个丫鬟出去之后，这两口子在这屋子里边举杯还在这喝酒。哎呀，他要是回来，得等他睡熟了以后，咱们才能把这个钱埋到后边去。我挑好了一个地方，绝不能让他发现。
2: 王氏说，是啊，你注意啊，可别让这小桃看见。
0: 是，小桃他也看不见。正说到这里，就听那个小桃慌慌张张又打这个楼下跑上来了，脚步杂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之后一推门进来了。
2: 哎，掌柜的，那老爷子我看他好像是回来了，在屋里好像睡觉呢，可是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咱们这个院子里边怎么有那个火球在地下烂滚呢，这个火球在地下烂滚，这怎么回事，别着了火呀，你快去看看吧。掌柜的，
0: 什么火球烂滚？这王氏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地下哪来的火球啊，
2: 你看的是火球啊，啊，还会滚吗？
0: 小桃说，是啊，他会滚，就在这院里边来回滚。
2: 这郑鑫一听，我告诉你啊，老婆，这说不定是好事儿。这地下看见火球烂滚，这说明地底下有宝啊。这个老家伙是不是还有什么好东西在地底下埋着，没告诉咱们呢？咱们得瞧瞧去。
0: 好，快点准备灯笼。这小桃就拿过一盏灯笼来。就看那郑鑫拿过这灯笼，就借着桌子上那个蜡烛把这个灯笼里边的蜡烛点着了。这两口子打着灯笼又打这屋子里边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听楼梯声音响，往下走。展雄飞暗想，绝好的机会到了，他们两个上下边看火球去了，我这个时候就进屋，我把你那暗柜里边这500两银子我把它都搬走。展雄飞心想，这500两银子可是够搬的，这是十包啊，不好拿，早知那个我带个口袋来就好了。展雄飞正这么琢磨着呢，哎，他一看这屋子里边进去一人。哎呦，展雄飞心想，这谁呀、啊、先我走进这屋子去了。注目一瞧，哎呀，正是那个余郎。展雄飞暗想，英雄所见略同，我说你说转过天就给他300两，闹了半天你也是想的这个招，你上他家里边来找钱来了。那个余郎进去之后，展雄飞就想了，他肯定是在那个窗户外边看的，他这是通风的窗户，在那个窗户外边看明白了，现在他来取钱了。展雄飞暗想，都是被那个老者，谁取都一样。这个余郎就把他那个画往旁边一扒拉，就把那暗柜的门打开，就把这十封银子都拿出来了，摆到桌子上。这个余郎左腋下加了3包，右腋下又加了3包，还剩4包，好像他夹不了了。这余郎觉得携带不便，所以他夹着这6包银子，这余郎先出去了。余郎出去之后，展雄飞心想，我也别白来呀、啊，干脆我也帮你个忙吧。展雄飞转身紧跟着就进来，进来之后把这4包银子他夹起来，夹起来之后展雄飞转身出来，又来到窗外，隔着窗往里边观瞧，心想我看看这余郎子还回来不回来。果然不出展雄飞所料， 这余洋感情那六包银子不知放哪儿，咱。

回来了。这于刚回来进屋一看，哎，刚才还有四包呢，那四包怎么没了？这于刚转身往外就走。也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见下边有人说话：“这火球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看着看着它就灭了？上哪去了？滚哪去了？我告诉你，小涛啊，今天晚上可精神点，别失了火。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往上走，这么往上一走，就看于狼往外撤身的功夫，噗噗噗，把屋里点的蜡烛给吹灭了。屋里边马上就一片漆黑，屋里边这一黑，这于狼肯定不是按着楼梯那个路走的，他可能是纵身跳下楼去。展雄飞心想，这个于狼也是身怀绝技之人，展雄飞蹲到窗户外面要瞅一个结果。一会儿的功夫，这两口子回来了，身后边跟的是小桃。两口子一进屋，哟，这屋里怎么灯都灭了啊？那灯笼呢？都没拿上来。小桃，快点拿灯笼上来。一会儿的功夫，这小桃打着灯笼进来了，就看这两口子把这灯笼里边的蜡烛拿出来，把屋子里边蜡烛重新点着。仔细一瞧，哎呀，咱这屋里边是不是来过人呢？对呀，刚才咱们走的时候，这蜡烛是亮着的，谁把这蜡烛给吹灭了啊？这郑鑫马上非常警觉，我得先看看我这钱它丢了没有。马上把这墙上挂的画往旁边一推，把那暗柜的门拉开，往这边一看，哎呦，钱没了，我的钱哪，钱！这郑鑫一喊钱，就看他那个王氏也喊钱。郑鑫说：“咱的钱哪，一点都没有了，谁给偷走了？哎呦，我的钱哪！”这郑鑫就嚎啕大哭，还是王氏好，一声都没哭，怎么呢？晕过去了。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在金提关城外正跟13位英雄动着手，没想到这时候张成金到了。张成金手举大刀就直奔靠山王，猛地往下一落刀，要是别人是准死无疑呀。靠山王杨林久经大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听见脖后生风，坏了。杨林一缩头就听嚓，张成金的刀就把杨林头上紫金五龙盘珠冠这龙头给削掉了。好家伙，杨林吓得激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可是杨林确实厉害呀，他稍微往里一拨蹬，马啪一转弯，双膀用力往后一推，就听嚓，反手这棒正好打在张成金的刀杆之上，震得张成金双手发麻，两腕发酸，这口刀都差点撒了手了。本来这英雄一乐，再一瞧靠山王这棒往回一抡，没有不佩服靠山王的武艺的。张成金急忙拨马往旁边一闪，徐茂公一看，二弟杀吧，断。徐茂公把手中令旗一指，杀。英雄会的人齐催坐骑，各斗丝缰，马兵步兵一拥而上，战鼓咚咚，炮声就响了，叨叨叨，嘣，杀呀，杨林败了，哗，万马奔腾啊。此时杨林已然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又挨了张成金这一刀，心慌意乱。再看金提关这些响马的兵冲上来了，杨林心说，我要再不跑，此处就是我杨林的葬身之地，跑吧。杨林没有办法，拨马往西败。秦琼、秦叔宝一马当先，掌中枪，带着众位英雄好汉往前一冲。这随兵一看靠山王杨林也逃走了，军无主将，不战军心自乱，莫头就往营里头跑啊。秦琼带着大队人马就冲进了随兵大营，这时候后边徐黑虎带着兵已然打进来了。随兵受到前后的夹击，没办法，只好跪地下扔下刀枪归降。就这么一来，两军会合了。杨林除去自己单人独骑逃跑之外，其余的12250名兵丁是全军覆没。咱们不提办理善后的事情，单说秦琼、徐茂公迎上了张成金。秦琼抱拳拱手，这位将军，您为我们出兵助阵，把杨林战败了，我在马上给您道谢了，不知将军您贵姓高明？张成金赶紧甩镫离鞍下马。杨林跑了咱们先不用提，我只是跟您打听此地是不是英雄会啊。不错呀，正是。我跟您打听一个人。你打听谁？山东好汉二爷秦叔宝。哦，秦琼上下打量看张成金，怎么这么眼熟啊？身高8尺开外，长得身体匀称，面似梨花，长眉秀目，鼻直口方，头上戴着黄铜鳌头盔，身上披着黄铜连环甲，大红中衣，五彩花靴，虽然有英雄气概，但是哎呀，眉宇之间像贤妹张紫嫣呐。秦琼看着看着想起紫嫣贤妹，眼泪在眼圈里转，两个人可就僵这儿了。魏征在旁边一看就知道其中必有缘故，就过来问张成金，

请问这位少年的朋友，你贵姓高明啊？道爷，我姓张，双名成金。哎呀，秦琼是大吃一惊，妈，请问张将军，京师长安右堂张轩将军之女张子嫣是将军你的什么人？秦琼一问，张成进眼泪止不住了，唰的一下就流出来了，就差点哭出声来了。子嫣，张子嫣是我的亲姐姐呀。秦琼一听，赶紧过去抱住张成进的肩膀头，放声大哭：“成进兄弟呀！”秦琼流着眼泪，把紫嫣姑娘盗令出关所有的事情跟张成进说了。张成进听到此处，撩鱼踏尾，分两征询，跪倒在地，请受小弟大礼参吧。秦琼用手相搀，兄弟你起来吧，我盼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正想夺下金提关，腾出功法派人四处找你。兄弟，你从何处而来呀？张成进就把自己的经过告诉了二爷秦琼、秦叔宝，旁边的卫正、徐茂公也都听明白。哥哥，我跟黑虎兄弟要带着兵跟你们合在一起，共同灭隋大事。这时候徐黑虎已然到了，张成金就给徐黑虎跟众位英雄引荐了，大家彼此施礼客气一番，咱们说书就不细表了。秦琼就拉住张成金的手：“兄弟，你马上随我进关见见我的母亲吧。”“好好好，兄长请您带路。”两个人拢似将任等班鞍上马。秦琼就跟徐茂公、魏征说：“大哥、三哥，你们派人招待黑虎山的众位弟兄，办理善后、清理战场，我就不管了。”“行啊。”徐茂公点了点头：“二哥，您赶紧去，也让老太太高兴高兴。”就这样，秦琼带着张成进哥俩骑着马进城，来到府门，下了马，秦琼把张成进带到母亲的屋中。秦母呢？正在这儿跟程老太太还有尤老太太姐儿仨说话呢，忽然间看见儿子秦叔宝领进一位少年将军来，也不知道是谁。秦琼紧走两步，给母亲深深一礼：“母亲，这位就是紫嫣贤妹的兄弟，他叫张成进。兄弟，这就是我的母亲。”张成进赶紧跪倒给秦母施礼：“伯母在上，晚生张成金给您磕头了。”老太太想起紫嫣姑娘为自己的儿子自刎身亡，看见张成金心里酸，眼泪也就下来了。哎，苦命的儿啊，成金呐、啊，我的宝贝，你赶紧起来吧。秦母用手把张成金搀起来，张成进落座之后，秦母就问了张成进的来历。秦琼呢，要把刚才金梯关前的事情一说。哦，老太太点了点头：“成进宝贝儿啊，也真难为你呀、啊。你的姐姐为我儿叔宝死的，你不是没有姐姐了吗？来，我再给你找一个姐姐。”老太太说到这儿，就冲着贾氏夫人说：“姑娘，你过来。”贾氏夫人走过来了：“母亲。”老太太跟张成金说：“成金儿啊，这是我的儿媳妇贾氏，你跪倒在地给她磕个头，她就是你的亲姐姐。”张成金跪倒了：“姐姐，小弟给您行大礼了。”贾氏也流下眼泪，老太太就跟贾氏说：“姑娘啊，她的姐姐为你的丈夫身死不容易啊，你以后必要把她当成亲兄弟看待，你要疼她，你要爱她。娘，您放心。”

我如果不拿昌金当我亲兄弟看待，那是上天不容。兄弟，你起来吧。贾氏把兄弟昌金搀起来，秦老太太让张成金坐下，又说了一会儿话，秦琼才领着张成金告辞出来。两个人来到分金局大厅，这时候众位英雄好汉全都回城了，正在厅上喝茶休息聊天呢。秦琼、秦叔宝给张成金一一指引，张成金跟大家彼此见礼，咱们说书不说废话了。秦琼往这一坐，就跟魏征、跟徐茂公说：“大哥、三弟啊，现在杨林被战败了，随兵也完了，昌金兄弟跟徐黑虎二位也到了，咱们赶紧摆上酒宴给二位贤弟接风吧。”“好啊。”徐茂公往下传话，时间不大，就在分金聚于大厅之上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宴，大家各自落座，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划拳行令，谁不高兴啊？英雄会在金提关打了胜仗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徐茂公站起来了：“众位兄弟，大家也吃的差不多了，也喝的差不多了，咱们暂时先别划拳，压住了声音，我徐茂公有话讲。”大家伙知道徐茂公不会扫大家的兴，他肯定有事儿，全都停杯不展了。徐茂公就说：“众位，这次杨林为什么失败？就因为他轻敌，就因为他看不起咱们众位英雄好汉，他打了败仗。可是杨林他能够善罢甘休吗？我想他回去之后肯定会调动大兵前来报仇。我已然观察这座金提关了，这个金提关是兵家必争之地，四面受敌，无有险处可守啊！甭说打，如果杨林带着兵把金提关围上，围个水泄不通，时间长了，咱们被困金提关准得饿死。常言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众位兄弟，你们酒也喝了，乐也取了，咱们想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大家伙一听全愣了，因为这些绿林中的豪杰刚刚起义，根本想不到这么多，反正打败杨林就高兴吧。唯独一个人是真动了心了，谁呀？大爷程咬金。程大爷可不傻，谁要拿程咬金当傻子，那他才傻呢。程蝶往这一坐，听着徐茂公的话，心说太对了。嘿，我说三哥，那你说说应该怎么办呢？徐茂公一回头：“程四弟，要是别人问我都可以，唯独你问我不行。”“哎，老道啊，我问你怎么不行啊？你看看你坐在什么地方，你坐到首领的位置上，打杨林你说你有主意，我们大家伙都给你磕头行礼了，你现在是头了，那我们可得听你的了。你说说杨林再来怎么办，咱们金提关守不住怎么办？程大爷您说话。”“好啊，老道啊，跟我要主意，诸位听着啊。”“我程蝶有一主意。”“得嘞，徐老道，这头还归你得了，我呀是临时替工。”大家伙一听全都乐了。徐茂公说：“程四弟，你可别后悔，这头你不当了，你又重新让给我了，你要后悔可不行了。”“嘿嘿，不后悔不后悔。”我说：“牛鼻子老道啊，你就别在这唱高调，你说该怎么办，你就想出个主意来吧。”“好啊，那你给我先起来。”程咬金起来，把座位又让给徐茂公，徐茂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往当中间一坐，程咬金回到原来的座位上。程咬金刚坐下，

行了，大卫，这头我可让回去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咱们下一步怎么走，老大卫，我就跟你要主意了。好，这件事我跟二哥跟大哥商量几回了，金提官不可久留，咱们要想成其大事，要反隋，就得找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找这么一个好地方作为咱们的安身之处，杨林再来咱们可就不怕了。众位弟兄，你们大家伙全都想一想，有没有这么一个好的地方，要是有呢，咱们赶紧走，千万千万别等杨林大兵来到。徐茂公一说，大家伙面面相觑，想啊，谁也想不出有这么个天险之地呢。愣了足有一碗茶的功夫啊，突然间王伯党站起来了，三哥呀，我想起一个好地方来，咱们要把这个地方夺过来，不但能够大事成功，就算杨林带来兵百万战将千员，嘿嘿，也打不过咱们呐，拿咱们没办法。听王伯党说有这么个好地方，大家伙全都睁大了眼睛看着王伯党，兄弟你快说呀。王伯党就把这个地方讲出来了。王伯党说的哪儿呢？王伯党说的是有一座山，这座山叫瓦岗山，在华县境内。瓦岗山方圆400多里地，天然的四个山口，东西南北，而且山中一大片平川地，还有不少的山坡地，有一片一片的果木园子，山里头20几个村庄，住着几千户人家。这个地方好，就让南陈之主知道了。陈后主可知道享福啊，陈后主听说有这么个好地方，亲自带着人来看过。因为陈后主他在金陵都城，他认为金陵是个不祥之地，有意迁都江北。听说瓦岗山好，他来了之后，他高兴了，要把京城迁到瓦岗。那不是一句话说迁就迁的，所以呢，就命手下镇殿将军翟让带着四员副将来到瓦岗山，监工修建瓦岗城。这个翟让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胯下马掌中一条三股钢叉，人送外号叫金钱豹子。这四员副将呢，一个叫李平，一个是薛勇，一个是吴忌，一个是张骞。翟让这人又忠实又可靠，武艺又好，这四个人足智多谋，尤其是李平，那主意是相当多的，看事看得也很远。哥五个奉命来到瓦岗，费了3年的时间，就在瓦岗山中修造了一座城池，方圆10里，四门四关，城里头修的3街6室，文武衙门，修了一座很漂亮的皇宫，而且城外头修了教军场，有粮库，有仓库，有4面的山道，有修的短墙，而且一道一道短墙能够藏着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架上强弓硬弩，守住4个山口，瓦岗山固若金汤，一般的人可就不容易打进来了。翟让呢，不是一般的人，翟让的父亲姓翟，叫翟荣，当初跟秦琼的祖父老太在秦序同殿称臣，而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秦序呢是忠心耿耿，翟让的父亲也是忠心耿耿，但是翟让父子的脾气跟秦家父子的脾气不一样。翟让的父亲看不惯奸臣当道，就辞官不做了。翟让刚走，翟荣就回家了。翟让到了瓦岗山之后，奉旨修建好了瓦岗城，然后要回去迎接陈后主迁都。就在这时候，靠山王杨烈2次领兵伐陈，就打破了马鸣关，一直过了长江，攻破南陈都府金陵，南陈竟然亡国了。翟让听到这个消息，要知

这回兵长去报仇，可是兵马太少，不能成事啊，只好占据瓦岗山，另做主意，想办法再恢复南陈吧。从打这儿起呢，翟让跟这哥几个一商量，就不管这座城叫瓦岗城了，起个名字叫瓦岗寨。李平这几个人呐，很会治理当地，他们带着当地的军民，一边种地一边练武，大家伙要保护这座高山。他们不做绿林的买卖，凡是山上的小伙子，人人是兵，个个有功夫，练得跟小老虎似的。山上每年收的粮食，当地的人吃不完，他们也不卖，就把这些粮食存起来，时间长了，山上的余粮是堆积成山。要赶上收成不好的年头呢，山上人绝不至于挨饿，而且半山坡的果木园子收成之后，把这些果子运下高山，换了钱再买回日用的布匹针线，大家伙儿再分着卖分着用。因为山上家家都有子弟兵啊，所以说山上的老百姓跟翟让这哥几个是休戚相关，生死与共，谁不看着瓦岗山是块肉啊？绿林中的人还有隋朝的官兵常常来征山夺寨，要是论马上的武艺，打不过金钱豹子翟让，翟让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这叉都使绝了。再说了，你隋朝仗着兵多，你也打不过瓦岗山，瓦岗山山势凶险，这山上的子弟兵就是山上的老百姓，你谁来打我们就跟你拼命，跟你玩命。你要夺下瓦岗山，等于把他们家都夺了，所以无论官面无论私面，也打不下瓦岗山的。李平、薛颖、吴忌、张骞这哥四个不但足智多谋，而且治理瓦岗山是有条不紊。翟让带着这些当兵的练武，这么多年瓦岗山是屹立中原。王伯党为什么这么清楚呢？因为王伯党在绿林当中是南路的总瓢把子，他对瓦岗寨的事儿知道的相当清楚。王伯党就把瓦岗山所有的事情讲给了众位英雄。徐茂公点了点头，好啊，伯党啊，咱们哥几个要是把这座瓦岗山夺下来，可就有安身之地了，山上有粮草，

三哥您可先别高兴啊，我只不过这么一说，让你们听听开开耳朵。要想把瓦岗山夺过来，嘿，是比登天还难呐。第一是山势太险，第二咱们打不了翟让，第三他们这些子弟兵拼命啊，咱们夺不过来，又当如何呀？王伯党说到这儿，大家伙全愣了，人人看着徐茂公，看徐茂公有没有主意能够得下瓦岗山，咱们下回再说。

书说到叛命三郎王伯党讲了瓦岗山的优势，大家伙一听高兴啊，要有这么个地方，进可攻退可守，而且粮草充足，又可以训练兵将，反隋就能成功啊。谁不想有这么个地方作为根本之地呢？可是王伯党说了，你们听听高兴高兴吧，这瓦岗山要想夺下来是比登天还难呢。第一，山势太险；第二，咱们打不过翟让手中这条三股钢叉；第三，瓦岗山的老百姓又是兵，兵又是老百姓，他们护驾呀，一打仗就玩命，咱们呢夺不过这座山寨了呀。徐茂公听到这儿，手捋胡须，是哈哈大笑。伯党贤弟呀，不是三哥我信口开河，要想得过这座瓦岗山来，还得听我徐茂公的，我要想夺就能夺得过来。大家伙看着徐茂公，心说老道位，你这大话说的可不小啊。程咬金一听徐茂公说出大话来，程咬金用手一指，我说徐老道，你这牛皮吹的是不是大点啊？这话要是我程大爷说，这还差不离儿。你呀、啊，念书的老道手无缚鸡之力，要想胜翟让，还得我这大斧子掏。徐茂公冲着程咬金微微一笑，我说程咬金呐、啊，你拿斧子掏，哼，人家不出战你又如何呀？老道，你有本事让他出来，我就拿斧子掏他。老道喂，你别在这吹牛说大话，你可别扇了你的舌头。程咬金为什么这么挤的徐茂公？他僵着徐茂公。前边我说过，别拿程咬金当傻子，程咬金是装傻。要说机灵，这帮人谁也没有程爷机灵。程咬金从小抓切糕抢馅饼，砸盐店打盐巡，他卖私盐，他在斑鸠镇卖耙子，谁能干得出程爷这事儿来？能把小刀子李二这牢头给挤得死？那程咬金在市面上混了这么多年，市面上的事他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他都看破了。

张小金心说：“你们这些人原来都是各路的瓢把子，各路的响马，我程咬金干什么的？俩肩膀扛一脑袋，小孤山长野林，我接的黄冈。好啊，现在黄冈归你们时，我妈也在这儿呢。如果说咱们有安身之地，杨丽一来了，你们全跑了，我程咬金上哪儿啊？说什么也得找个安身之地。”王伯党说：“这地方太好了，我得将这徐老道让他出主意，把瓦岗山夺下来。”老道，你就出主意，少说废话吧。四弟呀、啊，你还别瞧不起我，我徐茂公绝不平白说大话，我自有夺瓦岗山的计策。不信，咱们哥俩就打个赌啊！老道，你说赌什么？四弟，我要是出主意夺瓦岗山夺不过来，我这头还让你当，行啊？老道，成得我不含糊，咱们一言为定。不过我得说头了，如果说我要出主意把瓦岗山夺下来，就得听我的，我当头，你靠边站，当头可不成。哈，四弟呀、啊，你想当什么？老道，我问你。推翻了隋朝，是不是咱们得得天下呀？是啊，四弟，天下归了咱们，你当什么？当皇上。老大位，你得跪地称臣，给我磕头。行，四弟，你要只要有这份心，咱们就走着瞧，还没准就成了呢。那就看谁的能力大了。好，老道，你先出主意，咱们得瓦岗山。我说：“众位兄弟们，你们说对不对？”四哥，您说的太对了，咱们奔瓦岗山。三哥，什么时候走？您说吧。好啊，众位弟兄，要走事不宜迟，咱们明天就走。明天要再不走，杨林又打潼关一调兵，咱们可就走不了了。魏征、魏伯策说：“对呀，不过咱们要走。”这座金提关就不要了吗？王君可想了想，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我想咱们不能白白放弃了金提关呢，应该留下一支人马镇守金提，咱们要把瓦岗山夺下来，成为犄角之势，互相增援，这样金提关不孤立，进可以攻，退也就可以守了。几位兄长，众位兄弟，你们看如何呀？对，大家伙一听王君可说的不对，如果说没有瓦岗山，金提关是孤城一座，有了瓦岗山不太远了，那么金提关跟瓦岗山互相增援，金提关的人马就站得住了。大家伙全都走吧，徐茂公就问秦琼二哥呀，您说这关应该留谁镇守？是啊，一时之间我还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张成金正好坐在二爷秦琼的旁边，哥哥，如果说诸位兄长想不出人来，这么办，你们众位呢奔瓦岗山，我跟黑虎兄弟带着我们黑虎山的人暂且守住金提，如果您把瓦岗山夺过来了，咱们两下里唇齿相依，彼此呼应，我在金提关也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跟你们成为犄角之势，这样就能多一份反对隋朝的力量啊。好，秦琼点了点头，对呀，程金兄弟，要照这样的，金提关也不会再落在敌人之手了。大哥、三弟，你们哥俩看看怎么样啊？好。徐茂公看着张成金点了点头，太好了，太好了。张寨主，你的兵力少，我再给你3000人马，给你留下几个月的粮草。如果随兵来攻打金提关，你呀给他关城不理。趁这个时候，你再多多招点兵，扩充势力。如果说随兵来了，我们知道消息一定前来增援，好不好？好啊，

那我就多谢徐首领了。即使这么说，等你们走了之后，我就跟你们讲清楚，我要扯起旗号，自立金蹄王，反对隋朝，不知道众位意下如何？好，徐茂公一条大旨，有道是人自有志，你可以自立为王，等将来灭了大隋，立天下的时候，咱们再好好商议。好吧，就这样商量好了，徐茂公把贾润甫、柳州臣、金甲同环叫过来，你们赶紧预备车辆，把所有家眷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咱们明天离开金蹄关，告奔瓦岗山。就这样，到了第二天，徐茂公传下命令，咱们叔以简洁为妙，大队人马出了金蹄关的东门。张成金、徐黑虎带着黑虎山的众弟兄，一直把英雄会的人马送到了十里长亭。张成金跟哥哥秦琼是洒泪而别。徐茂公、秦琼、魏征带着大队人马走了，够奔瓦岗山。张成金、徐黑虎带着手下人回归金蹄关。张成金命人绣了旗帜，这个旗子呢是黄缎子的，上边三个大字金蹄王，当中间白月光斗大的一个张字，然后出榜安民，说明金蹄王镇守金蹄关反隋的大义，让老百姓好明白。就这样出现了一家反王，是金蹄王张成金。张成金在城中成立了招贤馆，在四下招兵买马，扩充势力，每天排班布阵，准备抵抗隋兵了。咱们放下张成金暂且不表，单说秦琼大哥魏征、三爷徐茂公带着大队人马一直够奔瓦岗山，一路之上也不过就是行军、吃战饭、扎营。这天到了瓦岗山了，在瓦岗山西山口外头，徐茂公传下命令安营扎寨，这些兵丁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徐茂公、秦琼、魏征跟所有的英雄好汉催马来到西山口观看瓦岗山。呵，好一座高山，峻岭连绵不断，青山叠翠，山上翠柏成林，看得出来在半山腰上扎着连营，一座营挨着一座营，一座营挨着一座营，密布栏杆，而且外边栽埋鹿角寨铁蒺藜，山中立着雕斗，竖着旗杆，一杆黑缎色大旗在空中飘摆，上边绣着白字，三个大字瓦岗山。这座山寨太威武了，大家伙心说，有这么一座好凶险的山寨，真是一夫当关，万人难进，这座山要归了我们可就好了，成为立足之地。徐茂公说，众位看完了没有？三哥，我们看完了。好，咱们先回去扎营，有什么话再说。众位弟兄拨着马头回去了，徐茂公指挥兵将扎营。这座营寨安得非常好，按照八卦的形式，营寨叫八卦连环营。徐茂公整整指挥人马布置扎营，到了掌灯时分。为什么把营寨安得这么好？徐茂公是个有心之人，这意思让瓦岗山的宅让看看，我们这座寨八卦连环寨，你们山中有没有能人能扎下我们这儿的营寨？程咬金可不懂得什么叫八卦连环寨。一看老道忙了半天，程咬金过来了，嘿，老道哎，我肚子饿了，大家伙等你吃饭呢。好啊，徐茂公回到中军帐，饭已然摆好了，大家落座吃饭。吃着吃着，程咬金就问徐茂公，老道，瓦岗山咱们可到了啊，你怎么样把这山寨给我夺过来？程老四，现在我是首领，你这皇上还没当呢，用不着你问，明天亮队见阵，只要宅让肯下山，我就夺山之法。

子啊，你呀就请好吧。嘿嘿，程咬金把嘴一撇，众位兄弟众位哥哥听着啊，徐老道吹牛的，咱们就瞧好了。大家也不管他们哥俩斗嘴，咱们再说瓦岗山上的兵，一看山外头有人扎营接待了，打听明白之后赶紧回到城中，到了翟让的府。翟让正跟李平、薛勇、吴忌、张骞哥四个饮酒谈心呢，兵丁进来了，禀报翟山主，西山口外有人扎营。什么？何人扎营？竖起大旗是英雄会啊，这座大营一座营挨着一座营，人马可不少啊，刚才还有人探山观山呢。翟让这人是性如烈火呀，腾一下站起来了，用手一拍桌案，啪，这桌上净是酒净是菜呀，这盘子跟碗都颠起来了。翟让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英雄会大胆的想法呀，竟敢来到我瓦岗山搅闹，待我领兵下山打他一个落花流水。妈，李平用手一拦，哥哥慢着，请您暂发雷霆之怒，您稳坐听小弟一言。哎呀，气煞我也，英雄会就是山东这帮响马。哥哥，遇见事情您可要冷静慎重啊，谁不知道咱们瓦岗山山势险要，您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一杆叉无敌天下，可是山东这帮响马他们竟然敢来，我估计他们认为自己是兵强将勇啊，咱们也不是不知道，山东这帮响马在小孤山结黄岗汇合天下各路响马的兵将，他们敢斗杨林，而且夺下金梯关，您要知道金梯关是六口大刀镇金梯呀。这帮响马不但得下金梯关，而且把杨林占跑了，他们不都是无能之辈呀。这帮响马不能等闲视之。哥哥，您虽然这杆叉无敌于天下，但是能人背后有能人，万一您下了山败在这帮响马的手里，咱们瓦岗寨还指着您呢，咱们可就完了。是啊，薛勇、吴忌、张骞这哥仨也劝翟让，翟大哥呀，您慎重，您可不能轻易下山。要以众位贤弟之见呢。李平说，这么办，哥哥您先别着急，咱们先去看看响马的声势，咱们再商量。好吧，这样的酒呢暂时不喝了，这哥五个带着随从出了西门，到了前山，登在高处往下观瞧。呵，这座营寨呀，估计人数不下十万，一杆大旗空中飘荡，红旗子绣金字，三个大字是英雄会。李平用手指着这座山寨，翟大哥您看，他们这座营安的是八卦连环寨，您想一想，他们可是响马呀，要是一般的响马就知道下山劫道，安不出这样的营寨来，他们当中必定有高人，敢劫黄冈，敢反山东，敢斗杨林，敢战败花石弟兄，夺下金蹄，哥哥您可不能轻敌呀。是啊，没想到有这样的想法，四位兄弟咱们应该怎么办？李平说，这么办，翟大哥，咱们给他一个死不下山，他要攻山咱们有险可守，他们虽然人多攻不上山来，他们可就没办法了。可是贤弟呀，我这人从来没惧怕过谁，这样不下山，在山中忍着，岂不让响马耻笑咱们瓦岗山不敢应战吗？薛勇说，哥哥您这话可就错了，
他不攻山还则罢了，他躺

若攻山，就让他尝尝咱们瓦岗山的厉害。好吧，翟让一听也只好如此，就点头答应了。哥几个赶紧传下命令，让瓦岗山的兵丁准备好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架上强弓硬弩，随时防备这帮响马攻山。好在一夜平安无事。到了第二天，徐茂公升做了中军大帐，来呀，调兵10000，在山前列队。命令传下去了，众位英雄个个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然后带着兵丁冲出大营，就在瓦岗山前把阵势列开了。徐茂公传令喊：你们往山上高声喊嚷，让寨主翟让下山。这些兵丁按照徐茂公的吩咐就喊：山上的翟寨主啊，山上的山主翟让啊，你们下山呐、啊，前来答话呀。喊了足足一顿饭的功夫，瓦岗山一点动静都没有，连个兵毛都看不见。程咬金一歪头：老大，架不住人家不下山，人家不下山，你这嘴再能说也没用啊，我看你老道怎么办。徐茂公气坏了：程老四，你到底是哪头的？哼，我呀跳海站干地儿，不站南不站北，我看热闹。好啊，你看热闹你就看吧。徐茂公一赌气不理他了，来传令撤兵。就这样大队人马撤兵了。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大家刚刚吃完了早饭，徐茂公又传下命令山前列队。这程咬金呐，嘴就是不闲着。诸位，睡这一宿觉怎么打呼噜？这老道一宿可没合眼呐，我挨着他睡的。今天咱们这徐老道就高招了。徐茂公也不理他。大队人马来到瓦岗山前，把阵势列开了。徐茂公传下命令：给我攻山。炮声一响，众位英雄在后边催战：杀呀，咱们攻山呢，抢这山寨呀。这些兵丁各持军刃，嗖嗖嗖往山上跑。跑到山上了，山上没动静，这山上一道一道的砍墙，人家砍墙修得好啊，有窟窿。这守山的兵有打窟窿这往下看，头道砍墙没有兵，二道砍墙也不准备兵将，三道砍墙这儿也没有军人预备着，可是四道砍墙这儿有人指挥了，估计尺寸差不多了，有人一攻山，命令往下一传，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下就打，你多少人攻山也得给你打个腿折胳膊断。这强弓硬弩往下一射，一会儿的功夫死尸就一大片呢。这些当兵的往山下的跑，徐茂公一咬牙：来，再调一波上。第二波当兵的往上一冲，还是同样的惨状。徐茂公传下命令：第三波上。妈，徐茂公一看是二爷秦琼：二哥，您为什么阻拦？三弟呀、啊，可不能这么攻了，你看看山上死了多少弟兄啊。二哥呀，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打仗还怕死人吗？不拿下瓦岗山，咱们有存身之地呀。三弟，你这话可不对呀、啊。你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要看看死的可都是咱们绿林中的弟兄啊，这不是白白送命吗？伯党贤弟已然讲清楚了，瓦岗山山高天险，人家子弟兵据险坚守，咱们是插翅腾空，难以飞上岗山呢。依我看，三弟啊，咱们还是另想妙计吧。徐茂公没有办法，只好传下命令，赶紧收兵。苍啷啷铜锣一响，大队人马头改尾，尾改头，
而且把山上的伤兵抢

0: 回来，大家伙撤兵回营了。到了第二天，徐茂公没想出办法来，仍然是亮出大队，高声喊嚷，让翟让出山。可是瓦岗山连理都不理，徐茂公可真是急得束手无策了。收兵回到大营，大家坐在中军保障，徐茂公是呆呆发愣。到底徐茂公如何拿下瓦岗山，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佟掌柜，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部浓缩的文明史，不用穿越千年就能触摸历史的温度，遇见国宝风华。那我们说到国内顶级的博物馆呢，藏着华夏上下五千年的瑰宝，每一座呀都值得专程去奔赴。首先说到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华文脉的总展厅，世界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那馆藏呢已经超过了143万件，全景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历程。那当然了，代表作品我们说到了啊，就是馆藏的商周青铜器的巅峰后母戊鼎，还有四羊方尊、九龙九凤冠，那件件都是国之重器。当然了啊，国博的基本陈列就是古代中国，和特展呢是分开预约的。如果说你想去看国宝，必须单独约基本陈列，如果说你只是约了一些复位的特展，是进不去国宝展厅的。那基本的陈列是免费的，但是啊，预约是超级难抢的，必须提前7天零点放票。哎，但是啊，据说是一秒抢空的，但是还是要试一试的啊，定个闹钟。当然了，说到这个国博珍藏，每一件都是举足轻重，但是有一件啊，还是非常特殊的，去的每一个人呢，都想去一睹它的风采，那就是明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今天呢，我们只看这一件藏品。中国现存的四顶明代凤冠呢，皆出土于同一陵墓，北京明十三陵的定陵。它们分别是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以及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两凤冠。说到这九龙九凤冠呢，为打造这顶凤冠，明廷耗费巨额财力。万历年间呢，多次大规模的采购珠宝，花费白银数百万两。那冠上共镶嵌未加工的天然红宝石115块，珍珠4414颗。你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并不盛产红宝石，所以啊，这顶凤冠上的红宝石大多是进口的，还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中国人习惯上啊，把春风叫东风，把西风叫秋风，因为中国的东面呢是浩瀚的太平洋，西面呢是亚洲内陆。春天呢，季风从东面或者是东南方向带来水汽，秋冬季风又从西面或者是西北方带来寒冷的空气，如此形成了我国的季风气候。那湿润的江南与干旱的内陆地区，对于处于中纬度的中国来说，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特点呢是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的更替呢十分明显。那适宜的居住地呢和寿命相关，从古至今呢，人们对长寿的追求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地域和气候环境的不同会对人健康还有寿命会造成一定的差异和影响。在广西呢，这里拥有我国最多的长寿之乡，一是因为广西的长寿之乡数量最多，而且长寿的地理聚集性最明显；二啊，是因为广西的许多长寿地区相对封闭，受外来食物文化的影响比较小。除此之外呢，得益于当地丰沛的降水，而且饮水当中啊呈弱碱性，像锌和硒等微量元素的足量供给是长寿的重要因素。 广西河池市的巴马瑶族自治县贾钻乡坡月村的西侧呀，有一个百魔洞。其实这个百魔洞呢，是当地的一座石灰岩溶洞，植被茂盛，降水充足。据说呀，这里的负氧离子能达到每立方厘米是2万到5万个呢。所以呢，叔叔阿姨们有时间还真的可以到这个长寿之乡去走一走，看一看。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竹子自古是养生雅物，质地温润平和。中国古代就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之说。从养生角度来说，竹子品性清幽素雅，自带清淡草木气息，无刺鼻异味，能够静心凝神，舒缓心绪。老年朋友静坐赏竹，可平复浮躁情绪，缓解身心疲惫，舒缓日常烦闷，起到修身养性、颐养心神的作用。从盘玩角度来讲，竹雕、竹手串等器物手感温润细腻，老年人闲暇时轻柔盘玩，可活动手指关节，促进末梢血液循环，舒缓手部僵硬酸胀等问题。适度盘玩无需剧烈运动，节奏舒缓，适配老年朋友的体质。长期盘玩竹子，既能消磨闲暇时光，丰富晚年生活，避免独处孤寂，又能磨练心性，平和心态。温润的竹器常年相伴，也会形成红润的包浆，是老年朋友生活中温和闲适的

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3: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4: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5: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6: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7: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

阿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为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来跟玩我们唠点啥啊。骨头密安啊，密安，今天盘一个老密安的印章，这是昨天弄的。昨天这不去市场，哎呦，昨天去市场给一个玩友找货，这玩友这个磨叽，然后正好找老户啊，找我就看着这个小印章料了啊，然后哎，就是这个料子特别，它的氧化效果特别好。老密安原来烙过，我一瞅还是本家啊，你看能看清吧，刘国梁啊，一看还本家。但是啊朋友们，能用这个章就这个人啊，当初刻这个人名，这叫刘国梁，这人应该现在都已经不在了。这个章咋的呀，得1920几年吧1920几年1930几年，就那个前后，够老。然后我手里头今天还带了一个啥呢，带了一个，哎，等会儿这什么东西啊，这是我的眉毛和眼睛。哈哈，天哪，是我把所有的这个抖音美颜都关了，它居然还有，你看不看还有影，就是在我眉毛，就是眉毛眼睛的地方还有个黑影，就是这块麻将牌也是一个老密安的麻将牌子，是一张红中，它也是一个面，但是哎，对，麻将牌它的颜色，你看如果照它比的话啊，颜色就要浅一些，但实际上如果看实物的话，它的颜色要比这个印章料要浅很多。一个是使用，你们现在可能看不清，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给你们用前置摄像头看一眼就好了。哎，这玩意儿还对不上焦，这玩意儿好闹挺。就是他人名外面那个外扩呀，基本都已经磨损的很严重，因为它毕竟是塑料嘛。之前有网友问过我说，这个赛璐璐和密安是一种东西吗？其实准确来讲吧，它俩不是一种东西。赛璐璐是什么东西呢？赛璐璐是硝酸棉加上完了加啥我倒忘了啊。完了，真有点想不起来了。它主要成分是硝酸棉，蜜安不是蜜安啊。现在新蜜安和老蜜安也有区别。老蜜安呢，准确来讲，文玩圈啊，包括这个蜜安圈，管这种，哈，起源来到，他说明早，昨天在华联古玩城待了一下午，我待了一上午加一中午，下午我就走了。老蜜安呢，它准确来讲叫 A5 蜜安，新蜜安呢？那个陶史啊，陶史，他说明哥这手串是不是那个啥玩意儿的？对，是，这个新蜜安呢叫 A8 蜜安 ，A8 区别于老蜜安的 A5， 它俩成分确实不一样。现在的新蜜安，你说有没有玩头呢？反正你要玩，非得玩，它氧化时间长了也能出现开片，但是它没有老面，就是文玩圈嘛，朋友们，你想，文玩圈里东西它多多少少沾点老，它就沾点稀缺，沾点贵，沾点好玩，而且它会有变化，它主要还是一个有变化。老面呢，敬辞，他说来了，感谢，拿的啥面？对，面一个小印章料子，这料特别好，就是。抖音吧，它现在应该还是，我估计还是有滤镜，它给做了一个颜色的浅化，一会儿给你们换前置摄像头，你们就能看出来了，一个氧化特别好。还有一块料，那块料我有点拿不动了，那块料有点拿不动，是一个印章料，而且那个印章料带皮套，朋友们，老皮套，就那个皮，当然也是头层皮啊，头层牛皮做的那个皮套，一个印章里头一个小方章，你看这都扁片嘛，老式印章标准的这种扁片印章人名章，它那个是一个方章，而且上面还印着毛主席语录，毫不利己的毫不利己
专毫不利己专为别人，我要没记错说的是白求恩，但是吧就是在市场他们就跟我嘎，有说是那谁，有说是雷锋的，有说是毛主席语录，我说不是，写白求恩，就是一个外国人毫不利己的动机，什么什么的，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成自己事业，说白求恩，然后底下就是直接刻的，上面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然后底下毛泽东，那小人民章，而且那个没刻，朋友们，那料子没刻，它是一个新料，就是当初，啊，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个反正我记得是说的白求恩啊，这个那个小料子呢。就是以前老工厂们生产蜜胺，老蜜胺和新蜜胺刚才说了 A5 和 A8 它主要的成分区别，就 A8 现在的新蜜胺，现在市场包括现在你去饭店，很多饭店用的那个你以为是瓷碗但实际上是塑料碗，那个塑料就是新蜜胺，耐高温耐低温，零下30度零上120度，它是耐，就是耐这个温度的，它这个跨度是没有问题。你琢磨，刚打出来饭，你稍微晾一会儿，它一定没有100度，盛到那个碗里是没有毒素析出的。但是老蜜胺就不行，老蜜胺是不耐高温，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加工间的师傅其实并不愿意做这个东西，拿打劈刀呲呲呲呲磨，往出崩那个粉尘呢，朋友们，吸到鼻子里。对肺是造成永久性伤害的，所以很多工厂，你比如除非说完全数控机床雕老蜜胺给你做个竹子或者啥，甚至说现在有一些就是现在市场上卖的啊，很多108就是仿什么仿老牙

珠子或者是仿什么的，那个也都不是老面，新面，有的是新面。老面呢，你别看现在表面焦黄焦黄的，我给它切开，里头也是蛋白色吧，蛋白色。陶氏说：“明哥这五官其实挺帅的，你这拉倒拉倒啊。”那个老蜜安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啊，朋友们？老新蜜安的主要成分是纯纯的蜜安树脂啊，纯纯蜜安树脂，就是100%蜜安树脂来制作，所以它耐低温耐高温。但是老蜜安因为当时的技术还不成熟，所以说当时的这个老蜜安主要成分是什么呢？三聚氰胺啊，三聚氰胺加上什么呢？加上，完了又蒙住了。哎，三聚氰胺加啥来的？加甲醛啊，三聚氰胺加甲醛，也是高温制作，但是只是一遍高温成型。就这个东西相当厉害了，一遍成型再之后你怎么高温这个东西就坏了。赛璐璐呢，这就是好多网友问过我啊，说跟赛璐区别，赛璐璐的特点就是能反复高温反复塑形，但是蜜安只能一遍，老蜜安只能一遍，就是三聚氰胺加上甲醛然后制作这个东西，所以它现在不能加热，它不耐高温，你一做它一定就有毒物质析出。但是吧，现在有一些这玩意儿就是啥呢，朋友们，这有钱能使鬼推磨，再有钱能使磨推鬼啊。哎，对，跟老牙似的，它的这个老牙黄，朋友们，它的老牙黄可不是说牙正儿八经的牙能出来的这种老牙黄。一个牙，朋友们，如果一个象牙一猛犸牙能达到这种黄的时候，一代人是不一定玩得出来的。但是反正有时候也分料，也分怎么玩啊。大多数情况下大鹏鸟戴上了。嗯，这个板别我很喜欢啊，这板别我很听声。一听声就不是特别老啊。一听声就不是天铁的，铜的立马铜。老天铁它那个声是一种破败的声音。我原先在市场上，人家说来你看看这老天铁的，老天铁，朋友们，老天铁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试验方法，桌面你甭管是玻璃的木头的桌面，只要它够硬就行，你往上一吊，天铁实际上是啥，天铁也不是纯铁，天铁你拿它去测那个拿磁铁，最简单最简单，天铁你拿磁铁去测，天铁吸不上的。为什么，朋友们？它主要成分不是铁，但现在有很多告你是这个天铁，你拿磁铁往上一扒下就吸住了，因为它真的是铁啊，因为真的是铁。以前还说天铁是陨石，不是。啊，不是，陨石是陨石啊，天铁是天铁，天铁它是一种合成材料，现在呢，天铁叫脱钾嘛，天铁叫脱钾，脱钾其实什么？脱钾其实就是一种合成材料，就是这个东西里头指不定有啥，铁在里头只占了很少一部分，所以现在有的时候你能买到老天铁，你拿磁铁测的时候，你感觉稍微好像有点吸力。稍微有点吸力，但是吸不住，你一撤这磁铁就掉下来了。现在有很多天铁呢，说叫天铁就纯铁做的，磁铁巴家往上一吸就完全吸住了，这种的啊，朋友们，要么年份不够大，要么就不是纯天铁。纯天铁吧也少，朋友们，这其实也少，没有那么多，现在市场上能买到的，别晃，我看看字面，你看刚才给你们念好几遍了吗，刘国梁吗，刘国梁，我不说了吗，我说这个人啊，这人现在都应该是不健在了，应该是死，他一定不是那打乒乓球的那个啊，这人应该是死了，因为这个印章料啊年头就已经很久了，它上面你看它有最早的那个划痕完之后氧化，就是氧化之后的这个划痕就已经完全在它的包浆里面了，然后包浆上色。老蜜安呢现在市场上
就一个是印章，一个印章料，就刚才我说我昨天看到那个

那个我都没拿动，那个真好，一个老黄料，那个老黄料比这块料还好，而且那个料子没有掉过，就是原来工厂，原来的工厂生产完一个老蜜胺，生产完老蜜胺之后啊，生产完之后，它都直接切成料，啊，刷刷刷刷，你比如说我要做方形印章，2.2×2.0×2.0的这个尺寸，2厘米直径，它刷刷把两厘米边长啊，两厘米直径去了。两厘米边长，唰唰唰唰唰，切成小方。如果说做圆的，这头唰唰唰唰，直接机器就给你修成圆圆柱体。说5厘米长的，唰唰唰，都给你直接切好。然后工厂，当时的工厂生产特别多，特别多。然后呢，有一些进入到市场了。咱们去那个商店，我们长春比较有名的一商店、二商店、三商店，就这样的地方，你去买一个料子。自己刻不了，那会儿得有专门的那种机器啊，有机器，快来师傅给刻个章，叭叭叭刻完了，这个我就拿回去用了。为啥有个小鼻儿，有个穿环，就平时挂到钥匙上，挂到脖子上啊。你比如说，哎，那个刘会计，那个咱们的那个这报表啊，得审批了，哇，我啪一盖啊，那会儿人民章。市场上还充斥着大量的没有被人买走的这种蜜胺料子，但是随着社会科技进步，随着社会发展，这些料子就被淘汰下去了，就没有人再用这个了。后来有了那个有机塑料，就纯透明的，那多好看呢！我第一个人名章，那是我小学5、6年级那会儿学书法，学完书法考完全国比赛得了个第3名。当时啊，还挺那啥，我爸给我买了一个有机塑料，然后雕的人名章，雕的就雕我名留名之印啊。那会儿给我买了一个章，就那会儿那个料就很好看，当然也是塑料啊，但是就比这好看多了，漂亮多了，纯透明的。然后这个就慢慢就被淘汰下来，所以市场上有很多你现在能买得到的。怎么来区分是老印老章新改，还是说它就是个纯老章没有雕过的，就看印面。朋友们，这个东西啊，你看它表面已经氧化焦黄焦黄了，这个因为它的材料，现在新蜜胺非常不容易氧化啊，新蜜胺非常不容易氧化，就是你一个白的东西你放的，你用吧，说这个麻辣烫那个米线店用的这种蜜胺丸你就用吧，它天天用，天天洗，天天高温。你比如这客人走了之后，这个碗我攒一摞，攒一摞之后放到那个消毒柜里头，高温杀菌，高温消毒。你拿出来之后也没啥事儿没有，但老蜜胺就不行，老蜜胺碗什么的这都不行，不能高温下烧，这个高温消毒。你像这个东西，你把它切开之后，你们看外面焦黄焦黄的，你把它切开，里头还是这种像这种白似的这种颜色，可能比这个稍微黄一点点，但整体你看也是一种浅色的。所以说现在老章新改，你把这印面只要一磨，马上露出来白肉，马上露出来白肉。所以说现在市场你能买着那种，也当然能买着啊，绝对能买着那种小方章或者这种小扁章，印面也是颜色特别一致的这种黄，就可以放心买。当然现在谁拿这玩意雕人名章啊，就是盘着玩。这个东西啊，接着说，我昨天看着那个方章，就上面有毛主席语录那个，毫不吝惜专门立人那个啊，那个章比这个还润。这是蜜胺，老蜜胺的一个特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玩这个虫罐，玩虫罐的这个气眼呢，虫罐的上面这个瓢盖上面的气眼，气眼圈，眼圈为什么有很多人用蜜胺做。你包括口香口用老蜜胺做，一是啥呢，现在市场上留存的这些老蜜胺就这些，它这个是真是完全不生产了。不像说绿松石，你矿封了不让开采了，但有时候你捡周围你还能捡得到，有时候你在就是湖北那地方你就随便发实验，那地方你随便挖，有的时候你背不住还能挖得到。你不开矿，你包括南红宝山矿，你不开矿，但你有时候你捡你背不住还能捡到南红玛瑙。但这个东西说不生产了，你说你靠捡你可捡不着，不生产就是不生产了。现在存世量呢还有一些，有一些保存不当。老蜜胺的一个另一个特性是什么啊，朋友们，

它的性能相当不稳定，这也是为什么导致它能直接就说哎，就能氧化到这么黄。它刚生产出来的时候都是白的，朋友们，老麻将我不知道有的玩有可能没见着过，老麻将啊真的是刷板刷板的，然后雕上字，上面你是这个条柄腕呐、啊，你是中发板啊这些的雕上字。但是呢你看随着放它进行氧化，这个材料它的不性能不稳定，随着氧化它就会变得特别黄。但是呢这是第一个，这是它第一个性能不稳定。第二个不稳定呢，就是一旦存放不好它会发脆。发脆的材料你啥都干不了。你像这个印章，比如说这个印章你就这么往桌上就这么掉啥事儿没有。但是你看哎，听声他俩声还不一样啊，能不能听清？哎，我把话筒凑近点啊，听。嗯，这是那麻将块，听它的这个它的实啊，它的瓷实度就要更高一些。你再看这个印章料，它的声音就发脆发脆发糠。这个印章老印章料子啊，这个就是如果再就是使用它的人死得早，很快很快流入到市场，然后这个商家又不盘完就搁那搁着，它的脆性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这种料子你比如说将来我要给它改，你比如说这一小小薄片印章料啊，说哎能改个啥呢啊，我能改一个荷包扣，改个二饼挂串子上，或者是改一个皱点牌，你把这外皮打去，朋友们，它最结实最结实的地方就是它这一层外皮了，氧化形成的这个包浆壳，这是它最结实。你一旦把这个皮打掉，里头的脆性相当高，就拿手就这么一掰，咔吧一下可能就折了啊。这就是老蜜安的一个特性，所以在就是存放一定要非常讲究存放。他们有很多去这个原来的那种，你比如说什么什么第一机械制造厂，打比方说啊，就以前就那个年代，1897几年，就那个前后，什么什么什么，第一子弟什么什么，不是子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生产工厂，那会儿不都是这个进厂不都这么说吗？进厂。大车间生产完之后，当时留下来的这些材料你要能找着存放的特别好的，这种才能现在流入到现在的工人子弟。对，你比如说是什么什么第一汽车制造厂，他的孩子们就是这叫子弟小学嘛，子弟幼儿园，子弟小学，就那会儿都这。其实你要说那会儿不好，落后吧也落后，但你要说那会儿好吧，那会儿也真挺好哈。半杯威士忌，明哥好，你也好啊。静慈他说，兄弟啊，你这工作我咋没太明白？我工作这有啥不明白？广播电台主持人啊，这个你听我普通话不太标准是不是？我还好，广播节目尤其我是东北人，有的时候吧这属于叫方言节目，但是你要真正让我说完全按普通话主持一个节目的话，我也能，我有啥不能，我专业出身的，我是专业播音主持专业出身的。但是你那节目你听着他也不那啥呀，朋友们，你听着也不亲民呢，对不对？你就像说是不是，我说来朋友们啊，是抖音直播间的爷们儿娘们儿们，来走个面儿，对不对？你听着他就很亲民。我说来，抖音间的爷们娘们，走个面儿，你这听就很难受了，是不是？嗯，陶史他说，明哥，我从高中就爱听你节目。妈呀，高中，大概六七年了。前段时间你说节目要没了，我都可难过了。还好后来没用你这时间段。对，把我这时间段给跳过了。主持啥？雇我给你当翻译吧？啥玩意儿？我这节目还用翻译？天哪！这单百夫哥，我这词儿都多清楚了的。现在还是节目直播？是啊，我们 logo 现在广播正在直播，你们这是在抖音上看，你们现在打开广播调103.3是能听着直播的啊。手里盘金条呢，没有，密安，老密安。

都快唠一期了，还金条呢，整几句。这节目叫明说完，对对对，广播节目啊。哎呀，吉林哪儿？吉林是 102.1， 我记得是啊，吉林的频点是 102.1。你打开广播，你直接调这频点，应该是能听到的啊。我一般不起不来这么早。

祝你这个起落安平安吧。啊，掌心是从兴民驾到开始认识的。哎呦，好好好，我意思是你吉林哪？长春，长春。一周一期的那时候，我听喜马拉雅时长4000多个小时呢。哎，了不起了不起。那接着唠啊，接着唠老民安这个东西，就是那会儿的工厂留存下来，吉林听不着啊。我车上下的，吉林不应该听不着啊，吉林市啊，吉林市不应该是听不着的。你搜吧，你搜搜 102.1 试试啊，试试。也有可能啥，也有可能人家当地把我们这个信号给屏蔽掉，信号塔那个信号啥给关了，这都背不住。接着唠老民安啊，就那会儿工厂留下来这些老材料，然后进入到现在这些商家手里头。你琢磨，真正已经做成型，就刚才我说的，直接切成小料的这些，你像这么大的尺寸的，你最多也就能做个小三通，做个小背云，做个小挂件。你像我为啥留一个红中，啊？这火热的这中国心吗？火热的中国人，火热的中国心吗？一个留了这么一个红中，这就是一个老民安的材料。我本来想打一个天地孔，然后当个小挂件的，后来想想是别打眼了，就这么盘着吧。或者背不住，啥时候有玩有人家就想要了，人家是想打牛鼻孔啊，或者人家想打鱼眼孔啥的。对，这个现在闲鱼上有很多，那、啊、现在闲鱼上有很多卖这个的，有的是专门就是卖老民安材料，就是它属于一个卖文玩材料，有的就是家里头有不想要了就想卖了。有这儿有一只鬼，他说明爷能不能是新人起不来？什么叫新人起不来？我没明白你这个话。晚上也直播呗，在家播，早上时间太紧了。看情况吧，因为我晚上有时候还有别的事儿。昨天晚上给我儿编那个手绳，我的妈，差点没累死。这手这两边磨出俩小泡来，编绳来。晚上总有活儿，打出来确实挺好，打出来其实颜色就白了。像那工厂留下来那种大材料呢，进入到市场就能做，像那个蝈蝈葫芦的那种圈口，你琢磨它那个圈口咋的，它的直径得是能达到6啊7啊这样的直径的大葫芦大圈口。小的你像竹铃葫芦的话可能小一些，大竹铃的那种就得用特别大的了。所以说这个就得是整材料现在切完之后都是漂白。但是老密安啊，朋友们，这就是我还是刚才说的，由于它的性能不稳定，为啥现在很多文玩人愿意玩老密安？就是你玩啊，朋友们，就打比方说，现在这块料子是一块纯白的料子，我把它外皮全打下去啊，夸张了，就是这块啊，这块小麻将料子，我给它磨成一个三通，它应该就全白了吧，全白的一个小三通了吧。我挂到串子上玩都不用多，一周就变黄，那变不到这么黄啊，但是一周你能肉眼可见的变黄，你什么牙你也达不到这种速度啊。这就是老民安性能不稳定，为什么现在的文玩人在追求这个材料的一个主要原因。然后后期慢慢随着你玩，随着你给油，随着它氧化，这东西你说能不能那啥，能不能做旧呢？能，相当能。这个东西原先咱文玩前我节目上唠过啊，高压氧舱，别的东西不吃高压氧舱，但老密安吃高压氧舱。这个东西你给它高压打氧，就会加速它氧化。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紫外线的辐射啊，紫外线照射，这照射就会加速它氧化，会形成那种非常好的那种老皮壳的那种质感，但是啊没有磨损。这是我昨天跟我那人，我们俩去市场在路上的时候，我跟他讨论了一个事情。我跟他讨论的一个事情，我说有很多东西啊，有一个网友给我发了个蜜蜡，那个蜜蜡吧，首先来讲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流动纹搅动纹非常死板，我说应该就是假蜜蜡。然后他问我什么一代蜜蜡、二代蜜蜡什么的，我说你就记住了，现在市场上但凡沾个叫什么几代几代的，它就叫祖宗18代蜜蜡，它也是塑料。现在市场上但凡叫是几代几代的蜜蜡都是假塑料，它没有真的啊。真蜜蜡它不叫老蜜安，就是塑料。你要是笼统来讲，它确实也是塑料，

笼统来讲，它和赛璐璐都是塑料。但是呢，赛璐璐刚才我说了，主要成分是那个，卡进去油了。它这老蜜胺的主要材料是三聚氰胺啊，三聚氰胺加甲醛。它跟赛璐璐呢还是有区别。塑料呢，也它还不完全是塑料，就是老塑料吧，它算是。现在新蜜胺我不说了，纯蜜胺树脂，就这个东西。刚才唠到哪儿来的？唠到这个蜜蜡啊。它但凡叫什么一代蜜蜡、二代蜜蜡，现在市场上呢是到三代蜜蜡。三代蜜蜡就是非常像真的金角蜜，非常像，里头有白花，但是吧，它也是塑料。它这里头就跟一点说有没有蜜蜡粉呢什么的，别想那么多，蜜蜡粉也没有，就是纯塑料，纯做出来的，只不过做的工艺越来越好，没有那种特别死板的人手动的搅动纹，没有这个了。所以就现在最高级的是三代蜜蜡，一代蜜蜡想都不要想，就那些假到不行。二代蜜蜡吧，就是最早期最早期的那个搅动纹的那种蜜蜡，你要是乍一瞅吧有点像真的，但你仔细一瞅非常死板的纹理。然后第二个就昨天那玩意儿有发那个蜜蜡呢，就是颜色非常死板。然后我就跟我那人，就我开车啊，我俩上市场就讨论起来了。我说文玩呢，看老货，朋友们在这儿呢也分享给你们一个文玩，你看它老不老，你要看它老的一致度，它有的地方非常新，有的地方挺老，那你就要怀疑它是不是做旧了，是不是上科技了。就是蜜蜡也是一样啊，蜜蜡也是一样。蜜蜡为什么烤色，我是一点不愿意买烤色蜜蜡的，包括好多玩友过来，我也尽可能给找，如果你喜欢那种稍微氧化一点的，我尽可能去给找老蜜蜡，我也不找那种烤了色的那种蜜蜡。因为什么，瞅着死板就特别像啥，我那人昨天我俩唠这儿，我那人举了个例子，他说是不是就像一个年轻人演老年人，化妆什么化的都非常对，但是他的走路姿态，他的行动，包括他的眼神，他达不到一个老年人状态，他没有体会过，他没有那种早上起床起来之后浑身疼，走一步道都费劲，眼睛看啥看不清楚那种眼神他没有。所以你让一个年轻人去演老年人，哪怕化妆技术化的再好，你瞅着他也是，哦，这是一个年轻人假扮的老年人。对，你包括老年人，真正老年人他一旦老了之后，他会出现塌腮，你像我这胖乎的，你让我咋塌腮我也塌不出来那种效果呀，就那种老年人的塌腮。哼，现在年轻人不也这种状态吗，半死不活的，还不如老年人呢，我的妈。有一天我去吃饭，一个饭店里头，我仨，哎呦仨，我感觉啊，朋友们得是马上50多的那个女性，这仨大姐就是你知道花着我们，真的多了就不敢说了，就是人家，我的妈，人家还年年涨工资，人家还年年涨退休金，然后你知道活的老字儿老潇洒了，在那个饭店里头。后来我和我那人，我们俩经常有的时候就唠这些事儿。他说现在有很多这种上了岁数的人呢，为什么活成了这种状态，我俩就讨论，最后得出结论，就是他什么都不在乎了，什么都不在乎了之后，就有一种，就真的说我就活我自己，活出来了之后他就真的什么都不在意了。于是呢，他从一种不在什么都不在意的状态变成了一种耍的状态，那我活着我不就得啊浪起来吗，不就得。所以你经常能在公园啊或者一些什么什么样的地方看到一些特别不得体的老年人啊，这我就只能就点到为止了，朋友们，只能点到为止，我只能说特别不得体，再难听的话吧咱广播节目主持人咱说不出来，反正就是，哎呦我的妈，然后抓了抓了的在饭店里头大声的讨论着什么，朋友们，这就是我要说的特别不得体之处。大声的，其中有一个大姐大声的讨论着一个老头是如何调戏她的。你说这玩意儿，你是现在说来一个，当然这，哎呦，我就想。

啊，你说先，但凡一个好女生，说被人调戏，被人掀裙子了或者咋的，然后大庭广众的去跟人学，去说这个事儿，还挺扯个挺大嗓子在外面说这个事儿，不嫌羞耻吗？对不对？反正我可能我活得比较老吧，我成老年人了，我总觉得你这很羞耻的一个事儿，怎么还大庭广众的说呢？没有，他们说说完之后，还有一种就是这不仨这个仨老大姐吗？崩老头那都是年轻人的，这仨老大姐特别有一种就学这个事儿的，有一种就显摆，就你看你俩没被别老头调戏吧，我被调戏了，就还有一种炫耀之感。哎，这让我理解不了。扯远了，扯远了，扯远了。老大对，老大姨，老大姨，就是没有60，也绝对50大多岁了，相当不得体。你包括你在网上看，就那个跳舞，原来是沈阳吧，沈阳那个劳动公园那个，怎么也飞不出，就有一大姐，好像身材倒是保持的真好。那老大姨身材倒是不错，穿个小紧身小马甲，坐那个椅子上。那边上全是那个，哎，我要送他们一个骚字吧，显得我低端了。但是除了那个字我真找不到别的，就是一个个像苍蝇，人说苍蝇叮无缝的蛋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问题不在蛋上，问题在苍蝇上。这是我听人周杰说的，那个叫易什么玩意儿，易建联，不是易建联，就有一女的天天板着一张死人脸，然后采访周杰时候，周杰说的，我忽然让我听到时候恍然大悟，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大家为什么要考虑蛋的问题啊？对，易立竞，那不是苍蝇的问题吗？苍蝇啥不叮？你知道那个劳动公园的那些老头啊，就特别像啥都叮的苍蝇一样，围到那老大姨身边，邀请人家跳舞。老大姨这样式的，你们抖音上你们占便宜了。那老大姨抱个膀，哎，拿小手，哎，就这么逗那老头。那意思我不跟你跳，我不跟你跳。老头就一遍邀请。我天哪！就打比方说，有一天啊，我也不要脸了，我过去邀请老太太，她第一遍拒绝我，我不踹她一脚我就走啊。啊！拒绝我之后不带，哎呀，你来吧，跳吧，你跟我跳一段吧。然后最后那个大姐表现出来就是欲拒还休，哈，欲说还休，欲拒还迎的这么一种状态。最后拧着拧着拧，她不是站起来，不是从那凳子站起来，是拧着屁股、拧着腰拧起来的。你们现在好奇上网去找那视频，那大姨是拧起来的。就是当我看到朋友们，哎呦。这广播上真是没法说，广播上没法说，就是他拧那几下的时候，我连他那洗衣粉，他那裤上洗衣粉味儿，我仿佛都闻着了。朋友们，真的多了不敢说，我只能说到这个尺度了，多了咱就不敢再往邪乎了说了，就是太不得体了，啊，太不得。静慈说：“兄弟，来换个话题吧，我有点反胃了，画面感。这回你知道我是什么专业出身的了吧？当我要描绘一个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只需要听就行，你不需要看，你只需要听。这是广播节目主持人最起码需要掌握的一个技能。现在有很多小年轻的广播，他们没这个本事了，给你描述一个什么玩意儿，描述完之后你得闭上脑袋想，我给你学个啥？真的货。”比你直接看都接嘎，我就是没讲黄色笑话，真的。朋友们，唠哪儿来的？唠老密安啊，老密安基本就说这么多了。喜欢的朋友们呢，其实可以整一块小料子玩一玩，感受感受。食色性也 ，no no no， 朋友们 ，no no no， 他不是，是虽然说食色性也，包括昨天。那个网上现在特别流行说这个说什么来的啊，说吃喝嫖赌，有人就想不明白，说吃喝怎么能和嫖和赌放到一块儿说呢？当这个东西，静慈你说那个就是我想说，但我作为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我不能说那个，就是吃喝嫖赌，当你平时这个东西它不违法的时候，你不会感受到它怎么着。为啥把吃和嫖赌放一块儿说？当有一天不让你吃不让你喝，最简单就是你减肥的时候，

你减肥的时候，让你一天只吃一顿，让你一天只吃多少多少，只能吃多少多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吃和喝跟嫖和赌是一样的，就是当这个东西开始让你这里头有忌的时候，啊，你得限量，得控制你，甚至说不让你吃什么什么，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很难的，很难控制的，这个东西真的很厉害啊，朋友们，真的是很厉害的。萝卜丝儿武器库，他说名字，哪天你讲点那个电台不让播呗，那画面得老真实。你那啥的，周六周日的，周六周日的晚上，我不说了吗？给你们开开抖音直播。前一段时间吧，净晃你们了，就是净晃你们，总说开，然后一直也没开。周六周日晚上吧，咋的，多多少少得有点自己的别的事儿。这周吧，这周我保你们，这周我保你们啊，我在这儿我保你们。我拿我这两串这串珠子，我向你们保证，我要不开直播的话，我这两串珠子在专属微信号我就直接发了，肯定给你们开。那给你们开，朋友们，主要也是啥呢？主要也是也让你们看看我家里的一些存货啥的。行了，今天节目跟你们唠到这儿了啊。节目下，本周节目就到这了哈。本周早间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就想听不让播的，也没那么些不让播。现在人抖音也不让播的人，抖音也绝大多数不让播，只不过有一些吧，有一些抖音上他认为可能无伤大雅的，在广播上来讲，其实就已经，我这节目其实朋友们早上也就仗着早上七点，但其实早上七点听广播。仗着啥？仗着听文玩的人还是不那么多啊，不那么多。否则的话，我这个节目其实尺度就算相当大的了。有时候说的很多东西，尤其是文玩啊，朋友们，尤其文玩，你一提文玩，你有的时候你都绕不开宗教。前两天这不提宗教，夸家给我，好像给我封了17秒吧，还就给我封了多长时间？这抖音上。所以现在有很多也真是你说起来。挺费劲，原来抖音上还不让那啥呢，抖音上还不让我展示串子呢。我说来，朋友们看看我这个，看看上面这个纹理，然后过一会儿什么，你不是商家，不让你商品展示。现在这好多了，我估计可能也是总有人反馈这种事儿。我也不是卖货的，你封我干什么玩意儿？那抖音有时候像那脑瓜不好使似的。行了，就吐槽到这儿吧，吐槽到这儿吧，一天天没个人互动。勇在这说什么呢？骗老头养老金。团龙，哎呦我的妈，真难得有一个问互动内容的。你别看，你看别的哪个节目张口闭口说大姨的，很少有，因为啥？朋友们，这么些年不就鼓励支持，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吗？但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老有所乐吧，你也得乐得得体。对不对？你也得乐得得体。你这老头仙人裙子，你是老头乐了，那姑娘受得了吗？所以说老损了，你得讲得体。就我说那个，就这么拧那个，你实在太不得体了。团龙他说，明哥，我有一颗猛犸牙珠啊，被隔片给染蓝了，我需不需要管它？没必要，没有必要。而且也不是染蓝了，也不是染蓝了，铁子。这是染绿了，为啥？你那个垫片呢？这个朋友们，现在市场上买垫片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我在这一嘴带过，咱们节目今天节目就结束了啊！现在市场上，你看它这个还是一个道教的这种道教款，你看上面是八卦嘛，前三连坤路段嘛，这样鱼根腹碗，离中虚坎中满，这那个对上缺循下断嘛，它这是个八卦的一个小垫片，但这种垫片啊，朋友们。市场现在在市场买，有的时候千万不要图便宜，尤其是配，你比如说我要配老串子，配这种整体风格，哪怕说它是925银都行。像这种的，它为啥能给猛犸牙染成绿色的？你要如果银的话，如果它是纯银的话，它蹭到，无论蹭到什么牙上啊，乱七八糟上，它蹭应该是黑色的，银蹭上去是黑色的，为啥是绿？铜锈啊，绿的铜锈，
他跟牙经常磨，表面上镀的那一层仿佛像银一样的那一层东西，

0: 被蹭掉了，露出里头的铜胎。你总贴身带贴肉带，一出汗，他这个铜锈啊磨到了这个猛犸牙牙珠子上。所以说啊，朋友们买这种金属垫片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有的时候能收着这种藏式的老银片，就是因为金属掉色，我基本不用金属垫片。金属垫片吧，它有时候是这样，有专门有追求的啊，朋友们，专门有追求。你看它这是一串啊，它这是一串桃核，不对，猴头，妈，张嘴说，它这是一串猴头，包括小秋子，包括桃核，都是有很多人他往这个珠子与珠子，他是怕珠子和珠子磨。再有一个是啥啊，朋友们，为什么要垫片？你这整体这串啥也不加的时候，归元特别好，确实啥也不用加。但有一些，你比如说桃核，你像这种原装原皮的猴头，它打完孔之后它不归元，它总是拧着赠着，那怎么办呢？中间加上垫片之后，它整体的归元效果，你看这种磨出来形的这种东西，你咋拎它都归元，你怎么得了它都归元，你咋得了它都归元。但有一些果核类的文玩，它不一定归元，所以加垫片。还有一个啥呢？有一些它为了追求老压痕，确实，你像珠子和珠子之间这么互相磨，我原先说过，果核类的文玩就会出现一个事儿。这俩核密度一样高的话，它的压痕是一致的，一旦有一个硬度高一点，有一个硬度低一点，就会硬度高的磨硬度低的那个，就会造成这种压痕。密度低的有个压痕，密度高的这个几乎没什么压痕，或者说是一个凸起的一个凹陷的这么嵌进去的这种压痕。所以说这个有一些网友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压痕，就会加垫片，一改善它的归元度，二为了这个磨压痕。有的呢也是整体的这个圈口不够，你比如说我这现在这一共是打比方说18颗珠子，我带单圈16颗珠子，你还不想加顶珠隔珠这些，就得靠垫片。所以说加了垫片之后啊，它归元度上来了。有的时候金属的，你看你比如加椰壳的垫片，蜜蜡垫片，这都扯淡。像绿松石可能还好一些，绿松石、南红的这些硬度高一点的垫片还好一些。椰壳垫片是现在市场上的吧，算是主流之一。剩下的就是金属垫片，金属垫片里头黄铜垫片居多啊，黄铜垫片居多。银垫片很少，而且现在市场上真正能达到说纯银垫片的也很少。但是如果你想要垫片，你比如说一串108的话，一串108，我见过使垫片比较好的这种搭配方式是啥啊？比较好的108加银垫片的搭配方式，就是三通两头的这个孔道加俩垫片，顶珠的两头加两个银垫片，这不就是相当于一头一尾吗？这么加银垫片还是好看，朋友们，银垫片确实好看。但是一定啊，一定挑好了这个，就是哪怕他做不到999，他也得达到925，925就一定会，就哪怕就别说925，999，你牙头两头也能磨黑，但是只要磨绿了，它一定不是银的啊。行了，今天节目到这了啊，不压糖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这屋开空调开的我这手冰凉，哎，也没个人给我捂手啥的。那个节目下啊，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6 3，加微信好友，专属这专属微信号啊，然后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不是今天晚上就是明天晚上啊，给你们开一个直播，咱们唠一会儿。下周一早上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遇乐园、鹿鸣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3: 清晨10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